0: 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2: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近期啊，有两个项目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哈。可能咱们经常说新城啊、新区啊，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对此不太感冒。就觉得你所说的那个新区啊，或者是新板块，或者是更多的是卖的是未来，是吧？
1: 不在我的生活工作半径之内。
2: 对，不在我的这个视野之内，
1: 考虑范围之内。
2: 对，那很多人还是对市中心啊情有独钟啊，尤其是近两年哈，就是保利河西也好，或者是保利景阳河西也好，卖的都非常的棒啊，包括潍坊文化府卖的也很棒。就是由此我们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市中心的好地段的优质房源是不愁卖的，就是很难看到说有一个项目在市中心，但是呢，卖的流速很慢啊。这几年我能检索到的一个信息呢，可能就是铁北哈，有那么一两个项目啊，也是偏市中心一点的，所谓的传统市中心，但是呢，卖的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可能是在品牌性上，在这个地段这个价值的挖掘上，在产品这个更迭方面，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啊，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两个项目呢，就是一个是吴中朝阳天喜啊，吴中红街街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润德的平安街项目。那这两个项目呢，其实名字上也都很有意思哈，吴中朝阳天喜，还有润德天元云上啊，这名字。都是自己的开发商的名字在前缀是吧？然后后面的四个字听上去都很高级哈，起码都带个天字是吧？一个是天喜，一个天元。那这两个项目呢，就是今年打听的人也是比较的多，我身边的人就是打探的人也比较多，都问说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然后价格几何呀？然后什么样的产品啊？然后什么时候交付啊？就是咨询的人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像这个水文化园附近那个项目，咨询的人也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今天先别的不谈哈，先重点描述一下这两个项目的一个概况。也从几个维度吧，就是一个是这个地段配套啊，包括这个产品形式，还有就是这个人机氛围，包括我们自己对它的一个评价，是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先说是吴中朝阳天喜。那这个项目呢，之前叫红旗一号院，红旗一号院，但是呢没立住啊，后来呢就改了名字，是吴中朝阳天喜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拿地的开发公司叫金刚啊，金刚房地产啊。那这个项目的坐标呢，就是在这个红旗街和宽平大路交汇处啊，原长春工程学院湖西校区啊。现在这个院里面呢，也有一些工程的车辆在作业啊，然后呢，就是规划许可证呢，在这个宽平大街的这一侧，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公示哈，原来呢有个小的售楼处，就是在这个湖西校区这个校门啊，这个斜对面啊，有一个售楼处，但不太大，但据我内部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售楼处继续沿用的可能性不太大啊，无论是从位置上还是从这个建筑规模上来讲的话，跟吴中的调性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是相悖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会启动一个新的售楼处，但是呢新的售楼处我们看到现在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迹象啊，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项目极可能应该上市或者是亮相啊，可能在下半年啊，我觉得起码得9-10月份吧，
1: 就等待的时间稍稍有点长
2: 啊，稍微有点长，起码就是这个作业车辆啊就是不是那么密集，
1: 就是说正在谋划当筹划当中，
2: 筹划当中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和这个吴

0: 症的进展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联哈。
1: 嗯，
0: 那这一块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红旗节最火的地方是祝由山啊，包括还有万达那一块儿。其实呢，过了宽平大路这一块呢还好，但是呢，这正是购房者所需要的，就是闹中取静。
1: 嗯
0: 啊，如果真的就是在祝由山那块呢，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是太闹腾了，是吧？
1: 太吵了，
0: 太吵了，这黑天白天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附近还有医院的救护车什么的，就是还有轨道交通54路、55路，
1: 嗯，
0: 就这个车辆那个声音啊，都比较嘈杂，
1: 就是人员过于密集了。
0: 对，但是呢，它这个位置刚刚好啊，正好是宽平大路的另外一侧啊，然后呢，算是红旗街的一个延长线啊，一个延展，所以说呢，就是闹中取静，然后呢，就是生活的就是最核心的部分那部分配套呢，他也能够享受得到啊。所以说从地段上来讲的话，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
1: 就是你喜欢非常热闹的地区，但是你又不想离它太近，或者说就处在当中的话，这个区域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然后呢，润德平阳街项目呢，它是在这个平阳街和解放大路交汇处啊，地铁二号线就是那近在咫尺啊。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它是占据优势的。然后呢，我觉得两者相比呢，就是周边的人群相比，可能吴中朝阳天喜这个项目，它的整体的附近这个感觉更具新颖啊，更具活力。而润阳就是润德平阳街项目呢，简称润阳，然后呢，这个地块呢，可能更偏向于这个市井气息啊，烟火气比较重一点。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我突然想象到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些大爷大妈们来坐楼下扇扇遛弯，小朋友非常小的小朋友在地上玩耍哈。
0: 对。
1: 那刚刚那个项目可能就是一些，都市年轻人。
0: 对对。
1: 啊，比较多、比较聚集的一个活动场所。
0: 对对对，这两天我也是去这个红旗街附近去买了点东西，然后又退了一点东西，然后我
1: 不满意了。
0: 对，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啊，这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哎呀，我真的是老了哈。嗯，不服老不行。
1: 这个心态很重要
0: 啊。是，然后从结论上来讲的话呢，可能市中心感吧，就是平阳街可能是略胜一点，就更略胜一筹吧，因为毕竟就是它有地铁这个二号线吧，就是真的是太近了。起码呢，就是从地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吴中朝阳天喜，它离地铁尤其就是从整体的步行的距离感上来讲，还是尚有一小段的距离啊，尚有一小段的，没有像这个润德平阳街这个项目这么近啊，人家就是地铁上盖嘛，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地铁上盖也有地铁上盖的好处和不足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从这个从文化符号这个角度来讲吧，那肯定还是吴中朝阳天喜这个它这个感觉更强一点，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长春有几张
1: 名片，
0: 名片城市名片哈，比如说一汽元素，对吧？然后长影元素，还有大学城，是吧？就是好几张，包括就是它也是公园城市啊，还有好几挺多种这种称呼哈。但是它就占据了好几个，是吧？你看它离红旗街很近，离这个一汽也很近，是吧？离长影很近，离这个南湖也是非常近。而且昨天晚上我在南湖破天荒的去跑了一次步哈，感觉真的很舒服啊。这负氧离子真是这个能够感触得到哈，就是而且呢，就是全程下来一点都不累啊。这有的时候真是就是跑步的场景也很重要。
1: 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在周末度假休闲的时候选择去净月潭哈，
0: 去净月潭，去南湖，
1: 亲近大自然，
0: 去北湖跑步真的是很舒服哈。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配套方面然后再聊一下。那么吴中朝阳天喜呢，就是它地铁五号线是在建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三号线的话呢，就是已经投入使用了，是吧？三号线到它那块步行的话应该是刚刚好10分钟左右。慢走啊，就是溜溜达达的这种走，
1: 散步状态
0: 啊。对，要是像我是快走的话，我7-8分钟啊，基本上就能搞定。然后54路有轨电车啊，这个也是近在咫尺的，对面就是啊，宽平大路对面就是。然后呢，快速路那就不用说了，肯定也有哈啊，红旗街，然后通达性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小堵，早晚高峰的话小堵，包括祝由山、欧亚商都啊、欧亚新生活呀、包括欧亚卖场啊，离这都不是特别的远哈。 啊，包括就是抚松路那一块的那个板块的一些这个商业，比如说什么松辉这个农贸市场啊，
1: 嗯、
0: 啊什么满园啊、奢侈城啊等等吧，就是。

0: 是能够感觉出来它的配套还是可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金融方面也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生活配套也没有问题，医疗配套更是没有问题。那么润德平阳街项目呢，同样啊，就是配套也是，那真是也是响当当哈。地铁二号线，然后呢，解放大路和平阳街这个双主干道，然后呢，包括还有这个长春，现在应该讲头部的哈，这个商业的配套吧，就是万象城啊。前两天我刷到短视频，看到就是某展啊，就是我们曾经年少的时候的，就是得抬着头看的哈、啊、那种感觉的，但是那个购物场所啊，但是现在呢，渐渐的啊，就是真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很遗憾啊。万象城现在还是不错的，我看到就是节假日的时候那会儿的活动很多啊，经常邀请一些明星啊什么的，是吧？啊，万象城可以看看。那老平阳市场那块农贸市场那就很多了啊，包括儿童公园、牡丹园啊、动植物园也都是在这附近啊，真是这附近还有很多一些美食，一些很地道的这种小吃啊，就是好多。
1: 哎，我突然从刚刚这个小胡老师介绍当中发现，他们吃其实他们这个定位稍稍还是区别有的，
0: 有，
1: 而且就是如果大家对号入座的话，其实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嗯，对，还是客户群体有点不一样。
1: 但感觉刚刚吴中这个朝阳天喜哈、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啊，纯纯就是上班啊，那刚刚说这个润德这平阳街项目，就感觉好像适合一些有一点点养老的状态，或者说一些家里有宝宝的小朋友的，因为它离这各种各样的公园、动植物园非常的近，
0: 非常的近哈。动植物园对吧？然后牡丹园、
1: 儿童公
0: 园，
1: 这可能是很多小孩小的时候一定会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而且呢，就是那附就是那附近吧，啊，还有一个叫电力医院，我记得啊，他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好像很多人也是非常认可的
1: 啊。这个医疗配套也非常全，
0: 啊、对对对，
1: 尤其是对一些可能有这方面基础病的，或者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友好。
0: 对，包括那个其他二院就不用说了，是吧？离这也是非常的近，就是整体吧，就是餐饮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啊，烟火气也是比较浓。这个老城区的日常生活所需也都没有问题，而且这附近的这个条道啊，就非常的畅达啊！就是我在这块走的时候，就是岳阳街呀、平泉路那附近，就是几乎没有死胡同啊，就是规划的特别好，
1: 交通很通畅。但是好像还是说这两个项目，买房的话，这个车位是不是应该是必备的？
0: 我觉得应该弄一个
1: 啊。从我们个人角度，
0: 我觉得应该
1: 出发，
0: 对，
1: 说有一个应该是更方便一些。
0: 对，你都在这儿买房了，你还差那个车位钱了是吧？
1: 对，有的项目好像现在就是购房啊、车位相对来说有一些优惠政策。
0: 对对对，所以说吧，我觉得两者之间吧，就是在生活配套这一块，我真的我觉得属于，好像能打个平手吧，旗鼓相当啊，基本上也不分上下吧，是吧？各有千秋啊，看你怎么去理解啊。可能我个人来讲的话呢，虽然说我居住这个朝阳区红旗街也有几年了哈，但是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平阳那附近的啊，那附近，因为伊通河嘛，也很近，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挺喜欢那种，就是虽然说我不是吃货哈，但是我挺喜欢那种就是上了很多年头的那种啊，那种小店，那种苍蝇小馆。
1: 就是小老师提到这个喜欢这种哈，我突然想到，我很喜欢逛那种老式儿的那种。市场
0: 啊，
1: 对，然后或者是老式的那种街区，那感觉可能想说是不是上了年纪，年纪到了，
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起码就是对这个文化、对这个历史很尊崇，是吧？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就喜欢慢静下来，慢慢的去逛啊，有逛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就是很喜欢那种快节奏的，去那种大商场里面非常亮堂，然后各种品牌呀、那种
0: 潮牌
1: 哈，对，我还是喜欢，就像经常和朋友们一些遛弯啊，或者说逛菜市场什么，就喜欢逛这种啊，就是在街边，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在街边卖的自家小园子种的菜，我觉得感觉特别的好，
0: 特别好，是吧？我也挺喜欢这种感觉的。看来咱们算是一代人，
1: 上年纪了。
0: 对，然后说说他们的历史哈、真是两者之间也是不相上下的。吴中朝阳天喜所在这个红旗街宽平大路这个板块呢，就是1933年吧。就是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啊，你说1933年多么遥远哈，红旗街始建。

0: 都很有印象啊，就是很有味道哈。还有的就是1951年啊，长春工程学院建校啊，就是这个吴中朝阳天喜的对面的这个学校，然后呢，就是也算是见证了这个城市工业和教育的发展吧啊，包括近几年吧，红旗街也是升级为国家级的一个旅游休闲街区啊。这有山呢真是太火了啊，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这个每次去的时候都得排队啊，节假日的时候甚至都需要，就是那真是人头攒动啊，真是人山人海。很遗憾的是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不知道买什么。
1: 这个地方
0: 没有我想要买的东西啊。
1: 哎，对，我发现好多男士哈，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可逛的，逛个什么劲儿，还怪累的，还在商场里面爬山。但是我发现对于很多小朋友或者年轻人来说，这个地方的新鲜感可能每次你都会发现不同让你兴奋的地方。
0: 而且我就觉得他这个街道啊，里面的那些道路网的设计哈，他想故意设计的那么窄，哎，他就让你人挤人，感觉到人很多，我都怀疑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在里面哈。
1: 嗯，有可能哈。
0: 啊，对，
1: 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很火爆，
0: 很火爆，
1: 一定要来，值得来哈。
0: 对啊，然后我姑娘他们还有她同学，她的一些小闺蜜啊什么的，就特别喜欢这儿。我说这是买什么呢？这哎，就看不懂哈。
1: 可能不是为了买，就是要感受这个氛围，然后逛一逛，看看现在流行的一些新的元素吧。
0: 对，看看那个新趋势哈。然后润德平阳街这块呢，它是1930年啊，在这个时候呢，平阳街就是开始始建了哈。原名呢叫长顺街哈啊，然后呢就是建国后呢也是成为南关区核心菜市场。哎，黄兴老师，这个菜市场你可以
1: 对这一
0: 感受
1: 一听到菜市场我觉得特别的激动。
0: 特别激动哈，然后加上商业街，然后平阳副食啊，包括平阳商店家喻户晓啊，包括那边还是有这些什么花鸟鱼虫似的，是吧？啊，就是好多这样的一些集散地。然后呢，还有就是餐饮，好多一些老牌的餐饮也是在这块有所布局啊。就是呢，老城核心哈，一居带啊，主打了个市井烟火。反正我就记得那边我去过一家店，就是有一个水煮鱼，啊，就也是在这附近啊，特别好吃。什么名字就不说了，也好几十年了啊，就是好多一些外地来的朋友也经常到那儿去打卡。所以说呢，就如果说做个总结吧，就是在这个历史文化符号这一块，我觉得两者也分不出个
1: 高低，
0: 真的
1: 就是差不多。
0: 差不多，真是差不多，就是谁胜一筹好像没那么明显，是吧？所以说结论这一块呢，就是历史文化符号这块两者旗鼓相当，生活配套然后我觉得两者也差不太多。然后呢接下来最后再说说产品吧，吴中朝阳天喜看看在产品方面能不能打过它哈。它呢是占地 4.2 万平方米，建面呢是 13.89 万方，看起来容积率还是蛮大的，起码是超过2了，是吧？共10栋住宅，有4栋洋房，4到6层的，加上2栋小高层，10到17层的小高层，还有4栋高层，25到26层的。洋房这一块呢就是占比高，然后改善的比较纯粹，户型面积呢是100平方米起步，然后90到144平呢是一共346套，占比是52.5%，144平以上的呢是312套，占比呢是47.6%。它也是长春好房子的试点项目啊，起码它有洋房，是吧？而且呢，洋房这一侧的话呢，就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一附近啊，就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感受还是没有什么不利因素啊。因为它的对面的商业我也看到了，就是有几家棋牌室啊，然后桌球室啊，然后还有一个小市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所以说吧，我觉得产品这一块呢，吴中朝阳天喜不错。啊，看看润德的平阳街项目有啥哈？它呢是占地2.12万平方米，容积率3.7，很显然容积率比吴中那个要高一些。基本上就是2排楼吧。啊，商业部分占的挺多的，然后呢，住宅这一块呢就3栋住宅，1栋16层，1栋17层，1栋18层，16、17、18的啊，没有高层啊，然后呢也没有洋房，面积段呢基本上之前。就是传出我哈，就是140平到240平方米左右的这种大面积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就是吴中朝阳天喜它的产品要比它要略好一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这个 地形啊，包括容积率

0: 个人规划只比较所限吧，啊，就是大家发挥程度也不太一样。那么我为什么说吴中这个项目更好一点呢？从产品上来讲更好一点呢？因为洋房大家肯定会热销，
1: 就是
0: 它有洋房，
1: 可选择性样比较多一些。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商业的配比没有那么重啊，没有那么重，就是居住感觉会更好一些。产品呢更加多元化。啊，然后呢更加像一个小区。而这个平阳这个润德这个项目呢，就是商业配比略多一点啊，略多一点的话呢，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你楼下就是商场或者是说就是市场什么的，这种感觉可能会嘈杂一点啊，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吧。所以说在这个产品力上来讲的话，可能吴中啊朝阳天也更加讨喜一点。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看看大家吧，就是怎么去选吧。就如果说想在这个市中心这块买房子，那这两家肯定是绕不过的啊，就是绕不过去的，是吧？看看你喜欢哪个吧。当然了，如果让我选的话呢，可能我倾向于啊选择平阳这一块的会多一点，但是产品它还没有定下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左右我购买哪一个的，这个左右我。去购买，所以我购买行为的吧，还有就是价格吧，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
1: 目前能预估一下？
0: 我觉得吴中朝阳天喜的洋房，起码得15000-16000以上吧。15000-16000，这个是应该是会的啊。就是为什么太稀缺了？而且呢，我觉得，甚至要是特别好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楼层特别好的那个位置，也不临街的。或者是说就是偏那个市
1: 中心，
0: 就是园区中心位置的这样的一些楼栋，我甚至我觉得觉得可以摸一摸17000-18000、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洋房嘛，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朝阳区，是哪怕是突破朝阳区看整个全市中心，就是这样的产品太少了啊，太少了，凤毛麟角啊，几乎是绝版的存在啊。所以说他家的洋房产品我觉得是不愁卖的。但也有很多人问了，说既然洋房不愁卖，为啥不都规划洋房呢？如果都规划洋房的话，他就做不了多少套。
1: 他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说他这个区域的面积是有限的，并且他这个所在位置是在市
0: 中
1: 心。我们考虑作为房企，他也是一个商人，他要需要盈利的。如果他做的都是这种大面积的洋房产品，可能对他来说盈利的点非常的低了。
0: 对，而且呢，洋房我看了那几栋洋房，其实越远离宽平大路的，越靠近进化街胡同的那一栋、那两栋会更好，
1: 更贵，
0: 会更贵。
1: 对，我说的最直白就是会更贵。
0: 对对对，会更贵。
1: 就像是刚刚提到闹中取静
0: 吧。看看吧，看看能卖多少钱。然后平阳街那个项目也不会特别便宜。但是呢，就是从这个市场口碑和验证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吴中可能经验上可能更加纯熟一点啊，因为吴中进驻长春，在这个宽城这一块呢，起步，然后他也做了很多项目啊，吴中印象啊，吴中北国之春啊。对吧？然后包括吴中桃花源的南城，是吧？然后也做了几个项目，包括吴中府，包括吴中凯旋府等等，就是他在长春还是，不能说轻车熟路吧，但是起码有自己的这种经验积累，然后对长春的市场非常的敏锐啊，然后包括他们的温总跟这个黄总，也都是全国的这种视野，我觉得对长春这块他有足够的信心啊，然后呢，就是能把产品做好。润德呢也不差啊，国企平台，它的准确性也没有问题。但可能是从这个经验累积上啊，从这个底蕴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他也需要吧，一点点的去更变得更好啊，去更好的去磨砺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对于刚刚我们介绍的两个项目哈，一个是吴中朝阳天喜项目，一个是润德平阳街项目啊，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现在可以继续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

0: 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0866。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 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

0: 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一个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yeah. 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都要排队，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做客到直播间。
1: 大家上午好，我是

0: 小宝，
1: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的小宝老师是深耕长春本地多年，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如果您想在节目上和宝哥进行沟通，您可以把相关的问题以文字、视频或者是图片的形式发送到我们资讯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您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关注之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都会在节目上给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当然，您的这个问题发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详细哈，您发的问题越详细越精准，那宝哥给您做出的这个判断也会更加的准确。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宝哥先来探讨一下最近也是比较流传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拆金表的相关问题哈。宝哥，您有什么看法？
0: 首先跟大家说吧，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说一说这个拆金表。
1: 嗯，
0: 因为昨天呢，在店里啊，实际的收购过程当中啊，也遇到了一个顾客卖这个拆金表。
1: 嗯，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子拆金表是什么的概念吧。
1: 嗯。
0: 因为啊，现在啊，黄金大家也知道，现在黄金，涨价涨得很高，
1: 是，
0: 所以说就导致啊，很多的，比如说就是入门比较价格比较低的，比如说欧米茄一些尖金的表，啊，卡地亚的尖金的表啊，然后帝陀的尖金的，包括一部分浪琴呢用的，10的18K金的一个尖金的表，就是有钢有金的组合的这一些尖金表。他们这个带金的这个手表上带金的这个配件啊，拆下来把这个金子卖了，已经超过这个手表的价值。什么概念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就是一块欧米茄的尖金的星座男表，不带钻的吧，咱们说之前它市场的可能流通的价格啊，二手的可能就值个14000-15000。现在因为这个金子黄金的涨价，现在就把欧米茄这个尖金的行情值14000-15000的这个手表，把这个表姐上的这个K 金姐，然后表圈啊 K 金表圈，包括它的把头是 K 金的，都给它拆下来，然后给它卖金子，就能卖到14000-15000。
1: 哎呀，
0: 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手表啊，已经没有这个品牌的价值，也没有这个材料的价值，就是它金子的价值就已经值到这个手表的价值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最近呢，就是黄金涨上来这一段时期，出现了一些在二手市场上啊，出现了一些拆金，卖的表，什么拆金呢？就是表商啊，把这手表买来，把这个金子拆了卖了，比如说这欧米茄手表就值14000-15000，我把金子拆了就卖了14000-15000，然后剩下了，这个表链啊，包括机芯呢，这个表壳怎么办呢？他们去定制一些镀金的这个假的配件，把表姐这个配件啊、表圈啊，把把头又安上了。然后这个市场上就有一些拆金，我们管它这个手表叫做拆金表，
1: 嗯，
0: 就是把金子拆了卖掉之后剩下来这个表，然后再拿假的配件组装的这表，我们管它叫拆金表。
1: 嗯，
0: 所以说昨天店里就来了一只拆金表，帝陀的手表，把这个 K 金的表姐啊，包括表圈啊，包括把头啊都拆了卖了，然后重新组装一个假配件的一个表，顾客来卖，然后我们这个回收的鉴定师说，哎，你这个手表，不是原装的了，表圈已经被已经是被拆掉卖金了，然后这个表圈是假的，把头是假的，这个表姐K 金部分也是假的，然后顾客不知道，说我当时在商家买的时候，商家也没跟我说这个表是拆金表啊。
1: 他是不知情的，
0: 他是不知情的，所以说我意识到啊，这个问题其实挺严重的，就是你在你卖这个 重新，因为拆过了之后嘛，你这个手表有假的配件嘛，
1: 嗯，
0: 其实严格意义上的来说，你这个表就不算是原装表了。
1: 那肯定啊。
0: 那我说它是假表也是假表，因为它40%-50%的配件已经是假的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作为商家来说，你卖这种表，然后还不跟顾客说你这个是已经拆金之后的，有假的配件在里边，我觉得这已经造成一个。

0: 个商业的欺诈了，
1: 是不是？嗯，
0: 因为咱先不说啊，就是说这种拆金表，如果你告知顾客说我这表，哎 ，K 金部件拆金了，剩下的那个钢链啊，我又配这个镀金的这个表姐啊，镀金的表圈啊，镀金的把头啊上上了，哎，你看看你能不能认可？你要认可，你看看我就卖给你。然后顾客要如果认这个账，那还可以，对吧？你最起码你这个是透明的，你告诉顾客你这不是原装表了，而且有假的组件在里边，顾客要认可买，那可能是周瑜黄盖，愿打愿挨。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你卖这种组装表也是违法的，因为这个表已经不是原品牌的所有原装的东西了，那你卖假，那肯定就是有违法的嫌疑，对不对？但咱不说，你最起码得让顾客
1: 得知道，
0: 得知情。那你要是说连顾客都不知情啊，你就这么把这个概念混淆了，哎呀，我这个表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就让顾客认为是原装的，而且很便宜。那可能是顾客当时花四五千买这个表，但是这个表四五千要是在市场要如果原装的肯定要花到一万多，但是他被拆金卖了。但是跟大家说啊，你买到这种，假如你在内心认可说，哎，我接受一部分部件不是原装的，这种组装的，你认为捡便宜的，其实也不是便宜，因为这种组装表在市场上卖它不值钱。
1: 是呀，
0: 因为它本身都不是原装表了嘛。然后你说，哎呀，那它卖的便宜，怎么个便宜？我给你算一笔账，是不是？一个欧米茄，这个他把金子拆了，他这个欧米茄原装表就能卖14500，他把金子拆了也卖14500，那他剩下的这个机芯也好，包括这钢的表接也好，包括这表壳也好，是不是零成本？
1: 是。
0: 所以说他反而卖你个3000、4000、5000的话，你认为便宜吗？其实这个比正常的一个有道德底线的商家卖14500的这个欧米茄，可能他就加个1000、2000，但是他把这个金子卖了，卖个组装表卖你3000、5000，我觉得还更是暴利，是不是更是对你不负责任？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其实还不值钱的，没有价值。那你如果买一个原装表花15000买了，你戴了2年还能值14000、13000，你只不过是亏了1000、2000。但是你买这种所谓的拆金表，这种组装表的话，你花5000买的，你日后卖它一分不值了。那你认为哪个是捡便宜了？
1: 哎，还真是。
0: 其实你捡便宜，你的认为的误区是捡便宜，其实那是咱们踩了个坑，是吃了一个大亏，是不是？
1: 哎，有句话叫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就是说你这个表在市场上大概的流通价格是10000元左右啊，你花3000-4000块钱就买了，这个便宜这么大的馅饼为什么能砸到你的头上？它当中一定是有猫腻儿的。所以说大家就是我也知道大家都想花最少的钱选到一块或者是一个自己心仪的商品，但是这个商品它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正品，这个大家真的要擦亮双眼，好好的来去甄别一下哈。像宝哥说的这种拆金表，因为可能这个是确实昨天到店里的顾客真实的事件，宝哥给咱们做一个提醒。最近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相关案例的发生，所以说因为金价的这个高涨嘛，相信很多不良商家也都想要抓住这个机遇挣一笔不义之财哈。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切勿捡漏贪便宜去入手这些什么，当然了，这个顾客买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拆金表啊，他都当是正品去买的。大家买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啊，这个如果说你自己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先别交钱，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你问一下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因为啊，因为之前呢啊，金子涨价的时候啊，就有同行在做这种把金子拆了，然后重新再组装这个组装表，在市场再卖。其实我们作为啊，其实就是说有道德底线的商家，这种生意我们是不会做的。但是呢，现在啊，市场上已经大很多呀，因为在店里的回收过程当中，已经碰着好几只这种拆金表在顾客在卖。所以说因为现在啊，这种这些拆金表已经回流到市场上了，就证明现在啊，可能是这个拆金表卖的量也挺大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也不能达到这种流通的闭环。所以说呀，这期啊，我跟琳琳在节目里这一期单独讲讲这个拆金表，跟大家说说，就是把它这个整个的环节剖析一下的，让大家真正的理解拆金表是一个什么概念。所以说以后

0: 针对这种表大家一定要小心，能不买绝对不买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值钱的。
1: 嗯，
0: 它相当于你在广州站西路买的那个纯假表没有啥区别，只不过它会有一些噱头告诉你说，哎呀，我这个虽说把金子拆了，但是我这机芯是原装的呀。
1: 嗯，
0: 但是哎，我剩下这钢铁还是原装的，那有什么意义，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很多部件已经50%的部件都不是原装的了，那其实跟假表，它能比假表稍微好一点，你要如果作为心理的慰藉，其实在专业的人来看，其实你站在另一个角度，它就是个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嗯，
0: 尤其是我给你打个简单比方啊、哦嗯、就是咱们听广播的，就是你买了一个钛金表，因为他把金子拆下来，他再换上这些主件肯定不是金的吧？
1: 那对呀，
0: 他是镀金的。
1: 嗯，
0: 因为他换肯定要换黄色的，或者是 K 黄，或者是玫瑰金嘛，因为他拆下来的金子是黄色的嘛，所以说他一定换镀金的上去。如果你买了一只钛金表，那谁都知道欧米茄只要是黄色的地方一定是 K 金的。
1: 嗯，
0: 那你说你买这个后期的钛金表换的配件是镀金的，你戴表姐掉色了，戴表圈白了一块，那你说你假如说要是出席一些社交场合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尴尬？
1: 嗯，
0: 那人家懂行的问说，哎，哥也好姐也好，说你的你这个怎么掉色了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一点，你要想要这种社交价值也是一点没有、
1: 嗯、
0: 甚至还会给你丢大丑。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
1: 嗯
0: 嗯、所以说要如果有商家他要拿这种钛金表当原装的卖你，你如果发现了你也不要蔫不吱声、
1: 嗯、
0: 你一定要拿去法律的武器去找他，对吧？
1: 好，
0: 所以说就是你在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销售的票据啊一定要留全，日后你维权，因为我就告诉那顾客了，我说你是不是回找一下子卖给你的商家呀、啊、他说哎呀，当时买了啥也没有，票都没开、
1: 嗯、
0: 那你说你怎么维权，对吧？
1: 嗯，
0: 你口说无凭啊。所以说就是你在咱们听众啊在任何消费的时候啊都要留好这个票据。
1: 嗯，
0: 因为稍微贵，尤其是贵重一些的东西，因为为咱们日后维权呢咱们有个抓手，是不是？嗯，
1: 就怕你去找呢，所以才没给你开票子的他自己最知道了。有的时候就是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事出无常必有妖，就这种格外特殊便宜的东西他肯定要吗？他就是咱们普通人讲话说不是好道来的，要么它这个东西产品本身它得有点问题，这么大的漏不可能说就让咱给捡着了。朋友们啊，宝哥给大家提个醒，钛金表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编辑成文字的信息发送到吉林资讯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啊、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 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

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个8238，5个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

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非常专业的小宝老师。那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刚刚在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钗金表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大家在之后的购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哈，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联系到我们小宝聊表的节目组。那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答朋友们发来的问题。那关于钗金表，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或者是说呢，您对于这个钗金表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进行讨论哈。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吧，宝哥，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一块手表的问题哈。他这个问题好长啊，他有三个问题。他说宝哥，我是第一次购买劳力士，有几点疑问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正常。他发过来了一个图片，这是劳力士的哪一款手表呀，哥？
1: 这个是劳力士的一个空霸的一个手表啊，空霸那个。啊，它是探险家系列的。
0: 探险家系列的。
1: 啊，它是探一啊，就是奔驰针的探一。
0: 他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逆时针旋转松开把头，有时候会出现没有把头，没有弹出到位，但是顺时针稍微拧一下就弹出来了。然后呢，旋入拧紧把头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刚拧了一点就拧不动了，感觉像螺纹和螺丝没有对准一样。拔出第二档调整时间的时候，正常是顺时针转调整时间，但是我逆时针旋转调整的时候会出现时针和秒针轻微摆动，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的摆动这是三个现象啊，他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1: 这个三个现象啊，简单的有前两个问题就是把头的问题。他说把头问题啊，弹出的不到位。其实劳力士啊，它这个因为它是锁把的嘛，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剥力的时候啊，你把这个丝扣倒下来的时候，有时候确实它弹的不到位。那你往回摁一下子，或者你给它拔一下子，它就到位了，这个不是问题。因为它把头的原理呢，它就是靠弹簧弹出来，所以说有些时候啊，

0: 他心表这个弹簧比较紧，可能是他弹出的时候啊就没那么顺滑，所以说这个不是问题啊。然后你拧的时候有时候卡住，上往期节目跟大家也说了，劳力士这个把头啊是锁把的，所以说它就类似于丝扣，这个丝母往里拧，所以说你劳力士啊这个锁把的把头你往回拧的时候啊，如果出现卡顿了拧不动了，千万不要硬拧了，赶紧倒下来，
1: 嗯，
0: 把这扣倒下来，重新那个是你扣，拧串扣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扣啊，你这个扣，就是说白了串扣了，就是一个扣拧到两个槽里了，所以说你如果再拧的话这个扣会拧坏，
1: 嗯，
0: 所以说你一定倒下来重新平着的力平推进去之后顶着然后往下拧，你感觉顺滑的进了两三扣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拧了，要如果头两三扣你往里要拧的时候发现阻力了，那指定是这个把头啊你摁的时候摁歪了，所以说它扣跟扣啊咬合呀它不顺滑，所以说一定倒下来重拧就得了，
1: 嗯，
0: 然后这第三个问题啊，你调日历的时候你比较细心，就发现哎呀它可能时针跟秒针有动啊，动是正常的，因为手表的走时都是靠齿轮咬合的，所以说齿轮跟齿轮之间呢不可能一点间隙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你调分针的时候时针跟着动，就证明时轮跟分轮之间的间隙它是有一定的间隙的，它不是咬合的说哎呀我只要分针动一点那个秒针也动一点，我再回的时候那个时针有点空档是正常的，因为齿轮的轮隙它不是完全的无缝的咬合，它是有一点点缝隙的，因为为了保持齿轮的润滑，所以说它所有的齿轮分针分轮秒轮包括时轮都是有一点点间隙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的针动是正常的，这是齿轮有那个间隙的一个表现，所以所有的表不光是劳力士，
1: 嗯，
0: 在你调拨的时候它其他的秒针或者是时针跟着动啊，有一点间隙是正常的哦，这个不用大惊小怪。
1: 嗯，第一次买劳力士哈，有一些疑问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调整时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这么贵的东西拿到手了，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会整哈，问一问宝哥，我觉得正常。那这表没什么问题是吧，宝哥？
0: 没问题。所以说他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的问题，是啥意思呢？就是你不用担心，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手表质量有问题，
1: 是
0: 他这个设计，机械表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宝哥，他这个手表我看到他的时针是奵驰标的，这个表盘上。
0: 对，因为它是碳一嘛，要如果它要是如果是日志那种针儿啊，其实这个就是个恒动的表，你看它没有日历嘛，所以说为什么管它叫碳一呢？是因为它表盘的字包括字母。包括它这个针儿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探险家系列它的针儿就是这个时针，就是设计成奔驰针。
1: 为啥是它跟奔驰联名吗？
0: 它跟奔驰没有关系哈。跟大家说，劳力士这个奔驰针啊，跟奔驰还真没有关系。
1: 跟奔驰车没有关系。
0: 就是当时它某个系列，它要突出这个系列的特点，所以说针儿啊，它可能设计的这个针型就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嗯。
1: 哦，就是跟人家奔驰车没有关系
0: 啊，跟奔驰车没有关系，甚至
1: 还挺特殊的
0: 啊。你看这个百年灵啊，这个标也是宾利，跟宾利的标很像。有人说，哎呀，是不是宾利那个厂家生产的？
1: 嗯，
0: 我说这个跟宾利没有啥渊源。嗯，百年灵是百年灵，是一个手表品牌，你宾利呢是一个汽车的品牌。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手表方面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咨询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也欢迎您来添加。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把表结带儿，把表结弄丢了，现在窄了，戴不上了。想问一下小宝老师，你那里有表结吗？”
0: 哎呀，这种问题就是，哎，买新表的时候表带摘下去了。我的很多顾客都是这样，就是表带摘下去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或者弄丢了。
1: 就是、卸掉的几个扣是不是？
0: 卸掉的表
1: 结、有的时候你戴上肥，他就给你卸掉几个表结。
0: 然后呢、因为生活最近没控制好，胖了，然后需要加解了，
1: 戴不上了，
0: 没了。
1: 哎，找不着了。
0: 没了咋办呢？没了就得花钱买呗。所以说我的很多顾客都是这样，包括后期加解的时候都得咬牙说，哎呀那咋整啊，那也戴不上啊，那就再上厂家订呗。那你这种情况表姐找不到了，那指定在厂家订呗。但是还好你这超霸是钢表，

0: 表姐可能在厂家订500-600块钱，
1: 那么贵呀、
0: 啊。是啊，那你这个要是金表的话，琳琳她要订一节表姐都得7000-8000了
1: 啊。
0: 所以说大家呀，记住啊，你的手表买回来，无论是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你在表商那摘下来的表姐一定保存好了。
1: 对呀、
0: 啊，有的人认为，哎呀，我这戴上正好，我就不需要这表姐，就拉乎了，就给弄丢了。其实这个表姐很贵的，
1: 嗯，
0: 包括日制的尖金姐，现在一节都得1000块钱。
1: 哎呀，
0: 所以说，那你看，你要是如果手腕要粗了的话，你加个一节两节的，你本来自己有那个东西，你非得后期要再花钱再买，你说咱是不是犯不上？
1: 嗯，这点钱花的多少有点土逼了。
0: 对呀、
1: 啊，但没办法，那你戴不上，你说你买不买吧？啊、哦，你哥上你那儿整也得从厂家订啊，这表姐。
0: 在我这儿有两个选择啊、哦，因为我们是像我这种做二奢的商家呀，我都做20来年了。
1: 嗯、
0: 就像你这种，像你这种超霸的这个钢姐的表啊，说是少来说，我得找出个30-40节都有。
1: 嗯。
0: 但是看你吧，看你个人吧。如果在厂家订，
1: 嗯、
0: 我可以给你订一节500-600块钱、嗯。要如果你在我这上呢，二手的。跟你说好啊，是我这不是全新的，
1: 嗯，
0: 我这是二手的。当然了，很多摘下来的表姐，顾客卖的时候也是新姐，
1: 嗯，
0: 所以说我这块200块钱，但是你能接受啊？我这个是二手的，或者是我要能给你找全新的，也能差不多能找着，
1: 嗯、对，
0: 也200块钱，反正
1: 你自己考虑，
0: 对，你自己选择，嗯，
1: 嗯反正肯定能换，这个是能让你戴上是指定能，这个你不用担心，只不过是你要是从原厂订，或者是从宝哥这儿有二手的，当然他也有全新的，全新的反正在宝哥这儿买也是给你二手的价，你自己衡量，你要觉得也行，反正我能戴上就行，那你就上宝哥那儿去换去，你要说不行，我必须得从厂家订，也可以给你订完回来再给你安上、
0: 嗯、
1: 都行、
0: 嗯嗯、
1: 啊，以后再买表千万别这么大意了啊，你摘下来了你就装好放盒里，这么贵的东西就给整没了啊。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微信同步，电话同步，您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以前呢就听说过，就是有一些女生，我们戴那个叫是玉镯子呀还是翡翠镯子、
0: 嗯、
1: 戴上的时候就是瘦，然后那玩意儿它也没有扣没有啥的，然后胖了就拿不下来了，就是拿不下来了。然后就是我那个我听说过，这个手表我还头一次听说，没有把结找不着了。嗯，
0: 对，因为表链它跟玉镯不一样，因为玉镯你买的时候必须得这个手环呢必须得合适的，
1: 嗯，
0: 因为那个东西是变不了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表链呢是可以加长，可以截短的，
1: 嗯。哎，宝哥，那我有一个疑问，那像它这种钢链，它是可以一节一节调整的，
0: 嗯、
1: 那皮带呢？啊，皮带有扣
0: 啊，它皮带有扣眼儿啊。
1: 啊，对对，
0: 你自己随时都可以调节长短
1: 啊。对对对，
0: 但是钢带调节长短呢，你必须得找专业维修店呢，他给你摘这个结，因为这个结跟结是销钉连着的
1: 啊、
0: 哦，你靠手动是没法弄的。嗯，
1: 对，皮带有扣，对，一下忘了。
0: 嗯、
1: 哥，他这款表我刚才又想，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是欧米茄的。一款您刚才说叫什么？超霸。
0: 嗯，
1: 它的这个时针除了时针和分针之外，这个蓝色的针是秒针呀。
0: 它这个是属于计时表啊，计时表啊，就是它有三个小表盘。首先，它有三个大针呢，是指示的时针、分针跟秒针。
1: 这个蓝色的是秒针。
0: 对。然后蓝色的小秒针呢，还有三个针，
1: 嗯，
0: 也是时分秒针。所以说它有两套指针系统、
1: 啊、
0: 因为当你计时功能启动的时候，你是需要靠这个三个小表盘去读取你这个计时的时间的。
1: 它这个还挺可爱的，它这个蓝色表针还是小熊的，你看到了吗？下边那儿，
0: 它这个是一个纪念款吗？
1: 啊，
0: 它这个是一个欧米茄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纪念款。
1: 哎，我以前都没有仔细看过手表上的表针儿，因为刚才那个表针上面是一个小奔驰的标嘛、
0: 嗯，
1: 我就把这个放大了一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熊，我说还怪可爱的呢。嗯、
0: 所以说嘛，就是琳琳以前，跟我搭档之后啊，才逐渐对这个手表有所了解，感兴趣了，她在观察。
1: 我昨天跟我闺蜜说，我说这个男生吧，要是想通过在朋友圈晒他的这个高端的一些用品。给我看，我说那纯属是对牛弹琴，因为我啥也不认识。哎，我说现在不一样了，哎，他露个手表，我说日志。 会看了这回，我说这个我有拥有了一定这个辨别的能力，但是你要说具体呢，牌子我可能认识了，但你这块表是真的是假的，你还是拆金的，那我一时半会儿辨别不出来。但我认识人啊，我找宝哥呀，我说宝哥快帮我看一下。

0: 这表是不是真的啊？就挺可爱的，就是各种系列、各种品牌，它各种系列的表，哎，它都会有一些小巧思，我发现特别可爱。
1: 嗯嗯，是的。
0: 这也是吸引不同客户的一个原因吧，我感觉哈。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的节目哈。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今天还没有跟大家介绍小宝老师呢，简单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非常非常的专业哈。所以大家关于二奢这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前几天去二奢店，把香奈儿的这款叫就是什么这个 LEBOY 这款包给卖掉了，有点后悔了，想买回来，加多少钱能买回来呀？这是香奈儿的一个包型哈。
1: 嗯，就是香奈儿的莱豹，
0: 莱豹，
1: 莱豹都是比较经典的款啊，但是很多可能是，哎呀，那个顾客也遇到这个问题，说哎呀，我这东西卖后悔了，那后期我跟商家协商再买回来，那就是看其实你这个问题啊比较笼统，因为看你商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商家吧。要如果你这个包包呢，人家是以市场准确的行情价收的，说白了也没捡你漏。不像一个包说捡你漏了挣了个7000-8000的呀，那你买回来正常商家收你这个来报这个包呢，要假如说你在宝兴卖，可能我们会留利润大概1-2000块钱的利润，因为毕竟嘛，拿2-3万块钱，我们加挣10%的利润也算是合理的吧。那所以说，那你要你这个包你卖，打个比方说26000卖的，那你要是想买回去，那加10%的利润就是2600呗，是不是？那可能29000你就能买得回去了，因为我往晚出卖也就是这个利润。那当然了，你是顾客，要如果老顾客的话，那我们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可能是把这个钱还少加一点，对吧？那你可能加2000，那加个2000你就买回去了吧。或者是啊，干脆，因为我很多老顾客说买后悔了，媳妇儿可能哎呀觉得太便宜了，我当时自己做主了，那无所谓，因为我很多这种案例就是顾客当天买完了，然后下午过来了说卖后悔了，那就原价退给你就完了。挣那个3000-2000的，还有些时候还让客人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你看商家是以一个什么心态去给处理你这个问题。那当然了，商家如果说哎，我这个收你这个东西捡漏了，而且我还想卖一个更高的价格，那我就让你加5000加6000也没毛病。因为你也说不出来商家的毛病，
0: 是
1: 因为你卖给人家这个物权就分割了，
0: 是
1: 从法律层面那就是人家东西了，人家想多少钱再卖给你，那是看人家心情。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道德绑架，说哎呀，那这个商家们说要我26000卖他的，非得要34000卖我，你别说人家无良，这个东西别拿道德去做绑架。其实说白了，人家便宜或者是不加是人情，
0: 是，
1: 但是人家让你加钱也是本分。
0: 那对，
1: 所以说看你去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吧。
0: 人家开门做的是生意，一进一出人家挣点，我觉得那正常。那要怪咱自己冲动了，对不对？你可以考虑一下啊。有的时候吧，你像这种我刚才搜了一下这个 LEBOY这个款啊，确实是就挺经典的，经常看到市面上有人背。大家出之前吧，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便宜的东西，有的动辄30000-20000的啊。

0: 啊，3000-5000的都不是小钱儿，大家考虑好。你说你就算是取回来了，人家商家挺好的，给你加个3000-2000，都没多加，你是不是无形之中你损失了3000-2000？就是大家考虑清楚之后再去做这个决定啊，以免就是冲动啦，然后你后续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就有的时候就挺图弊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好再想啊。朋友们，后续有相关的关于二手奢侈品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我有一个卡地亚的钉子手镯断了，想问问小宝老师有没有维修的必要了，维修的话费用是不是很贵？
1: 首先它肯定有维修的必要啊，如果断了咱也不能扔，也不能当金子卖，因为你一个卡地亚的钉子手镯啊，它的品牌溢价远远超过了它金的价值，就算现在金子再涨，但是卡地亚的首饰还没达到卖金当金子卖就能回成本的一个行情的一个程度。
0: 嗯，
1: 所以说一定得修。而且啊，咱们所谓的这个金子断了，是不是瞅着挺大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其实你这个问题啊，交给一个首饰加工的一个成手师傅啊，就相当于我们修手表换个电池那么简单。所以说金的这个东西啊，它是很有延展性的，谁知道你怎么弄断的，它是断了也不怕。
0: 嗯，
1: 就是说一个就不用说工艺多深的一个首饰加工的师傅都能给它无痕的焊回去。
0: 嗯，
1: 因为金的这个可塑性是所有金属里边最强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很容易就焊接回去了。
0: 嗯
1: 很简单啊。
0: 嗯，
1: 可能是你花个50块钱吧，
0: 啊，
1: 我给你找个还得高手就给你弄上了。
0: 那这个费用太能接受了。
1: 但是那是就是这个是行内的价格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说首饰加工，有的师傅要你个300-500的，可能你一冲动，哎呀妈，500块钱便宜啊，要不然我这个东西你说都断了，千万别让人忽悠了。
0: 嗯，
1: 因为你东西贵不贵重不重要，你得看这个维修这个活计，这个工艺值多少钱。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把这个金属焊上，可能这卡地亚族他要上上心，
0: 嗯，
1: 让师傅上上心，把这个东西给你活做好，可能50块钱就够用。
0: 嗯，
1: 正常师傅要焊项链，一个焊点的话，现在也就10块20块的。
0: 嗯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不知道您是不是长春本地的朋友？如果是长春的，你就可以拿到宝哥店里让他帮你弄一下了啊，这个比较方便一些，因为确实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说如果说不是长春的，您就是其他城市的，那您在您那边找也可以，但别让人骗了，就是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啊，因为本身这个工艺它是已经是特别成熟的工艺了，也没有什么技术难点，你就按照宝哥给你这个预算去找就可以了啊。你说那我宝哥说50块钱，他这管我要500，我找不着50的，那我找个100的，那是不是也比500还能少花400呢？是不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啊，这位女士。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哈，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是一块手表的问题，他说：“请问小宝老师，迪通拿72小时冻储的4130和4131机芯会像3235一样走慢吗？”嗯，
1: 首先呢，这个4131啊是4130的升级版，大家也知道，现在126这个迪通拿呀，全线都用4131的机芯了。首先这个问题啊，是4131机芯呢不会走慢。因为4130升级到4131啊，其实它的动力部分是没有改变的，它发条盒的动力都是72小时。那么有人就说了，说那劳力士啊、日志用的3135升级到3235为什么会出现走慢？那是因为劳力士的厂家呀，把它的动力部分呢、发条盒的部分呢，从以前的40多个小时升级到72个小时。那升级到72个小时呢，可能机芯的尺寸不变，它是怎么变把这个动力延展到72小时，把发条做薄了，把发条做长了，这个是一个最笨的方式。 所以说后来就导致啊，三二三五的机芯呢，动力存储啊，它在走势当中啊，百伏上不来。所以说这就是很多表友啊，很多资深表友的一个诟病，说三二三五的手表走时为什么不稳定了？因为你只有这个动力啊、传输啊，你这个发条这个力度到位，这个百伏才能上来。因为手表的百伏，劳力士以前的百伏都达到267、278，但是新款三二三五啊，才200左右，210那样的。那样的程度，就是说，说白了，摆幅就是摆动的一个幅度。它幅度越大，它这个，它咱们说这个摆越有劲儿，它越有劲儿呢，它这个走时就越精准，然后受外界干扰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说呀，但是现在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你现在买的新款日志啊，你新款的 DD 啊，全线都是3235了。你不接受这个东西，但是劳力士是全面换代，它不会在某些款式保留3135，但是劳力士厂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正在改进。现在3235的百伏也在上来了，它在后期啊，包括以后出厂的这个3235这个机芯的发条啊、刚性上啊，都做了改变。现在百伏已经上来了，所以说这些小毛病啊，厂家认识到问题啊，通过厂家的一个改进呢，是能克服的，所以说不会影响这个整个表的这个质量。所以说你也不要担心，所以说现在买这个日志啊，包括DD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
0: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手上的康卡斯戴了2年了，心痒痒，想入手B1 1958，特此来询问一下小宝老师，去二级市场买地陀稳吗？比如说抖音直播间这类的，还是直接去二社店呢？
1: 我认为啊，其实啊，你在线上这个抖音商家呀，要如果靠谱的，如果是一个老商家，你看店铺时间长的，性评高的也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啊，其实啊，不可避免的说啊，就是其实这种贵重的东西啊，因为我跟大家不说了嘛，就是我的顾客打电话要买表，要外地的，他说哎呀，那你帮我挑一个款式，非常信任我，说如果我看款式行价格行，你就给我邮过来吧。
0: 嗯，
1: 我说最好啊还是你有时间到店，因为手表这个东西呢，你看着款式是一方面，但是你戴上手上的手感是一方面，
0: 嗯，
1: 然后上手的效果又是另一个方面。所以说你不要光看，哎，这个表好看，但是上手的效果怎么样啊？所以说呀，你在线上买呀，就不如在实体店这个体验感更好。
0: 嗯，
1: 因为你上这个实体的二手店呢，你相中这款呢，你可以拿到手上来佩戴。但当然了，线上有线上的优势，是线上有无数商家，你可以选择空间更大嘛。
0: 嗯，
1: 但是可能会有一个，你看表跟实际佩戴呀，有一个反差的这种风险。
0: 嗯。
1: 再一个，肯定你看实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这种易货的风险更低，那你如果在线上拍然后邮寄啊，可能这个风险相对来说会大那么一点点。
0: 嗯，
1: 看你去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嘛。
0: 嗯，哎，宝哥，那有没有比方说之前有听众或者是有顾客到店里去了，他就是奔着某一款表去的，但是呢到那儿试了之后他发现，哎，这个表好像他戴上不是那么的合适，然后呢咱们店里又给他推荐了其他表，哎，最后他就是拿了其他的手表走的。
1: 有啊，这种情况太多了，因为有很多顾客呀，他有的比如说新款出来呀，或者说他喜欢这款呢，之前没见过实物啊，所以说当他遇见实物的时候一看，哎呀，
0: 哎，不是特别合适，
1: 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0: 嗯，
1: 所以说他可能就哎马上就更正他这个想法，他就再去试戴的别的手表的时候发现，哎，我感觉这个跟我这个佩戴舒适度啊，包括跟我腕周啊，包括薄厚啊，因为每个人的喜欢程度不一样嘛，有人喜欢哎可能厚重一点的，表径大一点的，有人喜欢薄一点的，轻一点的，是不是？有人喜欢钢链，有人喜欢皮带的效果，但是上手的舒适度也不一样，所以说可能是你实际佩戴啊试戴的过程当中啊，你的想法就会有改变的。
0: 嗯，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方便的话尽可能到线下实体店，一是能够试出来这个佩戴的效果，二一个是在这个易货的时候，我觉得交易的时候会这个信任感会更高一些哈。那如果说这实在是说没有时间，或者说哎我在网上那能可选的空间更大一些，好，那你可以自己来衡量啊。那后续有相关的问题 题，这位朋友都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因为你在抖音上在谁家买这都无所谓，但是那个至于鉴定真假的时候，这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一些疑问

0: 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让宝哥帮你看看159-4308-8888 微信电话同步。
1: 对，再一个就是你要在线上买的话呢，因为你会跟他的客服去沟通，
0: 嗯，
1: 一定要把沟通这个微信留底。
0: 对，
1: 然后你要问一些专业的话，包括咱们的表啊，是不是一定要保证我原装啊，真盘面机芯要完美，你要跟这个客服沟通的时候要打在你们的微信联系上，
0: 嗯，
1: 然后让他那边他说那我保证怎么怎么样的 OK， 你这种问话方式已经形成法律效力了，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担心的点都跟他敲定了之后，然后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哎，让他说准，
0: 嗯，
1: 那然后再去如果日后发现什么问题啊，跟他说的不符，咱们可以拿这个聊天记录啊去举证，
0: 嗯，
1: 包括呀他三方检测呀，
0: 嗯，
1: 啊这个话术啊都跟他确定好了之后，可能你把这些哎条条框框的要是弄好了的话，日后要出现点偏差咱维权也好维权，
0: 嗯，
1: 别稀里糊涂大马哈夸就拍了，拍了就给人转款，人家发过来一个跟不一样啊，
0: 嗯，
1: 因为很多买二手表的在线上有一个什么纠纷呢，就是他跟商家说，哎，你在直播间里给我展现的这么新呢，怎么邮到我手里头这么旧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如果你跟商家没沟通这个事儿啊，就很难，就是很容易扯皮，因为说白了人家商家在直播间里展示的时候人那个灯光也好，人家给你展示的时候也会技巧，
0: 那对，
1: 假如说有划痕他会给你规避
0: 不让你看，
1: 对，所以说邮到手里的东西如果跟他这个直播间里一样的，就算哎，就算非常好了。
0: 嗯，
1: 那大多数的可能跟直播间里展示的话，都会有一些偏差的。
0: 嗯，
1: 因为尤其二手的东西，在品相上，你真是没法跟你说。
0: 嗯，
1: 你说你这表有多新呢？怎么定义？就现在九成新、九五成新还是八五成新？
0: 怎么定义？
1: 没有个准确定义。嗯，所以说我很多的顾客在直播间里买这个二手表啊，就是在品相这块有一些扯皮，就是说你说新，但是客人拿到手觉得没有你说的新，
0: 嗯，
1: 但是你想维权，说就以这个退货，好像还是不可能，
0: 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也是挺闹心一个事儿，
0: 嗯，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么贵的东西，我认为还是线下交易会更稳妥一些。咱说买猪肉，他都给我打红灯照呢，你更别说买手表了，他这个方方面面，直播间里的灯光啊，展示的这个手法啊，他肯定是有说道的啊。反正我们是建议您线下去交易，但是您自己再看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宝哥小宝老师。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我们继续来回答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上午好，我有一块这个宝珀50旬陶瓷圈，有小毛滑，会影响价格吗？
1: 因为50旬这个手表啊，它这个陶瓷圈啊，突出的比较多，所以说在日常佩戴中啊，有一些细微的擦滑呀，相对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啊。因为它这个陶瓷，宝珀50云早期这个陶瓷，它可能的硬度啊要差一点，所以说我认为啊，就是这种小划痕呢是正常使用痕迹，不会太被商家去挑这个毛病，但是如果有的商家呀，要说这个是毛病呢，它也算是个小毛病吧，但是这个毛病啊要影响价格啊，你如果在如果你在二级市场变现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现在50旬你这款行情大概回收价格能在3万出头吧，3万23这个样，如果这个划痕这个毛痕呢，他认为商家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他少给你个1000哦，就是最大的标准了，要超过1000你就不要卖给他，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鸡蛋里挑骨头吧也没那么严重，但是它只能算小瑕疵，所以说这个正常的行情最高能顶到33000回收，你因为你这个有一点小痕迹，你就卖个32000，OK，就没问题了，就是正常你这个有点小猫刺的这个正常的市场回收价格。
0: 明白。好，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个酒回收吗？他发过来一张图片哈，是一瓶黄色的茅台，上面写的是茅台不老，贵州茅台酒厂，贵州茅台酒厂哈，这没写是哪年的。
1: 哎呀，茅台
0: 不老，
1: 茅台不老酒啊，它这个是茅台呀、集团的一个保健酒的一个公司生产的一款酒，
0: 保健酒，
1: 所以说呀，它这个酒啊不太有什么价值。跟大家说啊，不是说沾了茅台边啊，就是都鸡犬升天啊。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咱要买这个茅台酒，或者喝茅台系列酒，一定要认准茅台股份，就是在它的生产。它的生产这个厂家下边啊，要由茅台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酒咱们可喝，剩下它茅台集团的，包括茅台保健公司啊，是它跟很多比如说单位啊，或者是说私企定制的一些酒，所以说它那个酒的勾调啊、品控啊都不保证，而且它的保健酒公司卖那个酒啊，一是酒的品质不保证，二是它卖的价格也非常便宜，所以说就导致它这个酒烂大街，喝着口感也不好，所以说它这个酒呢，你说有没有回收价值呢？有，但是非常便宜，那可能是你厂家发行的时候20-300，可能回收价格就30-20的。那你说30-20的，那我得找事儿买那个高粱散装，还得花30-20的，那你就别卖啊，你就它只有喝的价值。其实在二级市场，弄酒的这些商家没人愿意收这东西，所以说也没有啥太大价值，所以说大家买也不要买，所以说你就一看着茅台集团就离它远点，咱喝也不喝那个，因为茅台股份都有很多系列酒都有便宜的，比如说那你说那茅台贵，那我喝系列酒啊，那你看茅台股份的迎宾是有便宜的100多块钱，对吧，你再往上边王子是不是在上边贵州大曲，茅台股份的包括喜酒的1988，是不是这都口感非常好的，包括赖毛、传承蓝， 是不是？这都可以，三四百、四五百的价位，都有很多茅台股份的酒。所以说，像这种啊，保险公司的呀、集团的，这个酒咱就不要碰了。
0: 嗯，就尽量别碰了，也没有啥收藏的价值。要不然自己喝了就喝了啊。
1: 喝说白了也水了吧唧的，也不好喝。
0: 那咋整？卖也卖不上价，也没啥收藏价值，就别碰了。以后啊，尽量，因为确实这个酒吧也是，说到也很多。这有时间我们和宝哥也可以单独给大家普及一期酒的知识，因为宝哥呢可能大家每天也是问这个手表啊或者这个包包的问题比较多，但其实宝哥呢做这个老酒会也是非常专业的，也做了很多年，包括我们的这个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哈，包括茶叶这一块宝哥也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大家有关这些方面问题的讨论也都可以和宝哥来切磋一下，好吧。那北京时间9:57，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要再次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哈，也解答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疑问。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随时来联系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拨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同步添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明天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呢，我们准时就会不一定准时就蹦出来了。您可以在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看我们直播，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儿。哎呀，这个怎么样，酷不酷？大家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画面的会非常遗憾啊，今天真冷啊，昨天也真冷啊，明天可能也不咋暖和、啊、这咋整呢，这六月初了，哎呀妈呀，再整整下雪了啊，五月末连老家东辽，我们吉林省东辽现在还下大雹子了，垄沟都填平了，这你们知道啥叫垄沟吗？啊，然后那个五月份也是的，那个根河还哪儿下雪了，这家整的，哎呀，这暖和点吧，冻死了，大鼻涕给我冻的大鼻涕拉家的啊，衣服上链接，不好意思，衣服没有卖的，i6 咋样？i6 挺好的吧？那能说不好吗？是吧？我家邻居买一个，天天都舍不得开，能套上套的地方全套上了，什么把车把呀，哎呀妈呀，座椅呀什么的，哎呀，挺好吧？他大哥厉害，他大哥 i6 他大哥不 i8 吗？后来没动静了，他 i8 他大哥是谁？没嘎吗 ？i6 属于。i6 属于弟中弟，往上弟弟是谁？弟弟是 i8， 再往上大哥是谁？大哥是没嘎，没嘎嘎了 ，i8 嘎了，没嘎嘎是因为造型啊，再加上宣传有问题，所以说这个啊、就啊、他大哥没嘎嘎了，嘎的比较早啊，然后现在二手没嘎老便宜了，10多万20来万就能买了，20来万就能整个没嘎，然后 i8 的大哥是 i8 也是的 ，i8 也嘎了 ，i8 为什么嘎？不就是因为那宣传嘛，是吧？没事把人东风成龙给撞蹦起来了。把人一个8吨重的卡车还几吨重的卡车给撞蹦起来了，i8 嘎了，你就说他俩大哥吧，这 i6 就 i6 要是那啥政审他都过不去，俩大哥都嘎了，哎呀，行吧，你说咋样，能挺好呗，对吧？高级有大屏，0910年开始听的，谢谢啊，这么久了，这不热呀，我还冷呢啊，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没有在我们东北的啊？凡是能问出来你热不热的这句话。一看你就不如我们东北的啊，一看就不如我们长春的，你来长春待几天了，欢迎南方的朋友到我们长春来消夏避暑投资兴业。车轱辘套不套那不好说了，那真不好说了，反正就是我家邻居买一台 i6 呢，老当回事了，天天都不开，只要我回家往那一停车，他那车已经在那儿了，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买个车好像在佛前求了苦苦求了几千年那种的啊。摩托车头盔哪个品牌靠谱？2万以内的，大哥你都2万以内的爱买啥买啥了，什么 Shure 的，什么那个 Bell 美国的 Bell， 日本的那几个什么 ARI 那怎么读来着？2万以内的买摩托车头盔，大哥，你买个防弹的都买得了了。你买个俄罗斯的那个钛合金二金那个，前面带个那啥的，画三个白杠啊，端个机枪，那都行了。这个2万以内的不在讨论范围啊，太贵了，你整不了啊。东北睡觉夏天睡觉干棉被，哎，他们都不知道，南方的朋友都理解不了，我们东北现在是如此的凉爽，那特别爽。前天晚上最低气温8度，昨天晚上最低气温11度，我是还好是零上啊，是零上。这个我发现快爪的头一个医生这么有钱的啊，421大哥真有钱，头盔哪个品牌靠谱？2万以内的。一般的我们东北人呢，我们那个大陆人都管摩托车呢叫摩托车，一般只有那个我们台湾同胞才管它叫机车啊，这个这不要太夸张的，就是看着特别便宜那种，那我告诉你了嘛，你就买个俄罗斯那个二金头盔啊，钛合金的那玩意儿低调，戴上之后呢特别低调啊。昨天洗澡把热灯打开，真冷，这一天真冷啊。关注几个女机车博主都嘎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说你关注他就不对，因为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会骑摩托，而且呢为了当网红骑摩托根本没有底线，瞎骑，所以这玩意儿他就你懂吧，你看人那些老炮稳当骑的人还真不出事儿，好几个骑摩托男的那个也挺有名的，在抖音里也是比较有名的这几个博主，人家也没出问题啊，人家也老老实实骑的，对不对？但是就怕这些小姑娘们，她不懂啊。我看好几个小姑娘骑摩托，那老腰都塌着，塌着腰骑，
老妹儿骑摩托不能决定，他、行吧，我上过长春上过大学，七月份实习，晚上睡觉盖冬天的被子。对，今天做的线性刹车解读，解读的好啊。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啊，现在有些车企已经魔怔了，用的什么话说魔怔了？什么那个线控刹车、线控转向，这两个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东西。啥叫危险啊？说王小强是超人，金刚不坏不肢体啊。糖葫芦金刚葫芦娃，说王小强，王小强上那个俄乌战场被大炮轰两遍，回来没咋地，一脚微张，被152和155毫米大炮弹轮子砸了好几遍，是吧？哎，俄空军给他扔了两个 FAB-3000都没崩死他，为啥？他超人呢？他除了怕那个，是吧？除了怕祖国人，他谁也不怕。那行。那行，但是啊，但是大多数民用车不要使用线控转向和线控刹车，在这之前不是没有别的车企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敢。2013年上市的2014款的英菲尼迪 Q50 就是本人拥有的那一台，那是全世界第一辆量产型上市的轿车里边使用的线控转向的啊，基本可以默认为全世界最早的线控转向的。它稀奇吗？它不稀奇。什么叫线控转向啊？老农赶马车，手里拿个鞭子，这马嘎哒嘎哒嘎哒往前走，他要往左拐弯，拿鞭子啪轻轻抽一下，哎，这马就知道了，哇，往左拐，然后呢，往右拐的也是老农拿鞭子啪抽一下，这马就自动往右拐，往右走。这玩意儿就是懂吗？它就是线控转向。但是线控转向有个很可怕的地方，因为车辆的转向和其他的功能不一样，它一旦失灵了，它不允许你犯错啊，你犯一点错就嘎定了。所以说大部分车它都不使用线控转向，这个技术没有任何难度，真没有。因为我们早就实现了十几块钱的遥控车实现了线控转向功能。你现在上那个儿童玩具，那个卖儿童玩具的地方，那玩具车不都线控转向的吗？很复杂吗？技术上没有任何复杂的地方，但是从法律、从道德、从伦理、从安全层面，这个东西一般厂商不敢用啊。所以说，举个例子，像英菲尼迪这个，目前它是唯一一个，也第一个，也几乎是唯一一个啊。听清楚，我是几乎，大概可能八成没准不一定，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为什么呢？英菲尼迪这个线控转向是靠两个电动机、三个 CPU 来实现了线控转向，方向盘在平时是一个遥控器。你家那电视遥控器跟电视是不是没有物理连接？你拿电遥控器一对着电视，一按就换台了，或者调声音了，对吧？哎，这就是线控操纵的遥控的一种。普通的情况下，英菲尼迪这个车，它的方向盘跟前轮之间是没有物理连接的。那你转方向盘，车轱辘为什么转呢？是因为方向盘底下有个角度传感器。方向盘底下这个角度传感器，它会感知你转方向盘的角度。于是乎就形成一个电信号，通过这个电线传递给哪儿？传递给转向机上的两个电机。转向机上面两个电机呢，就是辅助它一组一副啊。平时的情况下，这个电机向左向右掰这个代替你的方向盘的劲儿掰这个转向机，就这么简单。一旦出现问题了啊，一旦出问题了，这个转向柱和方向盘之间平时是断开的，它会有电磁离合器咔咬合了，你的方向盘就变成了直接驱动的，哎，挺好的啊，我觉得这玩意儿挺好的啊。你这样不好，一句又一句老农的问你爷爷是不是农民？对呀，我也是啊，我爷爷我爸都农民出身的，咋的呀？啊，我们老农民就不容易啊！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汗珠子掉地下摔把腕的，就不容易啊！九二七四，你是不对这个我们说老农民有什么误会啊？啊，另外你挑毛病别这么挑，还假模假式的，还用户一串数字的，你堂堂皇皇大大方方做人不行吗？啊，和你同龄的轩逸六四驱2.0进口宝马530选哪个？我会买6的啊！这个五系新款的五系值得商榷，尤其不论是价格啊，整体设计风格。啊，新款 A6 都真挺好看的，新 Q5 也挺好看的啊。那些东北话叫虎了吧唧骑摩的疯子，就是对很多小姑娘骑摩的，真的为了当网红无所不用其极，穿的可少了，就戴个头盔就以为自己就安全了嘛。那骑摩的不是那么骑的啊，真的不是那么骑的。这些都未来发展方向，电子终会取代机械。但是就是在你前进的路上，总会有一些代价呀，兄弟。在前进的路上都会有一些代价的啊，反正哎呀，
就是我也没办法说啥，这玩意儿要说了好像不正确似的，因为对好像对新技术不接受似的，啥事儿都是有代价的，等别人付出代价，付出金钱，付出小命的代价，让这个东西成熟了，完了你再买，好不好？就跟航空业的先驱似的，是吧？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对不对？然后现在才实现了我们做民航又快速又安全还不贵，是不是？这个东西，哎，你懂了啊？所以说应该有前进的方向是，但是你不要去做前进的燃料，好不好？啊，那个，这个，对吧？什么这什么射击训练打真子弹吗？有弹头吗？你花钱就有真的呀，对不对？你花钱就有真的。你现在比如说咱们长春就有好几个那个射击合法的射击场，你去打去呗，点2LR 子弹那是真家伙啊，打上也。大山上也嘎啊，对，眼巴前都弄不了。我们不是说反对新技术，在线控刹车、线控转向这块，我们不是反对新技术，而是说这个东西呢，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不是以这些消费者的小命为代价的，不是以整个行业的安全为代价的，对吧？咱们起码得经过充分的实验之后，然后才能推出市场。那么充分的实验的一个标准就是，大家在长春的，我别的城市的我不知道，我们在长春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能看到那个咱们一汽的这些车跑道路实验的车满大街溜，是吧？贴了伪装的或者是不贴伪装的这些实验车满大街聊，你看见过那些企业他们实验车上路跑吗？对吧？你不能说的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一拍这个企业老总一拍脑门子想个主意，一拍胸脯的保证啊，完了出事了拍拍屁股走人了，这不行啊，对吧？就是线控的转向和线控的刹车可能是未来的技术，但是现在需要一部分人当燃料当动力去把这个技术推向成熟。你希望当那个燃料吗？你希望去做这个贡献吗？对吧？那个有网上有人说22年之前的油车比22年之后的质量好，怎么看？我是不是闲的？我看这事儿干啥？多蠢的问题啊！咋的？22年之前的油车是供人造的啊，22年之后的油车都是这个各种什么松鼠啊、大耗子、小动物造的吗？这不扯

吗？网上说少看点，少上点网吧，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真的啊，现在不要看，就网上的很多话不要信啊，信自己的吧啊。刚才大家想换一个 SUV， 一个七叉五零，一个是荣放，他们在操控驾驶感上区别很大嘛，很大啊。荣放的空间呢，油耗啊，要比那个七叉五零好，七叉五零的驾驶感受要比荣放好啊。这俩是不一样的啊。

0: 出错是可预测的，你可以通过正常的维修保养，哎，正常的维护，正常的检查来实现机械系统的可靠性。那你电子部分是没办法去，你懂吧？你不能每天扒电线捋一遍，你不能每天看插头有没有锈蚀，这个东西，嗯，还有人拿那个飞机举例子，说那个啊，你看人家飞机都线控了。首先，大部分飞机它也不是线控的，大部分飞机也是通过电子控制机械这么实现的。比如说，有的人啊，你看空客的飞机不也是个侧杆？对，空客的飞机是个侧杆，它是用液压的哟。它侧杆给出个电给出个电信号之后，执行机构是电动机或者是液压的，它可没有说的直接那啥的啊，可不是啊。然后呢，大部分飞机还保留了机械备份。你那车有机械备份吗？还有人说，哎呀，飞机的刹车不也是线控的吗？对，飞机的刹车也是线控的，飞行员把两个踏板一起踩下去。啊，飞机刹车是两个踏板一起踩啊，不是咱们汽车踩一个。但飞行员把两个踏板一起踩下去，给出个电信号，然后驱动液压油泵。主刹车是液压的，副刹车是电子的。它光主刹车就有三到四套备份，空客大概好像是红绿黄这几个液压的那个备份，大概有四套也不三套备份。你有吗？你车有吗？你车就一个嘎了，就是嘎了。人家空客那飞机是飞行员踩下刹车踏板之后给出电信号，然后液压系统液压泵工作，驱动液压油，也就是驱动刹车油，来夹紧刹车片和刹车盘，它就停下了，飞机就停下了。人家有四套刹车备份呢，你有没有？有没有修飞机的师傅？我说的对吧？大部分空客飞机光液压系统就有四套备份，你以为这就完事儿了吗？它还有电子的呢，啊！你再举个例子，说那个飞机放起落架，你看咱们飞机上天之后，那轱辘就收起来了，对不对？那轱辘收起来了，然后呢？它也是靠液压或者电子系统来驱动的。它当它出问题的时候，还有个最后的备份。飞行员那个两个飞行员座椅之间地板上有个小门，你把小门打开，有个拉锁，咔嚓一拽，就可以靠重力把这飞机轱辘，也就是起落架放下来。你车有吗？你有那机械备份吗？你不也没有吗？所以说这玩意儿，不是不行，新技术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去做新技术的燃料，好不好？啊，就像当年，对，就像当年的隐藏式门把手似的啊，最后不也咋的，国家不让用了吗？从2027年开始啊，那个隐藏式门把手电子的都不可以用了。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啊。哎，我这推到哪儿去了？好嘞，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又回来了。古人也大丈夫啊，大丈夫生于世间啊，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是没事做个注册个小号，什么用户什么什么一串数字的这种人，大家不要搭理他啊，藏头露尾的小人。最早都是机械转向，现在都是电子转向，以后的线性转向都是一点点发展，不是龙城飞将，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东银山。你怎么知道现在都是电子转向了？现在确实都是电子转向，以前的机械转向是什么呢？我方向盘转动，液压泵。以前的转向是什么？是液压助力转向，发动机的皮带带动液压泵，液压泵带动那个转向助力油，液压油，然后推动，帮你使劲儿。你的手握的方向盘跟转向机之间有一根铁棍子，叫转向柱，它是有纯的机械连接的。这个转向机和车轱辘之间是有转向拉杆儿。机械连接的，也就是说你手摸的方向盘开始，你跟前轮就是有机械连接了，只不过这个液压帮你使劲推它，因为车重啊，你自己两只小手不一定能转得动。后来人类发现液压助力转向有一些问题，液压助力转向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电子助力转向，它的复杂程度，它的出问题的概率啊，它需要保养换油，液压助力是需要换转向助力油的啊，它需要换液压油，它可能会漏，哎，它漏了虽然还能保证转向，但是它助力没有了，方向盘变得很沉，所以说主要是生产成本高。于是乎各个汽车厂商就把这套什么液压泵、液压管路、液压油全砍掉了，不用了，我用个电动机。同样的，还是你的方向盘和通过一根铁棍子和转向机连接，叫齿轮齿。

调试转向机，你方向盘把着方向盘，方向盘底下有一根铁棍，通过万向节，哎，杵到转向机里头。你那个转向柱的头里边是一个是一圈齿花剑啊，一段一圈齿，然后转向机里面呢是一个是一个条，滋滋滋滋滋，一个条子，这个铁条子上面有齿，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这个花剑上的齿转动的时候，左右带动这个。齿条左右摆动，齿条一摆动就带动车轱的左右摆动了，就这么叫齿轮齿条式转向机。老式的叫循环球式转向机，老吉姆尼就是循环球式转向机，老122什么的，这都是循环球式转向机。循环球式转向机基本上已经淘汰了，但是循环球式转向机有个优点，就是它靠谱，它可靠耐用啊。齿轮齿条式呢就比较精准省劲儿，现在所有的车都是齿轮齿条式的了啊。好，我们怎么扯到这儿去了，就是把这个液压系统淘汰了，方向盘、转向柱、这个转向机，这都机械部分还都连着呢，只不过换成一个电动机，在你转方向盘的时候，你往哪边转，它就帮往哪边使劲儿。像王小强去，王小强按脚上三楼，啊，是吧？本来是888套餐，哎，收了他1666，啊，说为什么呀？说大哥你太胖了，你大区雇佣不动，有人帮你雇佣，这就相当于转向助力，懂不懂？哎，刹车助力、转向助力都是这个道理的，只不过是把液压换成电子了，但是你机械的东西还是机械的哟。现在呢，是把机械的东西全取消了，不要了，就留那电动机就可以了。告诉电，给个电信号，告诉电动机怎么办？不是这个技术不行，现在很多大型工程机械也是这种的，但是人家有好几种备份呢，人家有最后的安全冗余啊，你有吗？对不对？所以说，不好说啊，这个东西不好说。我想去你那儿做前速，去哪个店？别来，来不了啊，我们做不了这玩意儿，调前速啊，做四轮定位，我们都做不了啊。这个、咋讲呢？我们不是反对，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反对新技术，我们是反对盲目的啊，拿消费者啊，拿最终用户当实验品的这种那啥啊。是王小强上不去三楼了，强哥。那啥，强哥去的那个别墅底下一共就两层啊，哎，这个就是新技术不是不能用啊，希望各位慎重啊，不要做前进的动力里的，我们就是新技术前进的动力，你是那个动力的燃料，那就嘎了嘛，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些东西现在就不好说，就像那个大屏那个问题，看了几个欧洲的，昨天看了几个那个在玻璃医生看了几个欧洲的安全测试，几个对于不只是国产车啊，就全世界好几个大品牌的安全测试，就是可能以后对大屏的要求会严一些啊，欧美市场对大屏的要求会严一些，因为大屏幕在碰撞实验中会有很。就是挺吓人的，看了几个他追尾实验，咱们国内是没有后部撞击实验的，好像是。然后欧盟是有和那个后部撞击实验，在追尾过程中，然后那个大屏幕会对那个车里的人产生一些伤害，还有那个脑袋顶那个垂下那个屏幕，现在很多面包子不有个屏幕啊，很多车都有个屏幕滋落下来吗？然后再看了几个那个碰撞实验，在车辆发生翻滚的时候啊，或者发生碰撞的时候，翻滚侧翻或者翻滚，那个头顶那个大屏会对车里的第二排甚至第三排人员造成很大的伤害，挺吓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啊。对吧？价格差不多，选两驱豪华还是四驱普通版？能买四驱，不买两驱。两驱的便宜省油，四驱的在湿滑、冰雪等正特殊路面的，它的安全性要高。没差多钱，一定要买四驱啊！不差点油钱了，真没有那什么啊。咱家那边还穿冲锋衣呢，来你回长春看看来。希望各位南方的朋友，你热的受不了了，你就回长春来。可好了，我们长春的天气特别好，凉爽啊！那个22度的夏天嘛，现在问题是12度嘛，也就12度吧，挺冷的啊，而且还下雨了。这几天长春一直在下雨，今天还有雨呢啊，明天也不好说。反正呢，车上的这些东西，很多厂商在设计之初是没考虑安全性的，就很可怕。非常可怕。然后那天也是呢，我们给一个车洗空调，现在我们特别害怕洗空调这个事儿，以后洗空调真得涨价。洗空调也是个电车来洗空调了，哎呀，我瞅我就嘚瑟，我说这么的，你先拿那个，我让工人先拿内窥镜看一看，我们先找到这个车的正发箱在那儿，然后上网找了一堆这个车的那个其他同行的洗这个车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们尽量别洗的话跟车主说明白，然后控制别度的，我们把那个副驾驶的那个手套箱拆，哎呀妈，拆个副驾驶手套箱，就有些企业造车呀，那个副驾驶手套箱一共有6个螺丝固定的，你有必要吗？那个箱盖你用螺丝固定的，行吧，挺好的。然后我们卸了6个螺丝。

0: 把那个手动箱底下的护板和箱盖就一起拿来了。我头一回见到底护板和手动箱盖扣一起做成一个零件了啊。然后拿下来了，拿下来这时候看见鼓风机了，这鼓风机确实挺埋汰的，大哥的电车开两年了，鼓风机确实挺埋汰。然后我说那个那就把空调滤芯拆了吧，拆空调滤芯这个累个半死，空调滤芯拆下来老埋汰了。那车能没有味儿吗？那空调能没有味儿吗？哎呀，又鞋垫子味儿。完，车主就搁旁边站着呢。空调滤芯一拿出来，他说这是啥呀？我说这是空调滤芯。他不吱声了。我说你换没换过？他说我换过。我说你的指定没换过。我说你这指定没换过。空调滤芯生产日期2024年的，你上哪换过去？你开玩笑吗？这都26年了，你车正好买两年，不知道进这咋回事吗？那我保养了。我说人家，我说你一个老电车，你有啥好保养的呀？我去4S店去两回呢。我说那是可能是吧？一看就没给他换，那老空调滤芯都快成板砖了，全土全泥树叶了。然后它有两层，那才热闹了。然后扣出来了，扣出来了，说你家有没有？我说没有，你自己上网买去吧。他自己搁那举拿手机搁那找啊，找他滤芯。好，这个空调滤芯就证明了他那个鼓风机什么的，还有那个蒸发箱就不太干净的。然后呢，这算是能把内窥镜塞进去了。那么内窥镜可长了，那头急了拐弯塞到蒸发箱，塞到蒸发箱上，我就拿着屏幕，我说来你看洗不了。他说老弟这俩洗不了。我说你看啊，你的蒸发箱周围。这块一个插头，那块一个插头，这块还有个莫名其妙的电路板，不知道干啥的。这个电路板甚至挨着空调蒸发箱的电路板，甚至连个外壳都不给啊！当然，它不是那种就是那什么电路板啊。我说，甚至连个就上面配了好几个线头什么的那几把，还有继电器。我说，它甚至连个外壳都不给，我说洗不了。因为洗蒸发箱是要高压设备，把那个消毒的药水用很高的压力呲出去，打在这个蒸发箱上，把那上面的脏东西打掉。这到时候崩哪都是水，我说这个不行，它崩那个水崩到你周围的电器上，指定得就得烧。啊，别人家也这么说的。我说大哥你不玩我，你别人家去过洗不了，你上我家来洗来，我洗不了。我说给他装上吧，完换个空调滤芯。我说没有，真没有啊，我进不了那车的空调滤芯。然后自己上网买一个空调滤芯，好像170多块钱嘛。完了说的，那你别给我装了，装完我自己换不了。我说行，那你给个工时钱吧。你来装的时候给个工时钱，因为一个工人撅屁股给他捅过一下午啊。大哥也挺敞亮人，说那没问题，老弟你就先这么地，等我那个空调滤芯到了，完了我装完空调滤芯上你家了，再把鼓风机和那个手套箱那边安上。我说行，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不都完事了吗？大哥上车一通电要走，爆码了。你不把鼓风机装上，那车消不去码。哎呀，后来没办法了，我不把鼓风机给它装上了，就那么了，挺好。哎呀，我不会了啊。这迷彩啥牌子？不是啥牌子，这个当年西德陆军装备的那个斑点迷彩叫豌豆迷彩啊，就很平常的一个衣服，只不过是买的早，这衣服买10多年了，现在好像就没什么卖的了啊，太早了。北方学南方来梅雨节差不多吧。奇瑞有个电车开机盖的卸螺丝，哎，那个也是，那个设计我真的不理解啊，为什么左右两侧一堆螺丝卸了才能把机盖走开？你真的一点都不维护，不考虑维护吗？啊，那真就失灵了。现在抖音上有人做那个好事之徒，做了这些大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大车企的老板们在发布会上说的吹的那些牛，说的那些话，那就失灵了，咋地吧？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法律的尊严在于管不管，不在于管没管成，不在于结果如何，而在于你的行动，你的动作。所以说真的啊，挺鄙视他们的，这些车企的老总的嘴真是。哎呀，卖卖房子吧，一会儿回来啊。
1: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干活喽，干活喽！现在很多很多车的这个光说空调清洗有味儿这个事儿，没办法清洗。我们想挣这个钱，但是挣不了，没办法清洗。那鼓风机 卸下来就爆码，那个蒸发箱周围全是电子设备，因为那个中控台里边塞得满满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塞里了。你想，它光大屏幕就好几个，里边各种电线呢、啊，各种接头啊，特别多，它特别怕水，所以。

0: 说我们没办法洗蒸发箱，现在很多车有臭味就臭味吧，三五年之后你鼻子适应就好了啊。长春这么冷，穿长袖的，哎呦我的妈！你们麻烦各位在问这个话之前，你们看一眼天气预报，看我们长春都冷成啥样了，同情同情我们吧。南方的朋友把你们热气儿送了点好不好？把你们的热情送了点啊，买我个添加剂啥的。哎，就。设计之初这个车压根就没考虑啊，因为所有的车大家都知道时间长之后那车空调肯定有味儿的，你削温很多车你能看出来，像大众的车呀，那个我们洗过最喜欢洗的车就是大众的车或者是本田的车丰田的车，他们这些车就是哎呀，就是你洗空调蒸发箱也好啊，或者是进行一些其他的维护也好很方便，但是现在有几个车啊，我认为这些车企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个车以后三五年之后怎么办，他都没考虑过啊。行吧，不吐槽了啊，吐槽那个没有，吐槽那个没有用啊，那车螺丝卸了两个人把机盖抬来，对，就是那个车叫爱卡二三还是啥来着，奇瑞的爱卡二三还是啥的，我不能说这种机盖的设计方式不对啊，但是真的是没必要啊，就千百年来人类在机盖上就是车里一拽完了到前面手一走的机盖走开了，有往前走的有往后走的，你走开了就得了呗，哎我不，我偏不，我必须把这个螺丝就是都卸开，完了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了啊。有味儿不处理主要是怕对肺和身体不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那个东西它会发霉的，然后你空气中的那个冷气也好热气也好经过发霉的那个蒸发箱推出来的，空气中一定是有霉菌的啊，可能会造成肺部感染，所以说这个蒸发箱一定要隔一段时间消消毒，你就算洗不着你也消消毒啥的啊，能大多数车是能洗的啊，大多数车是能洗的。啊，对，印度因为印度南叫南亚次大陆嘛，印度这几天高温啊，大家可以看印度的高温，全球前50个最热的城市全被印度给包圆了，最高气温达到零上46度多，咋活呀？
1: 有句话叫适应，很多东西你得适应，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改变得很快，就像从燃油车到这个电车时代改变很快。看了一个数据，2026年1月到5月份，你们猜猜一共上市了多少款新车？
0: 200多款，290多款。
1: 不是，你没都算
0: 啥呀？
1: 就是。2026年1月份到5月份一共上市了544款新车，
0: 其中某品牌自己一家上了290多款。
1: 对，
0: 某品牌自己一家上市290多款，老厉害了啊！新福斯在你家高新店抬中控了，哎，我知道。哎，我去了之后围着那车转三圈，又抓头发，又扯头发，又抓脖领子的。哎呀，黎明不是过程，感谢送大啤酒，哎呀，送5个大啤酒，谢谢啊！有个福克斯，我到我们店里那天，昨天还前天的，到我们高新店，当时我就傻眼了。有个新福克斯搁那抬中控呢，我说咋的坏了？我寻思蒸发箱漏了，说不是，那个洗蒸发箱不抬中控真洗不了。完车主一急眼，抬吧，那个确实挺埋汰的。大哥，你那个车吧，你没事就是勤收拾行不行？脚垫子贼埋汰，在我的标准里啊，抬蒸发箱吧，顶个不抬抬中控台吧，顶个中控台抬开了。有些你就记得啊，有些车不管油车还是电车，等有一天你们受不了那空调那味儿的时候，想洗蒸发箱，你就等着抬中控台吧。人家福克斯的中控台还好抬呢，讲道理那个中控台，你们那些有大屏的中控台等死吧，根本就洗不了。哎呦，早上买车便宜还是直接跟四 S 店砍价能便宜？金桃啊，咱东北人咋就这样呢？咱东北这帮人呐，
1: 哎呀，人家都设计好了，
0: 上来就是找人买车，办啥事张嘴就是找人，找啥人？你买个车找啥人啊？直接上四 S 店跟他砍去呗，你心里有个价位，是吧？那咋的？你找那人比你还好使？那你找他干嘛？
1: 对，买车最损的招是啥？知道吗？买车最损的招。
0: 嗯，
1: 买车最损的招就是你去一家问多少钱，然后把那家的底价告诉另外一家。
0: 嗯，差不多。我同一个车，比如说你同样去买奥迪去，买大众去，两家赛店能差1000块钱都是多的。
1: 对，他可能会差一些赠品。
0: 对，
1: 差1000，差200，现在都是差。
0: 真的差1000都是多的啊！所以说你别东北的他陋习，别整一整就找人的，找啥人啊？多好使啊！啊，没经济肺炎很难搞的。对，就是现在蒸发箱这个东西呢。你就算不洗它消毒吧，比如说买一个我购物车里这个车内消毒这个，哎，你说咋整吧？抬中控台这个事儿吧，我们也不愿意干，就是挺费劲的，完了还不挣钱。

0: 台吧，有些车我们给一个车换那个某大众的某款车啊，给那个车以前的我们经验呢是换空调导风板的话，空调导风板电机不需要拆中控台啊，把副驾驶那个拆了就可以。结果那个破车啊，那个破车跟那个迈腾是同平台的，想换那个空调不是空调导风板的驱动电机，得把整个中控台中间那部分拆下来，就是什么音响啊、空调出风口啊、空调快靠这块全拆了。我们为了那一个80多块钱的零件，活活拆了一天啊！那个破进口大众拆了一天，拆出来之后呢，发现这个电机驱动的这个空调内外循环导风板的那个开关是一个这么长的白塑料做的。他那个车年头多了，时间长了之后，这个白塑料做的拉杆两头是两个圆，能理解吧？这头一个窟窿眼，这头一个窟窿眼，中间是个白塑料杆，然后电机一拽，这个他就把这个导风板挡上了。电机在反方向一转，他就把这个空调内外循环导风板给打开了。经常这么磨损，那你想那塑料它不抗磨呀，就把这两个眼儿磨大了。这个眼儿磨大了之后，它一动，当它就秃了，掉下来了。这个内外循环就一直保持外循环了。就为了换这个破玩意儿，把整个中控台的中间的部分全劈开了，全打开了。等我们拆下来一看，没鼻子没气歪了，就这么长个塑料杆。不是，咱就是说，这厂家你能不能用个金属的？它一辈子都不带坏的，没差多少钱。那个塑料，那一个连一个塑料片子和一个铁片子能差几个钱？哎，我不，我偏偏就用塑料的。现在不止，我告诉你，不止进口大众啊，好多车都是这种的，贼恶心，整个那破塑料杆子做空调内部那个风向导板的连杆，你就不能用个钢丝的吗？以前我们拆那个进口奥迪和奔驰的，人家都是用的这么，都是用的那个就是挺老粗的那个不是钢筋，铁也不是铁丝，就是金属的杆儿，这么粗的可好了，这一辈子都不带坏的。所以说气死你，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厂家是计划性的让它坏，纯属计划性让它坏啊。荣放二零双擎和探岳那个 CT 包选哪个？男的42岁啊，我觉得男的开荣放嘛，多少有点买荣放吧，买荣放吧，兄弟，你在市区开的多，双擎的荣放油耗要省得多啊，要省很多，这差200都不少了，趁啥呀？问题是你说你为了200块钱。撅个屁股去找人去，求这个求那个的，人情不当钱呢，自己那脸皮不当钱呢。
1: 关键是后来你会发现，可能跟别人买的一样，一个价格，找人不找人差不多，可能能多赠你个脚垫子啥的。但主要还是啥呢？主要是现在4S店的车已经便宜到一定程度，有底价，就是他们确实有底价的，很简单。比如说这个车4S店底价是100,000。对吧，它有很多附加条件的，比如说他说给你便宜了，但可能你保险贵了啊，可能原来赠你的车衣不赠了，这个到底是哪儿多哪儿少你要算得明白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最好的讲价方式就是拿到另外一家4S店的底价去跟你要买的那家4S店去谈，对吧？
0: 现在吧，现在
1: 相对能拿到实价一些啊，但是现在各个4S店都是想卖车的，这是一个卖方市场，买方市场啊。
0: 就是你要是买，有个那个银河 M9 还是啥，指导价19万多，前几天看那个同行，19万多，指导价19万多的车，现在14.58万，给我吓坏了，一下便宜5万，哎呀，才上市几天啊，真可怕的。我记得还有人问过我这车能不能买呢，我说你等一等，如果你要听我话能省5万，没听我话呀，你话跟那车刚出不久啊，你要花原价买的那我就服了你了啊。就是价格的事我们不谈论啊，不管是在长春你买丰田本田的这大众啊，这些传统车差不了几个钱，别整东北人那一出，那个咱们东北人的一些陋习，没事就张嘴就找人，闭嘴就找人的，找啥人啊，一个破车买个东西找什么人啊，能差几个钱啊，不够搭人情的，你那脸就那么不值钱，这点破事就找人，没必要嘛啊，那差得多还行。
1: 好的，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啊，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到10点到11点30分。雅阁裸车都12了，雅阁裸车12也没人买啊。
0: 雅阁在大家心里老轱辘棒子了啊，领克09和揽巡咋选？我买揽巡，你随意啊，我买揽境去啊，随便，揽境跟09能比啊。
1: 对，所以这两年确实是这个中大型 SUV 的消费市场在逐渐增长，超过2吨的这种大车在中大型 SUV 里，电车里边已经超过了40%，很多车重呢已经逼近了3吨，
0: 3吨多了，现在早都3吨多，3吨半的车比比皆是啊，就是我们不抬杠。

0: 那天跟那个隔壁的这个这几个小伙唠嗑，就几个隔壁的工人也要买车，就唠这个。就像就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你现在钱不够，钱不凑手，就上市场上买二手车去。二手的5年的大众和五年的大众揽巡和5年的领克09，你买哪个？你要哪个？很简单的道理，不要看新车啊，新车都是上面层层迷雾的，新车都是被厂家的各种广告啊、光环呢、啊、给掩盖的。你看，经过洗尽铅华，露出本性的这些二手车们，去看看去，你去看看去，开几年之后，你看看就完了啊。我觉得在 dealer 买二手车真的非常合适。国内那些官方认证二手车是不是也行？国内的官方认证二手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价格比较贵。比如说啊，同样你去超人小孙，你回国来，你到那个宝马的4S店买宝马官方认证二手车，可能比你比去正常的那个二手车贩子手里可能得贵好几万块钱。但是呢，它有售后服务保证，它有质保。啊，他能有车况是有保证的，你车有问题，人家是能找到人家的。所以说，这个官方认证二手车是没问题的啊，不管是宝马、奔驰、大众的、奥迪的这些官方认证二手车，丰田的，他们都没问题啊。前提是你认掏这个钱啊。铃木、30、马自达、日产都没落了，感觉下一个就是本田了。走马灯，你是不是对什么有误会？首先我们说铃木啊，铃木呢 ，Suzuki， 铃木离开中国市场已经快10年了吧，小10年了。铃木离开中国市场的第一年。利润就上升了17%，因为他长安铃木你懂的啊，就是一直在哄的国内的这方面，所以说他离开中国之后的利润上升了。目前铃木的整体经营还不错啊，在日系车企里他是比尼桑要强的。铃木的小车领域确实厉害，他在全球市场除了中国之外的全球市场铃木混得非常好。铃木混得最好的市场是印度市场，大概占40%多50%的市场份额，所以说铃木很厉害啊，铃木根本不差钱儿。至于说没有中国市场，铃木也活下来了啊！恭喜铃木。三菱呢也是挺惨的。三菱自动车，三菱是一个大的，你就跟三菱日本有几个大财阀，三井、三菱，那个还有个什么来着？是忘了啊？三大也不四大家，三菱是其中之一。三菱是一个大的企业集团，密斯必是一个企业集团。从那个自动铅笔，咔哒咔哒咔哒咔哒摁那个自动铅笔啊，那个到那个核电站，到那个战斗机，到军舰。到核反应堆，三菱都生产。三菱汽车只是占它一大堆产业，比如说我搭档在长春开了200多家饭店，开了200多家饭店，整了5-6个大商场。然后呢，他手里干了两个麻辣烫店，干不下去了，赔就赔吧，因为他还有200多个大饭店，还有5-6个长春大商场都是他的。所以说，三菱汽车，三菱不玩就不玩吧，因为人家是真有钱，他一个大财团啊，特别有钱。你像他连核电站和战斗机和军舰都能造啊，自动铅笔他都造。所以说，汽车只是非常小的一块，他不玩了，赔钱呢，人家不玩了。
1: 对，如果你有10个孩子，不在乎1个2个学习不好，
0: 对还有8个能生财呢。
1: 所以说，这个多。什么东西啊，资源多还是好事啊。
0: 对，还有住友啊，三井、三菱、住友还有啥来着，3-4个大垄断企业都财阀了，几百年大财阀。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三菱汽车不行了，大哥那是人家玩票的好不好。三菱这个大财阀很有钱很有钱，他的范围特别，那个业务范围特别广，汽车不行就不行嘛，他嘎一边就得了。马自达也是的，马自达在国内市场混的啥也不是，但是全球市场混的还不错啊。刚才说铃木，你说现在铃木在国内卖的最好的唯一款车是什么？铃木的吉姆尼卖的特别好啊，天津港平行进口吉姆尼卖的可好了。马自达也是，马自达离开中国市场不一定死，但是有的是最好。马自达在哪几个市场不错呢？在欧洲市场、美国市场和大洋洲的市场它混的不错，除了中国市场以外马自达活的都挺好。没有中国市场马自达也死不了啊。日产就不行了，日产自己纯属自己做的，日产自己不靠谱啊。你见过车企老总撒丫子跑路的吗？话说日产跟雷诺做合资了，你说不靠谱的爷爷，你跟他合作啊？法系车啊，跟雷诺合作了，然后整的不拉卡机的，最后有个黎巴嫩籍的这个老总，你说你不知道他的西欧是怎么选的，然后因为一些事儿被那个日本给限制出境了，要告他，然后呢，这哥们儿一看情况不妙就跑路了啊，他在那个日本本土的有一个大别墅的自己家，然后呢说晚上办个 party， 于是乎就来了乐队什么，拿个大箱子装乐器啊，监视在日本警视厅的人没当回事儿，寻思不能吧，你好歹也是日产的大老总啊，你不能干出这龌龊事吧？他干出来了，他钻到一个装乐器的大箱子里，被工作人员连箱带人一起从后门给拽出去了，然后连夜跑路到那个机场，上了个私人飞机，拉起来就跑。等天亮了，监视他的警察一看人没了，哪儿去了？一看这哥们跑黎巴嫩去了。

0: 路，就是全世界车企老总跑路的就他一个，在前无古人，后面估计也没来得。所以说尼桑很厉害啊，尼桑真的特别厉害。到现在为止，尼桑在全球业务，尤其在国内业务获得都非常惨。至于本田的Honda，本田也是在国内市场获得惨，但是全球市场人家混得很好啊。就算他离开这个中国市场了，他估计也死不了，还能活着啊。现在很多说车的主播都说日系车不行了，真不能买了。日系车在国内市场面临很强的竞争，他可能在国内市场不行了，在全球市场范围内，那你要说不行了，确实不行了啊，是指国内市场不行，是指国内市场的很多车那个不行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那个手机能不能上互联网。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很多汽车的主播都说日系车不行了啊，但是呢2025年全球排第一的车企是丰田，卖了1300多万辆车，排第二的是大众，卖了800多万辆，排第三的是呢现在卖了700多万辆。好吧，那你说我能说什么？如果你只看我们中国市场的话，日系车真的是不行了啊。反正你抛开没有这个市场限制，随便说，那能咋的？丰田也不能告你，是吧？日系车也不能告你。但是说话我们要，就是不是说喜不喜欢这个牌子，喜不喜欢德系、日系、美系，而是你既然坐在公共场合说话，是不是得有理有据啊？对不对？哎，怎么回事吧？看了5月份乘用车销量榜前10，以无燃油车必须的嘛。目前国内汽车市场油车就死定了啊，没有机会了，只能以后维持个20%到30%的市场份额就不错了。马自达维修方便吗？很方便呢。没听说过马自达维修不方便的啊。不是大提琴盒，不是大提琴盒啊。陈海平，你看错了，不是大提琴盒，就是一个黑色的装乐器的箱子。其实也是放水了，你知道吗？因为你想想啊，是日产跟雷诺合资的，派了一个中东籍的这个 CEO， 他手里肯定有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些烂糟事儿。你要是审他在法庭上把这事说出来，你知道日本国内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吗？如果他不说，你把他弄死啊！他要是那啥，人关键是人家个堂堂的，是吧？那个日法合资企业的一个 CEO， 你弄点小事故把他弄死，他也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干脆你走吧，大哥，你走了，大家也都消停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呵呵，明白不？还就是他现在大摇，就是当天晚上他大摇大摆走出去都不带有人拦他的，你信不信？他走了之后，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啊，死无对证了，知道不？啊，他这二手还能买吗？那有啥不能买的呀？那车不错的啊。奇骏不是让三缸大锁说废了吗？不是，那尼桑又不是只有一款车啊，尼桑又不是只有中国市场的一个市场，好不好？奇骏指定是废了，奇骏就尼不是奇骏废了，是尼桑在国内市场就没什么机会了啊，很难了啊，很难了。逸动怎么样？行，买呗。现在国产车质量怎么样？只能好，必须好啊！不用问这问题，问的就不对啊！你敢质疑它？你是不是对国产车质量有什么误会？必须好啊！还是烧天然气的车好？那不是买个电车了？为什么要买天然气的车？为什么要买烧天然气的车呢？今天陈阳来不来呀？又没动静了呢。我猜以后可能燃油价格会下降，比如4块钱以下一升，燃油车还是不可能的。策马奔腾，有生之年你都看不着了，那不可能的。
1: 对，燃油车，这个汽油的价格不完全取决于加油站啊，还有很多很多行业对这个石油有需求。
0: 你们就是目前我们国家每进口100桶石油，可能有20桶变成汽油、柴油加到你车里烧了，剩下的80桶都是化工原料。你身上穿、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哪个不是需要这些石油产物啊？你这身上穿的化纤的衣服，这不都是石油的产品吗？你身上所有的化纤衣服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品啊！你像我们直播间随随便便话筒，你看话筒里边塑料的这些电线什么塑料皮儿，我们直播间那些控制钮全都塑料的，这些东西都是石油做出来的。所以说80%的石油是用来做化工和工业原料的啊，所以说无所谓的啊。这个取消路费啊，不可能的，疯了嘛，一年6000个亿呢，你给填窟窿啊？6000亿，
1: 拿你命填，
0: 拿你命填都不够啊，把你岁数的填你都不够啊。
1: 阿特斯异响可以接受吗？想买一个啥异响啊？
0: 啊，对，啥异响？阿特斯异响都多少年前，因为厂长换小舅子了嘛，所以造成 H 柱那块异响，就是很多车掉轱辘的、崴脚的啊。 然后那个自然的你们看不着，偏偏揪着人阿特兹内饰有点异响，说我所以我说马自达离开中国得了，真的我都劝马自达，我说你快走吧，你跟他扯啥呀，没必要啊，我要是马自达我掉头就走，活得挣几个钱赔的不够挣的，可惹这个气干嘛，你快走得了啊，真的马自达你快走吧。
1: 我不知道为啥汽车这个行业就是特别受大家的关注，我跟你说就是我遇到过两次事儿，我都觉得汽车行业真的很难。我遇到两次，第一是买那个小米的扫地机器人，真的正好是366天坏的。
0: 我告诉大家，我的
1: 小米根本就人家
0: 你出保了，
1: 非常非常非常讲规则。我还遇到过一次买海尔冰箱，也是366天
0: 出保了，
1: 出保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汽车行业，你都会得到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反馈，基本上4S 店都能给你在保修期内保修。
0: 老妹儿，那是因为你在比如说宝马这个善意索赔，
1: 对，
0: 国产车有吗？你见过哪个
1: 善意索赔啊？
0: 没有。
1: 就是以前接触的一些宝马呀什么的大众啊，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售后的索赔的态度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像很多冰箱啊彩电，人家那些大企业海尔啊那些创维啊那些，你看超过365天给不给你修？
0: 不，你这是个规则，就是我质保，比如说啊，这个咱我们往回搂一搂啊，这个话题，就是你出保了，你不给我修，我认了，我以后不买你牌子就完事了。比如说啊，我买个冰箱，质保一年，到367天的时候它坏了，我给售后打电话，售后说的，不好意思先生，您那个冰箱过了保修期了，你想维修自己掏钱。我说那好，我也不再骂人，就不再说啥的，我以后不买你家这个东西了。就完事，没办法，因为规则。
1: 我发现你们真的还是没有规则感。那你说366天到底应不应该给你修啊？按规定不应该给你修啊。
0: 对啊，所以我不吱声啊。那你过保了，过没过保吧？你就说，一年质保一年，一年365天，你366天或者367天坏了，过保了，过保不
1: 我觉得不修没有啥的。
0: 不给我修我也不吱声，我以后不买你家东西就完了。
1: 但你看，要在汽车行业好使吗？
0: 那有啥不好使的？
1: 一顿发抖音，然后一顿那个就是投诉。
0: 那现在汽车行业都承诺终生质保，人都说了我们终生质保，不，这是个智商检测器，你知道吗？就是凡是跟你承诺一辈子的人，你都要小心他。
1: 所以说，不要因为看了一些投诉说这车有异响啊或怎么样的，就觉得车不能买了。任何一个车都会有毛病啊。
0: 奔驰的空悬啊结实不？修贵嘛？买车有空悬的选不选？你要不差钱儿，一定要买带空悬的车，因为有空悬确实和没空悬是两个感受。有空悬就舒服，哎，就得劲儿。但问题是，这玩意儿修是真贵呀、啊。你别到时候买完之后说的，哎，当年我听振宇那小子说让我买带空悬，现在坏了一根棍儿1万多2万多，我修我就一边修一边骂他。我告诉你了，有钱咱就玩，没钱咱玩不起，咱不玩。空悬结实不？不结实。修贵吗？贼贵。啊，买车有空悬的选不选？看你有没有钱。有钱指定选带空悬的。啊，
1: 豪华车嘛，就是一种享受。
0: 对，我不选带空悬的车，是因为我没钱。啊，什么耽误了我探向豪华的脚步是金钱啊，哈哈，买延期质保嘛，买了也不一定给你修好，别信，哎，延保又是一个大坑啊，为什么信这玩意儿？什么叫延保？什么延保？厂家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的话，需要用户花钱买延保吗？他不应该正常提供给你吗？
1: 延保很贵呀、啊。延保很贵的，你那个某界的延保都2万，
0: 你看怎么了？
1: 2万块钱。
0: 而且你们看不看延保的条款？首先，延保条款是对你的限制啊，你必须在四 S 店必须在四 S 店保养和维修。然后呢，他给你质保的范围你看了吗？所以说看他给你质保的条件你看了吗？去看一看啊。海尔就固保就正常，不对，坦克500T 开了2年，想换发现5，就担心日常油耗太高，建议换吗？不建议你换。啊，非常不建议你换。首先，坦克500T， 你现在如果卖掉的话，5折不到，没人要，这车不好卖，贩子不收，不怎么收啊。你可以卖，可挺便宜的啊。坦克500T、Hi4T 和 Hi4Z 不两款吗？
1: 咋从坦克想换路虎、是啥意思？
0: 然后发现5现在裸车 3.0T 的是50多万，这个价格还
1: 是
0: 可以的。
1: 就是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声吗？
0: 有钱了呗。
1: 那路虎那发现5哪有坦克好看呢？哪有坦克炫啊？对吧？
0: 反正
1: 哪有坦克招风啊？
0: 反正就是。
1: 所以为啥要从坦克500换发现5？不太懂。
0: 就是真的，不是很多事情都是真的，就像处对象似的。你跟这人处，
1: 发现坦克500油耗太高了。
0: 你跟这个人处过，你才知道这个车好。发现5担心油耗太高，油耗不低。 真的不低。如果你从坦克500这个混动换成了发现5 3.0T 的 2.0T 的发现5就别买了啊，奉劝各位，途锐啊 Q7 啊卡宴啊发现啊揽胜啊，揽胜没有 2.0T 的啊，在这些车这个级别的车啊，如果你买 2.0T 的就别买了，好吧，就是善意的规劝啊。如果你买发现5 3.0T 的，你从坦克 500T 换成发现5 3.0T 的，我建议你别换了啊，油耗确实不低啊，你可能会觉得，
1: 反正我觉得发现五的内饰肯定是不如坦克五百的内饰好看。
0: 那个炫不炫的
1: 呢？嗯，就是外形嘛，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嗯，
0: 不是一个档次，不是一个概念，不
1: 是
0: 一个品类。
1: 但
0: 是
1: 呢，昨天看了一下那个奥迪特别火的一个那个视频，看不看飞坡？
0: 哪个呀？
1: 奥迪飞坡。那视频可火了，就是以前我们在很多那个新车试驾当中看过的，就是从一个
0: 奥迪 Q 1X7搁那个码头飞坡那个，是不是、
1: 啊？对呀、
0: 啊，看过了、嗯，很正常的哈。你那个直坡让它飞试试，那个斜坡。
1: 就我们说飞坡，就是我们在那个试驾场地会搭建一个很高的一个像，能有多高呢？二层楼啊。
0: 只要是别人的有，只要是别人的车，你让我飞坡我就敢啊！别人让我用自己的车，
1: 他主要是就是为了新车表现自己的性能。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飞坡呢，他那个就是落差得有多少？至少得有90度吧。
0: 嗯，不是他，你别看他中间的落差多少，你看他落地那边的着陆那边的是不是斜坡吗？他没那个直角坡。
1: 对，他那个飞坡的话，就是比如说燃油车和飞电车去飞会有什么差别？
0: 没区别啊，没区别，都挺好，都挺好啊。我们不要搞油电，好啊。换威士，
1: 不是你这飞坡，我就怕那东西能不能它重重的落在地下，它会不会？电池掉地，
0: 没事，公家的车哎，别较真儿。所以你看，接它这是个斜坡，它不是直接往地下蹲的，它是往前出溜的。没事儿啊，那你别，
1: 都是假的呀，弄半天。
0: 那就现实生活里，谁给你那个这坡让你飞呀？这有啥用啊？现实生活，你看着这坡，你敢呢？这不是，哎呀，怎么回事吧？
1: 我敢不敢？我这车我不得能吗？
0: 别的车也能啊，别的车也能。哎，
1: 就是说市场上就目前这个东西不是用 AI 来完成的。
0: 不是不是，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真没有什么难度。就你那车你快点开也能啊。小南哥换卫士还行啊，发现我比卫士有品位啊。卫士那玩意儿，哎呦，行吧啊。走马灯可以换个坦克700，真忠诚，从坦克500换成坦克700。兄弟，就是真的啊，这大哥能买当年买坦克500应该也不差钱，现在能考虑到发现5应该也不是很缺钱的，就有点品吧，各位有点品，好不好？
1: 这取决于你要追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0: 嗯，
1: 哎，你要追一个，比如说在什么传媒公司啦，对不对？主播啦。或者是那个各种销售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呢挺适合的。
0: 你真的
1: 坦克系列，
0: 就是
1: 你要追一个什么在医院上班的啦，在事业单位上班的，你最好开个。
0: 那不好说，那不好说，这个不好说。大家不要那个那什么话啊，就是这么说吧啊。你看，我认为啊，在我眼里，开卫士的很没有开发现五的钱上宽敞，或者是品味上。高一些，啊，当然揽运和揽胜又一个级别了，但是在卫士和发现五之间，我肯定买发现五。虽然发现五的屁股好丑啊，但是卫士这个东西，它前面是有前车之鉴的，它是有老卫士搁那顶的呢，啊，现在很多买卫士的呢，就是不能说人不懂车，可能大哥是真有钱啊，钱挣的也容易，但我挣钱不容易，我可能会买发现五啊。我的关键我没钱嘛，我这个空口白牙的，你别信啊。三星 S 26奥创咋样？碰到来1T。不到11000，我的就是那个 S25 奥创啊，也是 ETB 的，当时花了10900，也是11000，挺好的，挺好的啊。嗯，高速公里卡不小心掉前风挡出口里边了，怎么才能取出来？你取它干嘛呀？你要取它的话，搞不好得拆那个中控台，你取它干嘛？不取了啊。卫士还不如发现五呢，两个级别的东西，真的两个级别的。卫士这个东西就是靠这个外形，你知道吧？有大哥喜欢的外形，就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就觉得这玩意儿就是特别老爷们。其实不是的啊，当年老卫士真是老爷们车。
1: 所以
0: 老卫士
1: 的那个车叫什么？叫大众的那个？
0: 哪个？不到。昨天卫士老卫士有个180万的，天津港刚进一台，有钱大哥去买吧，那才是真卫士呢，冰火限量版卫士，橘红色车身加配黑色车身，180万，好往外喊价好像是180万，有280万，我忘了，老卫士真帅呀。 你看看那家叫卫视呢，太帅了。正好天津港好几个大手的那个大网红在直播那个车，就是国内第一台，这个就是国外库存的车，新车啊，运到国内来说成本可能就180万也不咋地，估计得卖280万。然后天津港不都是这些车平进口车吗？那老卫视最后几台老卫视停在那个新卫视旁边，哎，你就看出来什么是奶油小生，什么是纯爷们，真的很好，但是也贵啊。
1: 对，蔚蓝，嗯，
0: 蔚蓝，
1: 嗯，
0: 咋了？我忘了是。
1: 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我的天，
0: 大众蔚蓝，咋的了？
1: 就昨天修了这个车
0: 啊！修啥？我没注意啊。太阳膜有必要贴高端的吗？啥叫高端呢？我不是很明白，太阳膜就2-3千块钱的就挺好的，就够用了。你要贴18000块钱的，我觉得大哥也没必要啊，那都是钱呐。哎呀，一会儿回来啊，一堆那啥没放呢，一会儿回来。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

0: 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4: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5: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4: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5: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一段漫长的那啥之后，我们继续大回小回，继续为您直播蒸发性长毛。对啊，上个月我要买个送货车咨询你了，我说买个电的还是买气儿的，你推荐电车的，结果开了一个月有点后悔了。
1: 咋的呢？
0: 为啥我也不理解啊，就是
1: 后悔
0: 送货的面包都不买电的，你买气儿的，你是疯了吗？啊，以后能不能加着气儿都不好说了。哎，为啥要买气儿啊呢？
1: 所以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明白，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我大家最近都特别迷恋那种特别特别重的车，你一定不要迷恋。你知道特别特别重的车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吗？我觉得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制动隐患，对吧？
0: 刹不住车，
1: 比如说三吨级的电车的这个刹停距离呢，这个要比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多5到8米，就是说你这个同样的一个刹车距离，那么你能停下来，如果你车重非常沉，比如说达到3吨了，你要比1.5吨的燃油车可能要多5到8米。
0: 就这些总结，这些的人啊，瞎总结。第一，你车越重刹车距离越长，因为你的轮胎不可能无限宽，你轮胎和地面的，
1: 对，轮胎磨损也要很快，
0: 对，你地面轮胎和，
1: 这不是让你形象的让大家知道吗？
0: 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是一定的，那么越重的车越刹不住，再一个越重的车拐弯越容易翻啊，越重的车，比如说王源瘦，人家王源走道什么的，走个独木桥很轻松，你让王小强那

0: 那个大胖子他去跑一下拐个弯，你看他啥样。所以说越重的车拐弯越容易翻啊。
1: 对，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迷恋那么大那么重的车呢？中国人特别是东北人对那种大车是有迷之那种深深的依恋和感情。
0: 穷怕了，我说句不好听的，穷怕了，富二代就不看那个大的了。王思聪买大车吗？啊，王思聪买法拉利，买兰博基尼，人家买的大 SUV 嘛，对不对？穷怕了啊，乍富。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对路面的这个损耗哈，我才知道，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就越重的车越导致这个路面的损坏，对吗？
0: 哎呀，就是举个例子啊，为什么高速大货车上高速得测重量，超重的不让上？
1: 对呀，
0: 不就是因为大重的车把路面都压坏了吗？激光你不用研究激光什么的，哎呦我的妈，给老妈买激光，我不可能啊，我给大家读就是前面好一个，
1: 是非常年轻啊，非常精致的一个阿姨，对吗？
0: 赤晨晨说激光有什么故障率比较高的问题吗？有，给我妈换感觉这个咋地比荣放强，我觉得它咋的不如荣放啊。但是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如果你在乎牌子，要路虎这个牌子的话，预算有限还要路虎这个牌子，好个面子，那激光完全没问题，它问题不大啊，激光还是比较在路虎里激光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它比荣放强，那是牌子比荣放强。哈哈，落地二十，感觉这个价格也确实可以。你看人就是这样，同样花二十万，比如说啊，我花二十万买个路虎，我觉得我的妈超值啊；我花二十万买个丰田，我觉得哎呀没啥意思。人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你可以说这个牌子勾引了你，但是请你不要说这个车的问题，我们不讨论车的问题了啊。咋也比荣放强，那是牌子咋的也比荣放强，但其他方面呢，荣放一个月比如说能卖2万台，极光这玩意儿2000台都卖不上，所以说。这个世界大聪明不多啊，这个只能说这个世界大聪明不多啊，激光那个48伏啥玩意儿？别不懂啊，这个你别研究啊，感觉不是省油的意思吗？能给讲不了啊，讲不了。你要喜欢买你就买吧啊，这个不劝啊，没办法劝。最近尹大买了很多进口洗车药剂，什么卡赫的、拉宝的、阿达姆斯的，哎呀妈，你有必要吗？你洗来洗去不还是那个车吗？我就不的啊。我车贴车衣了，我直接有时候拿洗洁精洗无所谓了，我都贴车衣了。所以说当年我买过，我是国内最早用化学小子，我用的化学小子都是当年美国代购的，国内还没有呢，后来国内慢慢有了美光化学小子，那时候我们店里现在还有呢，我们现在世纪广场店和那个卫生路店老多洗车用品了，你去看看去，全是我的。这些东西我都玩过了，兄弟，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我一看，拉倒吧，我贴个车衣得了，我贴个车衣，直接上洗洁精洗。
1: 有什么方法能够克制一下自己的购买这些东西的欲望哈？我觉得你肯定是有洁癖。
0: 不，你知道自己有问题了，那就可这个东西还用问吗？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是烟民，我抽烟，我知道抽烟不对，抽烟不好，我就应该知道应该戒了，是吧？就这知道对错就好，就是说戒不戒得了，那我也没办法，别人帮不了你。你把钱，你这么，你把钱都给我，然后那个我一月给你300块钱，到时候你就没钱去挥霍你的欲望去了。这没办法，芝加哥别克 GL8 纯油版还是插混版，我压根就不会买这个车啊，给不了您意见。就 GL8 是我肯定不会买的车啊，给我都不要的车，就这么狂，也没人给我，主要是给我就要了啊。二手激光荣放水贵，你别告诉他干啥呀？但是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啊，雨说的对，这个价干极光20万落地干极光绝对是可以的。
1: 你就当个车开，
0: 就你当个车开，别拿它当路虎
1: 开。因为你肯定很喜欢这台车，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觉得后期人路虎在内饰方面就是不错，
0: 挺好看的。
1: 对啊，
0: 好看，
1: 好看。路虎的内饰特别得到一批，怎么讲呢？这批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们吧，还不是真正的有钱人，但是呢，他们比一般人有点钱。但是呢，他比。很多就是他比同阶层没有他有钱的和比他有钱的都要，就是要范儿。
0: 更在乎面子。
1: 他是什么呢？就是没他有钱的吧，没有他有范儿；比他有钱的还是没有他有范儿。
0: 我跟你们翻一下，我搭档的意思就是好面子。
1: 不是，我说那范儿还不是，就是对人家对自己、啊、这个洁净度啊，比如说这个衣服的品质啊，都是有要求的，对自己有要求。
0: 极光给你带来的快乐，荣放给不了你，不是。极光给你带来啥快乐了？
1: 极光给我带来的快乐你懂是啥吗？
0: 我开路虎了。
1: 精致。
0: 精。
1: 对。然后呢，和宝马和奔驰都与众不同。宝马奔驰有的时候什么呢？就
0: 宝马奔驰不涨不大张旗鼓卖的便宜车。宝马最便宜跟极光对应的 X1。 奔驰的 GLB GLA 已经不咋卖了，人奔驰要脸，基本是 GLC 主打了，人家要脸 GLC 贵呀，40来万、30多万。
1: 对，就是你一开上路虎，给人感觉我特别成功。但如果你开个宝马 X1 啊，可能开个什么奔驰 GLC， 只感觉你是个小白领。哦，但你要看上极光，你就时尚了、洋气了，你是晚上能到夜店一掷千金的那种。
0: 拉倒吧。那开激光的还有钱去夜店呢？不能吧？啊，不能。

0: 20，很便宜了，喜欢就买吧，啊，喜欢就买吧，给自己圆一个梦。
1: 对，我觉得我分析的特别对。
0: 嗯，给自己圆个梦啊，行行行，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我们不挡了不挡了啊，不挡了，挺好的。女孩心思你别研究，嗯，这个，哎，真的，我在路上看的极光没有不扣奇瑞标的。都奇瑞捷豹什么，你都发现是。
1: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就是突然产生了一次念头要买那个路虎的那叫啥来的？
0: 啥？
1: 去看那个，就是就四五十万那个。
0: 那个忘了啊，那个星脉。
1: 我有一段老喜欢星脉。
0: 星脉是正经好车呀，星脉是纵置发动机，正经好车，跟那个发现运动是同平台的。它可不差哟，星脉有3.0T 的，3.0T 的星脉跟发现运动、跟发现五是同，跟发现运动同平台的。
1: 新车没有了，
0: 是没有
1: 二手的。
0: 那不是新车只有2.0T 的，没有3.0T 的。
1: 对，没有3.0的了。
0: 但没有3.0T 的，它也是跟发现运动同平台的啊。星脉可不是便宜货。再说一遍啊，路虎真正的路虎是从星脉开始的，星脉是纵置的，发现五、星脉、发现五、发现运动。不是，星脉、发现五、那个揽胜运动，然后揽胜这四个是真路虎啊，这四个可是真路虎。发现神行和那个发现运动发现神行和那个极光，会是吧？挺好。我差一换极光有意义吗？没意义啊。挺好。
1: 对，就是我一开上，就是很多开路虎的女孩感觉她要比开宝马呀、奔驰的女生要高级，要好看。
0: 没，我从来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路虎是很，就是路虎在国内混的真的太成功了，不知道怎么搞的。路虎其实是个很边缘的品牌，你说它东西都换了多少个吗？路虎最开始是英国品牌罗孚集团的啊 ，Range Rover 这个不说了啊，它是罗孚集团。当年它跟 Mini 啊、跟 MG 啊，其实都是一，就是你能想象吗？路虎跟 Mini 和 MG 其实当年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啊，我不能说是有那什么关系，但确实是有点关系啊。路虎，然后当年呢，路虎最开始做的是农夫车 ，Range Rover 这个本身也是农夫车啊。50年代的时候，二战刚结束，英国百废待兴，老农种地连拖拉机都没有啊，也一穷二白的。于是乎呢，这个有个工程师就发现了，因为钢铁比较缺，那个时候英国连钢铁都缺，到就跟现在一样，英国最后一个钢铁厂也已经嘎了，啊，英国已经失去本身的钢铁工业了。当年呢，英国连那个钢铁都缺，但是呢，打仗期间造飞机用的铝材剩了一大堆，于是乎这工程师就传出来用造飞机剩的铝材传了这么一台 Range Rover， 就路虎啊。最开始他是给农民又能在周末可以拉着自己的鸡鸭鹅狗进城去卖的，然后呢，在这个忙的时候还可以，开一下地干活的这么一个车，这是路虎最开始的定位啊。它跟越野没关系，它是个农夫车。然后呢，路虎呢后来混的不太容易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无论是质量问题、油耗问题，它混的不太容易。路虎跟过谁？跟过福特，知道吗？想不到吧？路虎卖给过福特，它很多零部件当年都是跟福特通用的，包括发动机什么的，都是跟福特通用的。后来福特也玩不了它了，啊，已经转了好几手了。后来印度的塔塔把这个路虎收购了，因为实在是欧洲本土，它就欧洲这帮车企都不要的，要不轮不到印度塔塔。哎，但是后来在印度塔塔手里，就算是把它发扬光大了。啊，你这个还挺好的，还挺好的，不能说这玩意儿不好吧。但是呢，就是你要拿它跟，就是觉得唠品味或什么，嗯，就是比如说你去欧洲啊，比如说你去欧洲玩，你去英国本土玩，然后看着一个有钱大哥开那个揽胜。在英国这也是有钱人，这绝对就是有钱人啊！但是呢，可能很多很多人，很多英国本土人就认为啊，哥们儿你是踢球的吧？哎，哥们儿你是那什么的吧？运动员吧？哥们儿你是网红吧？但是不会觉得路虎档次低，人家确实会觉得开路虎的，哎，开揽胜的有钱啊！全世界都一样，这个不带错的。但是确实是，挺好的啊。挺好的，揽胜以下都是弟弟。反正我觉得我要有钱买路虎，我指定是买揽胜。揽胜太好看了，我特别喜欢揽胜。
1: 我觉得跟洗发水无关啊，还是你勤洗头。
0: 让你买 LC 和掷弹兵选哪个？我肯定买 LC 啊，毫无疑问，因为 LC 便宜啊，掷弹兵贵啊。我买 LC 76才60多万、70多万，掷弹兵都过80、100去了。
1: 对，但是我上大越野车，我可能是我这个好车坐的也少，我感觉啊费腿。
0: 嗯，
1: 对呀、啊。就是我一步我没有那脚踏，我迈不到那个什么上。
0: 坦克还讲究个三步蹬车，你有没有当过坦克兵呢？坦克还讲究个三步蹬车呢，你就
1: 对，就是你不得， 挠着一下子才能上去吗？
0: 那就挠着一下呗。那你要开跑车的话，
1: 你正常的话，你要没有脚踏的话，你不就？

0: 往上挠吗？往上就像爬山似的。
1: 不，那就抬一下腿呗。大哥们现在都这么讲究吗？不就抬一下腿能咋的呀？岁数又不大，是不是？岁数大就坐阿尔法去吧。兰博基尼有拖拉机，兰博基尼本身就造拖拉机的呀。你闹呢？兰博基尼拖拉机是主业呢。兰博基尼拖拉机贼有名，死贵的，老贵了啊！一个拖拉机几十万欧呢。揽胜仍然是100以上全综合车最权威的，秘书的长。那好吧。100以上，我不能说揽胜不好啊，但是我买揽胜就城里开，你让我出去玩，我不。但如果你真的让我，什么叫综合100万以上综合的？什么叫
0: 行政综合 SUV？ 人家揽胜是
1: 哪个行政的敢做揽胜？你告诉我。
0: 我跟你说，揽胜自己一直前面有行政，
1: 是吗？
0: 一直有行政两字儿啊。
1: 啊，那你告诉我，这些穿行政夹克、穿那个行政夹克的这帮人，哪个敢做揽胜？哪个做揽胜了？不是给你们自娱自乐的吗？这行政这俩字是给你们自娱自乐的，他们不做，从来不做。所以这个行政是你们的行政，不是真行政啊！别那什么啊！赵毅上节目总换手表，为什么没带华为的手表？不是，我不带华为的表犯法不？我就好奇，我就是说我不戴这个表犯法不？就像我今天没戴表，就是我戴了，确实戴了很多表啊，但是我不戴它犯法不？啊，不犯法那我就没戴。这个自从宇哥说完，袁姐基本不看手机的，他爱看不看，我管不了他啊。这是我们台，这是我们台的那个三大爷管不了啊。巅峰创世行政家常。你就看这名儿，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再说一遍，我要求100多万。
0: 人家揽胜的那个外形和人家的定位就是得猛，就是得路虎，对吧？人家有的气势。
1: 什么叫猛？什么叫猛？
0: 就看起来特别有气势。那你看揽胜，为啥很多人买揽胜不买 GLS？ 很简单 ，GLS 跟揽胜比起来，它还是有一些优雅在里面的。就是揽胜，它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它是有一种侵略性的，就是它开过来，哎，一个男的。
1: 我说你们别生气啊，揽胜在全球别的国家也是高端豪华车型吗？是，毫无疑问，揽胜在全世界都属于高端豪华车型里，这个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揽胜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也是暴发户，味道浓一些啊，它不一样，所以说揽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认为是高端豪华车型，这点毋庸置疑啊。
0: 所以说当年很多那个女孩就介绍自己的男朋友开揽胜的话，她会很自豪。
1: 但是呢，正式场合大家可以看正式场合，比如说前几天特朗普来访华，或者是那什么，车队里绝对不会有揽胜的，他们一定会避免这个问题的。
0: 哥，你想
1: 多了，他用不起吗？他用不起
0: 那是包工头子开的车，
1: 就是对，你明白吧？你明白吧？你看，经常我们国内外办什么各种高端的财经论坛，可能马斯克去参加的，可能那个国内的几个大佬去参加的这些财经论坛，也不会有人做揽胜的。
0: 揽胜在东北卖的非常好，但是在南方卖的没有那么好，就东北人特别喜欢揽胜，啊，它是有一个地域消费特点的。
1: 那个戴苹果手表也不能，别，爱戴啥戴啥，苹果也好，华为也好，你们爱戴啥戴啥，啊，戴什么是你的自由和权利，不戴什么也是你的自由和权利。它好，你认为它好，你就买，你就戴就完了呗，对吧？英国政要车队不是有很多爆闪的揽胜吗？对呀，就跟我们很多红旗政府采购红旗、采购奔腾似的，人家自己英国政府再不采购点自己牌子的车，那像话吗？啊，那像话吗？就像咱们，你看咱们一整新闻里头那个不也都是红旗吗？不也都是奔腾吗？那不正常吗？人家自己英国自己不采，英国政府不采购英国自己的牌子，你可别逗了啊。10万预算捷达 VS7 和锐放纠结都可以。捷达 VS7 就是大众的探岳，它是大众的车，虽然它挂捷达的标，但它是大众的车，没问题的啊。和卡罗拉锐放都可以，这两个二选一都可以，但保值率上锐放要高一些，但是车大小上 VS7 要大一些，这两个都行吧，啊，都行了啊，都可以。说都消费不起，整点老百姓开得起的，给老百姓开得起的聊得多了啊。关键问题是现在为什么抖音上或者是那啥上聊豪华车有人愿意听，愿意看，有流量，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都买得起，我都开得起了，我用你聊。 我用你聊的就是，对，我愿意听的就是我买不起的，我开不起的。很多综艺节目为什么火，不就是让你看那

0: 些明星的日子咋过，你羡慕吗？有一个心里有个暗搓搓的代入感，那我也行，对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唠豪车的容易火，就是因为你买不起，你接触不到，所以你才愿意听。
1: 所以那些人做高阶人设嘛，高消费的人设，对不对？带几百万的翡翠，然后显示自己人生特别成功，然后卖100块钱，然后卖点面膜，卖点化妆品啊，然后你们就买单。
0: 大众和奥迪为啥卖不动了？大众集团在过去的2025年里排了全球第三，你是什么让你觉得它不行了呢？大众和奥迪卖不动了，也是在国内市场被国内自主品牌的一些电车顶得要死，但是在全球市场，我再说一遍，在全球市场，人家是赚钱的，是混得还行的啊。总而言之，如果你是大众的老总，你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卖每年大概卖800多万辆车。他在中国市场每年卖100多万辆，那你觉得他在中国市场不行了，全世界都不行了吗？所以说看问题我们风物长宜，看我那个放眼量，
1: 打开格局，
0: 对，看看大、大方向的，
1: 打开眼界，
0: 就这样，明天见吧，明天见啊，明天见。
1: 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喜欢聊汽车文化啊、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也可以在互联网端和我们联系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3: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2: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3: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8。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38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 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

0: 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十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2: 哎，柠檬你好啊。
0: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
2: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2: 哎，你这么说我到头一回注意啊，真的
0: 是
2: 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0: 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2: 那粉条太入味了？
0: 对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要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2: 对，
0: 哎，
2: 嗯，
0: 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2: 对，我看那个新闻哈，以前都报过，
0: 嗯，
2: 那添加什么明胶啊、
0: 哎、
2: 明矾呢？
0: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
2: 嗯，
0: 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2: 哦。
0: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2: 不是说像铁似的，是不是？
0: 对，不是干铁稀奇维生素啊。
2: 对，
0: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2: 哎呦天哪，
0: 哎呦，
2: 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
0: 假粉条坑死人哈，
2: 啊，
0: 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2: 哎，
0: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2: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吃出来的，
0: 哎，很可能是这样。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2: 对，
0: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
2: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0: 哎，
2: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0: 散的是吧？
2: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0: 嗯，
2: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0: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2: 那也没啥营养啊。
0: 对，或者是地瓜做的红薯粉 啊,
2: 啊
0: 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更高的哈，
2: 那肯定啊。
0: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2: 那听过，
0: 您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
2: 嗯，
0: 而且陈集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嗯，
0: 那山药呢确实好东西，自古以来

0: 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
1: 哦、
0: 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1: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0: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比较低、
1: 嗯、
0: 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1: 哎对、
0: 嗯、
1: 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适合
0: 吃山药、
1: 这个、
0: 啊，
1: 对，
0: 而且这个陈记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陈记山药的质地很坚硬、嗯、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1: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是不是、啊、
0: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1: 哦、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是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边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哈。
0: 哎哎、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啊
1: 嗯、
0: 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1: 光山药好不行哈。
0: 哎，我们这个陈记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1: 600年，
0: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啊、
1: 纯手工制作，那得老麻烦了吧。
0: 对呀、啊、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1: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0: 这
1: 个粉条，
0: 这就是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1: 那得成吨成吨整。
0: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1: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0: 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1: 营养更好哈、
0: 哎、口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1: 对，
0: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1: 那当然哈，
0: 因为这个粉条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1: 怎么吃都香、嗯、
0: 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1: 哎呀哎呀
0: 哎
1: 呀
0: 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
1: 哎、呀呀，
0: 是不是吸溜吸溜的啊？
1: 对，
0: 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荠菜粉，
1: 对，刚才配上
0: 肉末粉条，
1: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的酸菜，加上这粉条、
0: 哎、
1: 不就荠菜粉了吗？
0: 对，哎，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1: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0: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1: 散的吃的不安全，
0: 没
1: 保障。
0: 对，
1: 没
0: 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
1: 嗯、
0: 跟大家讲，纯的陈记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 ，Q 弹软糯啊！
1: 哎呀，口水直流啊！
0: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1: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着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0: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嗯，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1: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先造料
0: 了，就是因为粉条比
1: 太入味了，
0: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1: 对，
0: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少吃米饭面条哈，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1: 对，
0: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1: 包括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
0: 啊、
1: 都
0: 没问题、啊、
1: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0: 可以
1: 哈。
0: 可
1: 以
0: 的、啊可以的嗯、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嗯、保证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
1: 嗯，
0: 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1: 6斤12袋，
0: 而每晚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1: 又给翻番了。12送12，直接24袋，12斤，
0: 没错，
1: 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0: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1: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呢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 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陈记铁锅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加粉条啊，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

0: 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
1: 哎，是的，
0: 关键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四号线的0199，您好。
2: 你好，
1: 哎，订购哈，
2: 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0: 山药粉条哈。
1: 好嘞，订购
0: 成功、
1: 啊，
0: 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等电话就行。五号线的0548，你好。
3: 哎，你好，
0: 订山药粉条哈。
3: 啊，对，
0: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哎，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4: 是粉条是吧？
1: 是的，
0: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4: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挺好的，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1: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0: 你可以订两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两份的啊，
1: 限购两份的啊，
0: 啊，订两份可以的啊。
1: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
0: 非常好放，
1: 两顿就吃没了啊。所以说它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您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啊，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哈一两顿你就把它吃完了啊！
0: 对
1: 啊，
0: 关键是咋的？这个还适合分享，你自己可以留十袋二袋的、
1: 哎，
0: 然后给朋友分享几袋，让他们都尝尝纯正手工制作的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是什么味道啊？是不是？
1: 好的，四号线的4367，你好。
5: 啊，你好，
1: 哎，
0: 山药粉条是吧？
5: 对，我听见，我想订一份。
0: 好嘞，
1: 订购成功，我们等电话啊。二号线的6200。
6: 6200是我们，
1: 哎，
0: 是您
6: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1: 好
0: 嘞，好
1: 嘞，
0: 订购成功了。
1: 哇，这
0: 也是好甜呐、
1: 啊！哇，我酥了。
0: 所以说啊，我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但只有20个名额，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7: 我订山药粉条。
0: 好嘞，订
1: 购
0: 成功
1: 了
0: 啊！
1: 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四号线的7770，你好。
8: 我订山药粉条一份。
0: 好嘞，订
1: 购成
0: 功
1: 了
0: 啊！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是。
0: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1: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0: 对，基本上这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1: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0: 对，
1: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0: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
1: 的。是的、
0: 啊，
1: 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0: 纯手工啊，
1: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0: 白白净净、
1: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0: 对，
1: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0: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1: 是的，
0: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
1: 我们
0: 满意再给钱的、啊、
1: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0: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订购哈，
9: 我想订哎
0: 山药粉条哈，
1: 成功了啊！哎，下一位六号线的0100。
0: 订山羊粉条是吧？
1: 哎，6001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好，
1: 好，
0: 我们免费送上面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小段广告了啊。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0: 哎，我是江总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0101，你好。哎，0101这位朋友订购哈。
0: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1: 0101您订购成功了
0: 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0: 对，
1: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陈记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0: 才香嘛。
1: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
0: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啊。
1: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0: 哦。
1: 淀粉的颜色啊。第二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久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啊，好吸汤汁。而有的粉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0: 那就完了，
1: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胶类还有明矾。而今天我们带来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
0: 手工制作，
1: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0: 对，
1: 全部带回家，
0: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1: 抓紧时间订购。
0: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10: 哎，对，我
1: 好，订购成功。
0: 好嘞。
1: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
0: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1: 嗯，5号线的5881。
0: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10: 对对对，
0: 好嘞，订
1: 购
0: 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了。
0: 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0: 太
1: 大了，太
0: 坑人了，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千万别给孩子吃那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1: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0: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2号线的5688，你好，
11: 你好，
1: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12: 哎，你好，
1: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12: 对，
1: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13: 哎，你好，
1: 哎，
13: 啊，
1: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0: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回去了啊！
1: 好，6号线的5143，
0: 哎，你好，
1: 李女士，订购吗？
14: 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
0: 嘞，订
1: 购
0: 成功了啊！
1: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实惠呀！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基本上都常吃这个粉条？
0: 关键东北人咱总吃那个炖菜，
1: 是炖菜里边你放这粉条啊，它就是混儿，你看你知道吧？
0: 对，
1: 你就是扔哪个菜里这么一顿，它都 好吃。
0: 哎，你就说你要是炖个小鸡儿，你不放粉条，你觉得香吗？
1: 我都觉得少点啥。
0: 对，而且那个粉条一入味以后，比鸡肉都香，对不？嗯、
1: 而且宝珍堂这个大品牌，咱们也都熟悉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致力于做最好的五谷杂粮。那么精选到的铁棍山药，来自陈集镇的陈集铁棍山药，全程无菌环境操作，在这个选山药的环节就已经做到人工称量，然后这个重量啊、长短啊、新鲜度一定要达标才能被磨粉，选取我们山药当中最精华的部分，石磨细磨，磨出原浆，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这就是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个魅力。精纯的山药粉当中加入天然的矿泉水，这样我们粉条在保留山药的香甜当中加入了这个一丝矿泉的那种甘甜，清爽百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手工制作呢？手工打芡的，百转千回，这样的山药粉条更加的柔韧，所以有嚼劲儿，铁勺直漏，根根分明。你听听这个工序复不复杂？
0: 我都已经有画面了，现在我都馋了。
1: 没错，完全的遵循古法的这个手工来做粉条，它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在里面啊。这个您只有吃到您才知道，和你之前吃过那个粉条，咱就不说那个这个土豆粉儿、这个红薯粉了。你经常吃那个有添加的那个粉条，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无添加，没有任何的格外的添加剂，而且是陈集铁锅山药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大家啊，拒绝假粉条，我们一包是半斤装的，那么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但是今天价格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一共24袋，12斤，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现在就剩最后5-6组备货了，朋友们。
0: 对，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家去啊！您先看这个山药粉条干不干净，好不好看。那个整不整齐，招不招人稀罕啊？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一分钱不要。记好订购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行。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0: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1: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0: 对，
1: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0: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
1: 的。是的、
0: 啊，
1: 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0: 纯手工啊，
1: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0: 白白净净、
1: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0: 对，
1: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0: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0: 你好。8096，哎，
11: 对，我订一份儿。
0: 好嘞，订成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1: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0: 对呀、
1: 啊，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 算，可是真正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是会膨胀的，就像爆米花一样那个原理啊。第三就是煮好粉条，朋友们，久煮不烂，弹性十足，吸水性很强，所以说更容易吸入那个汤汁，非常的入味。但是有的粉条你发现买回家之后一煮就碎了，还有的就是怎么煮都不烂都不碎，但是呢它不筋道还不烂糊，
0: 那就添加东西了。
1: 对，这都不是好粉条，都是有添加的，很可能还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说胶类还有明矾，长此以往吃下去对我们的老人小孩都非常的不好。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哈，宝珍堂的山药粉条手工制作的，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终于又到货啦！199块钱买12袋再送你12袋，一共24袋12斤，全部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关键就是还有最后的6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11: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山药粉条。
1: 好，
0: 好的，订
1: 购
0: 成
1: 功
0: 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
1: 哎、
0: 是不
1: 是、
0: 嗯？
1: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在知道这个宝珍堂的山药粉条之前，这个确实没吃过山药粉条，也听说过，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山药粉条肯定特别贵，因为你想想啊，市面上平时铁棍山药，你平时上市场上看，是不是就10几块钱一斤？
0: 最少得10几块钱。
1: 对，那你做成粉条，这不更贵呀、啊？可称得上是山药的精华，关键是市面上几乎你找不到没有卖的这种山药粉条，而在我们这儿吉良优品你能找到纯手工制作无添加的，还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
0: 嗯、
1: 绝对好吃，我之前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粉条，特别的入味，
0: 对，你干吃都香，
1: 哎，还比一般的我们这个土豆淀粉啊红薯粉做的粉条有营养啊，
0: 对，营养要多得多哈。
1: 好，4号线的8266，你好。
15: 你好，
0: 订山药粉条是吧？
15: 是，我想订一份山药粉条。
0: 好嘞，订成功，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嗯，
0: 你没听错啊，今天199块钱，然后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你能带回家24袋12斤，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这些都很好，就是名额不多，还有最后5个名额，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哈！1650431001，1650431001。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199块钱。一共是12斤哈，而我们做成24袋，一个是小包装，你好储存，然后也适合去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孩子的家长。
0: 对对对对。
1: 啊，说到这个孩子哈，很多小孩都喜欢吃这口啊，你像我弟弟，他特别喜欢吃酸辣粉。
0: 哦、
1: 嗯，小孩都爱吃什么酸辣粉啊、花甲粉，
0: 但你在外边做吃的那个粉儿，你
1: 真的
0: 不安全呢。
1: 对，他、经常在以前哈，在外面小摊上买哈，我就老担心那个粉是不是加了明矾呢、啊？是不是加了胶啊？不敢让他吃。
0: 嗯、
1: 你要是不给他买吧，他还馋，他不高兴、
0: 嗯。
1: 啊，现在呢，我妈啊，就特别机灵，
0: 在家自己做、
1: 那个。对，就用那山药粉条在家自己做。你说孩子馋了，他就做自己在家做这个酸辣粉还有花甲粉，比外面吃的健康。你就这么算吧啊，你就是即使是你在外面买这个散装的粉条是不是还得10来块钱一斤？最少得10多块钱一斤
0: 、嗯。关键是你是
1: 咱也
0: 买不到
1: 真的假的。
0: 关键是你买不到山药粉条，山药做的粉条你很难买得到啊。
1: 哎，再有你就怕它什么呢？是不是添加了这个胶啊、明矾呢、啊？或者是担心这个被硫磺熏过呀？我告诉你，如果说您在家吃粉条的时候觉得不好消化啊，或者是好多粉条感觉没怎么煮就碎了，
0: 对，
1: 特别容易粘锅，那大概率您是买到了带使用胶的，
0: 对
1: 啊。而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筋道有嚼劲儿，不易碎，你搭配任何的调料，是炒是炖呢、啊、都能很好的入味，就因为它是纯的山药粉条啊，陈吉铁锅山药它的粉性十足，特别的耐煮，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保证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而且是手工制作，我们很大程度的能保留山药的营养。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是不是散装的，是小一袋一袋的，
0: 半斤
1: 一
0: 袋，
1: 对，半斤一袋，每一袋粉条它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从外面就能看到，看着就是非常的干净整齐卫生，
0: 对，
1: 没有杂质啊，绝对是咱们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啊。
0: 对，关键是原先啊是这个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你能带回家十二袋，然后再送12袋，就是24袋，足足的12斤，全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名额不多，只有最后2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 1001，
1: 我们等电话就行。
0: 对，因为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1: 是的，
0: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满意再给钱的、啊、
1: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装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沉级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时候您得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两份了，朋友们。
0: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0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001。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7: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8: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9: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18: 啊、
19: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8: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7: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88 0431-858-156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88 0431-858-156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嗯，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
0: 啊、
1: 我爱人
0: 啊，
1: 就是他曾经吧，就是说骗过我，就是单位的钱，那时候是50%开支，他没有就没有全部开嘛。后来吧，财政厅给拨了一款。嗯，那呢他自己也没给我，等到我后来很好几年了才听说财政厅给他们拨了一批款，把欠发的工资给他了
0: 啊。
1: 嗯，完了
0: 过去50%开支是吧，后来呢
1: 对对对
0: 财政部门呢把他另外50%给一股脑的给他了。
1: 嗯，对，他
0: 这个事儿他瞒着你。
1: 对，瞒着我了。
0: 你最近怎么知道的？
1: 后来他们同志吧有一次
0: 闲聊
1: 唠嗑、
0: 啊、
1: 他们同志跟我说的，完、
0: 啊、
1: 我知道回家问他
0: 啊，
1: 他说的花了，嗯，整房子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啊，
1: 完了后来先头我们俩有点钱，完了呢、
0: 嗯、
1: 在他妈那儿，后来又拿猪场拿到我们农村猪场，完这钱就无缘故就没了，没了我一问他妈和他妹妹呢，说等我哥炒股输了
0: 啊，那确实如此吗？
1: 也就拉倒了。
0: 哎，别拉倒啊！
1: 我也没在。
0: 这位朋友，什么叫炒股输了？那我打开账户看一看呢。
1: 我不知道啊，这账户是怎么去查的？所以呢？
0: 不用查呀，这位朋友，这不和老公直接沟通吗？你不炒股输了吗？我也认。那能看让我看一下账户吗？
1: 但那时候他跟他小叔、跟他兄弟媳妇还有我大姑姐吧，他们一起坐在家里边炒股。啊，那时候就说输了，我想查资本账户，我去上那个金属大厦去查去，我不知道如何去查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老公不给你身份证，
1: 啊、
0: 也不给你密码，你怎么查呀？
1: 是啊，我查不到啊。
0: 你查不到，没人，你没无权查、
1: 啊，
0: 所以你得和你老公沟通啊。
1: 我现在搁他嘴里边撬出来啥了呀？他现在捧着，就是这些日子我也看了，他捧着手机看那个股票。完了呢，我问他，昨晚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又炒股了？我没有啊，我没炒股。我说你没炒股呢，还捧着那手机看那个就股票那大厅怎么怎么地跌了涨了的。
0: 嗯，
1: 他说他没炒，哪有钱炒啊？这咋地的？他现在单位也不开支，他
0: 感觉你生活在谎言里，你的老公有自己的小金库。被你无意当中发现了、
1: 啊、
0: 然后他用几句含糊不

0: 清的话想搪塞过去，但是在你心里过不去。
1: 对，我现在就过不去，他家什么事儿都背着我。现在我跟他生活了，现在是二十一年了。现在起初就是那
0: 你们俩
1: 的
0: 夫妻，我用无间道来形容啊，大家互相隐瞒，互相潜伏啊，互相欺骗，能这么说吗？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对他管制的也特别严，所以导致他私自去设立小金库？你觉得你的男人是那种能够设个小金库可以养女人的男人吗？
1: 他根本不能养女人的，
0: 是不是啊？他既没那个胆儿，他也不是那块料，是不是啊？
1: 嗯，
0: 对吧？你心中也明白。那么他为什么老是背着你做这些事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这些年就很就是怎么。
0: 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最可悲了。老公开设小私人小金库，往往是因为受到了妻子的压制、刻薄，妻子不理解，他没有空间和自由，所以逼着他去设了小金库。
1: 嗯，
0: 您有没有这方面因素？我只是做一个猜测。
1: 我没有啊，他的工资钱不给我。
0: 啊，这些年您压根就没见过他的钱。
1: 对，就是、
0: 那您家里靠啥过日子呀？
1: 他的工资钱根本也不用给我，但是我的工资呢，有时候还给了1000，有时候1000多。
0: 啊，等会儿，这位女士，您的意思是这些年你的男人一直吃软饭，你们家里的所有的生活开销、孩子上学，包括这个家里的所有费用，全是你拿？
1: 是他拿，但是不够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自己的工资给他1000块钱，或者给他几百块钱。
0: 也就是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就 AA 制了，是吗？他从结婚那天开始，种啥得啥吗？从一开始，他不是这个搂钱的耙子，你是，他是攒钱的匣子，是吧？你都看不着他工资卡，对吗？
1: 嗯。
0: 那你这日子咋过的呀，这个朋友？要么你们俩尊重彼此，就 AA 制过，各花各地，谁也别看着自己的账户。要么咱俩就吃在一个锅里，男人有点风度，把钱放在女人这儿，对吧？最起码的，你把基本的待遇放这儿啊！你有点灰色小收入，你设点小金库，这都不算个啥。哪个男人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有些朋友应酬啊，有些小自由空间呢、啊，希望有。但是你家里基本保障你得保证啊，对吧？那有些有，但凡有点责任心的男人，最起码的工资，每月的固定收入是要给妻子的。你家里的开销啊，对呀，这位朋友，我问题是20年你都忍过来了，人家都养成习惯了呀。那你今天跟我探讨，你说他，你生活在谎言里，您制造了这个撒谎者呀。你开始的话，这也不叫谎言了，你开始就跟他这么过的呀。我是您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跟他过，要么马上离婚，要么咱们俩吃在一个锅里，这算什么日子呀？你们不过是中这个长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对吧？你们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说咱们是做半堂夫妻，每月有一次夫妻生活，你各花各地，我有我的事业，你有你的追求，你们能做到那个份儿上吗？你们没那么那样的高度，你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吧？普通老百姓就要过普通老百姓的过日子，把这个吃的穿的用的在一个锅里使劲儿。那你们俩20年都分两个锅活着呀？完，今天你跟我说你编织了谎，
1: 也不咋回家，偶尔有时候就回来住一宿，完了白天他也上班，完了
0: 20年就这么过来的。
1: 对呀、
0: 啊。哎呦，你真伟大！那您过的这是女人的婚姻吗？
1: 她在单位就是这个工作嘛。
0: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让你留恋的这个家庭？这个男人不给你拿钱，这个男人还经常夜不归宿，这个男人还有私设小金库。
1: 对。
0: 哦，那你幸福吗？
1: 不幸福。
0: 快乐吗？
1: 不快乐。
0: 哦，这是你追求的吗？
1: 不是。
0: 哦，那答案就有了，你都回答完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您明白吧？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嗯，
0: 夫妻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个很要命啊。尊重和信任，你可以我们 AA 制没问题，但你至少让我知道你每月收入多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你的工作是性质是什么，这是夫妻基本的，这些方面要透明，没有这方面，两个都是神秘的人，陌生的人，这日子咋熬啊？你们的沟通也有问题，你们平时看来也没什么感情交流，是吧？
1: 没有
0: 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婚姻，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然后自己还在因为物质、因为钱、因为孩子而苦苦支撑，您觉得这对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负责任吗？不负责任。您首先对自己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女人，然后美其名曰你还说对孩子负责任，您为了一笔钱可以跟他维持着不存在的婚姻，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自己好好想想你要什么啊？要钱有法律，要幸福，也有法律。
1: 嗯，对。
0: 但是大可不提倡维持。

0: 不提倡两个人勾心斗角、藏心眼的过日子，这样的话对彼此来说那就是水深火热的婚姻生活。您说呢，这位朋友？那你何苦折磨自己呢？
1: 他不说，我就寻思用什么办法呢？去查他个人的那个，就像炒股那方面的。
0: 有意义吗，这个朋友啊？我想问，有意义吗？你们俩本来这些年就是隔心过日子的。

0: 厂里投资那属于我的那笔钱是不是应该要回来，对吧？这个交给律师，这是离婚之后律师要处理的一件事儿，交委托律师，我要拿到我属于我的财产。您去跟他论这个理儿，掰这个理儿有意义吗？这位朋友，
1: 我都跟他掰扯够啊，现在。
0: 对呀、啊，您都说了，你看您自欺欺人，自己都说了掰扯够了，然后还去做那种够够的事儿，那你何苦呢？
1: 让我明白呀，他不让我明白呀。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要在浑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了。既然这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就了结这种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去明明白白的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唠到这里。

0: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7-1号线，你好。
1: 你好，大哥，
0: 哎、
1: 我是那个你的忠实那什么听众。
0: 嗯，
1: 我有一件事儿啊，心里挺那什么的，挺就是解不开这个疙瘩。
0: 嗯，
1: 我在后天就要结婚。
0: 啊，
1: 但是我哥吧和我嫂子吧就是，离婚了。
0: 嗯，
1: 离婚了吧，我哥吧完了就是05年前也没了。
0: 嗯，
1: 没了呢，完了那个我侄儿吧就让我嫂子抚养了。

0: 我们跟我侄儿呢关系呢，就是从小我们给帮他带大的，家里现在也没别人了，就剩我和我姐了。
1: 哦，
0: 就两个爹妈，就是他，我爹我妈都没了，我姐也大姐也没了。
1: 嗯，
0: 完这是我侄儿要结婚吗？
1: 嗯，
0: 我们是想去。
1: 嗯，
0: 但是呢也告诉我们了。
1: 啊，
0: 但是吧，就是我嫂子吧拿我们吧也不当，就是说的就好像是一般朋友，是哎呀，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反正这不就是说是那个孩子结婚吗？
1: 嗯，
0: 完了有一天嘛，我就打电话，我说有没有啥事儿啊？当苦的咱得结婚得到场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帮忙忙我，这是礼上的事儿，是不是？因为啥呢？我对我爸，我爸临死的时候吧，就我爸有两处房子，两大间房子。完当时我们都寻思了，完了哥也没了，完了那个我爸也没了，就剩那一个侄儿了。我们也没说，我们这姐仨谁也没说啥，就把这房子全给我侄儿了。
1: 啊。好，
0: 是不是也算挺干啥的，挺完美一个事儿，就是家里就是这一个侄儿，挺仗义的吧他。
1: 啊，
0: 完了他们就住了这个房子，房子搭了之后吧，他们就整天帽去了，搬到贴厂天帽。
1: 啊，
0: 完了我就帮他收拾房子啥的，现在不管咋地，还有一个侄儿。
1: 哦，
0: 完这次结婚呢，就是会亲家他也没找我们。
1: 哦，
0: 没找也无所谓了。
1: 啊，
0: 完我就总觉得啥呢，哎，你说他接媳妇儿是不是也得把我们这俩姑，没有别人了，是不是也得把这俩姑，让我们去接接媳妇啥的。
1: 哎呦，
0: 完了他也，
1: 你平静一下，这位朋友，您没子女吗？
0: 啊，
1: 有子女吧？
0: 没有。
1: 你有啊？你有天伦之乐呀？有天伦之乐，干嘛这么悲催呀？啊，这位朋友，你觉得什么不得劲儿？
0: 我就寻思，我嫂子吧，完了又嫁了人家，嫁了人家。
1: 对呀，人家嫁一个人家，会亲家，但你们不方便呢。人家继父不得出面吗？人家不给你们添麻烦，不是说对你们无情无义啊，你想的太偏了。
0: 不是我想偏了，自从这事儿出去以后啊。
1: 我这位女士，我打断一下你，我特别不理解您的这个眼泪。
0: 嗯。
1: 侄儿到现在为止没做什么忤逆的这事儿，对吧？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没有说当着两个姑面前唾唾沫，也没有说背后使绊子。对吧？让你们心寒，你哭了，你说我太没良心了。
0: 就是、
1: 第二呢，你们有孩子，对吧？
0: 对，
1: 你们都有各自的子女，你们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如果说你没孩子，侄儿就是你的儿子，然后侄儿结婚了，这么大事儿，你没不通知你，不关注你，你心寒，你哭了，我也理解。
0: 对，
1: 你现在这个眼泪，我一点都不理解。你和哪儿来的眼泪？人家张罗会亲家，而且您的嫂子已经再嫁，对吧？已经有一另一家人了。那你们到场可能人觉得不方便，就没有去麻烦你们。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冷落你们，人家是怕给你们添麻烦，会亲家就没找你们。
0: 对，
1: 是不是？
0: 这几年这十年当中，我侄儿哈，就我姐，我就在打断你，就我姐挺想到的，就是说怎么给我侄儿打电话哈，我侄儿都是我3点到5点到6点到这会儿我没有时间不去了，
1: 忙呗，
0: 就是过年过节。是。完了就不过来了，也反正也不咋跟我们来往。
1: 哦，
0: 完了就我就觉得这次你说结婚哈，挺大事。你说我是去是不去？你说我是周六，现在我就想，
1: 这位朋友不是邀请您了吗？没邀请咱就不用去了。
0: 就告诉了，就
1: 告诉你，对
0: 呀，
1: 告诉打电话告诉你说要结婚了，咱得去。
0: 嗯。
1: 为啥呀，这位朋友？你们这么多年对他们家这么好，
0: 嗯，
1: 不就是念在九泉之下的哥哥吗？
0: 是。
1: 对吧？不就是念在这个孩子血管里流着咱们老张老王家的血吗？对吧？他是我们的亲人，孩子可能有时候不着调一点，他不懂事，我们去原谅他。而我们所要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博得他妈妈和孩子对你们的认可和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要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啊，我们是他妹子，他不在了，他留下的遗孀和孩子，我们多照顾点。这个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良心。这是因为亲情，是吧？可能这孩子现在不太懂礼，不懂礼数，有些事情忽略了对两位姑母的这个关心和照顾，对吧？可能你们觉得有一点点心伤，但是呢，这位朋友，这点心伤不算啥。他现在结婚了，平安、健康、幸福，我们说对得起哥哥。
0: 对。
1: 对了，对得起哥哥就完了呗。我们还要他，我还要什么曾经？对呀，什么嫂子，什么孩子给我们认可，给我们打电话，不需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有自己一家子呢，您刚才都说我有子女，您还得过您的日子。我对侄儿的关照是源于对哥哥的亲情，
0: 对，
1: 对不对？我不求回报，我也不求他们认不认可，不找我们就不找我们，找我们我们就去，去的是为了告诉他们。

0: 我们是一家人，亲情还在，带着子女们都去。还是那句话，你哭啥？对吧？
1: 是、啊。
0: 你说你有啥事可哭？
1: 我
0: 关心照顾的侄儿，啊，他现在成家立业了。
1: 嗯。
0: 啊，我们为他高兴。
1: 对。
0: 我们良心过得去，孩子心中念着我们呢，将来可能会来看我们一眼。
1: 嗯、
0: 念不着呢，他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怪。
1: 嗯、
0: 因为啥？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你们还有一帮儿女呢，对吧？
1: 我有俩孩子。
0: 是啊，你有俩孩子呢。你说我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只要那个他，我那个大哥的孩子和遗孀他们都幸福，我们就对得起大哥了。
1: 真的？
0: 完了呗！你们的初衷在哪儿呢？我们不初衷不要求他回报咱啥，初衷就
1: 是要他回报。
0: 对，初衷就是源于我们
1: 啥都有。
0: 说的就是，所以说老人家呀，我再问你一句。您的儿女是不常回来看您呢？
1: 我儿女都回了，我那儿子结婚了，还有个姑娘。
0: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和你哥的感情太深了。
1: 我跟我们哥当然了，我从小没有妈，我哥给我们带
0: 大。哦，你看，哥给你们带大的，对吧？
1: 我
0: 那你这个泪水我这个泪水我理解了，我把它当成喜悦的泪水。
1: 我不是、
0: 啊、
1: 我侄儿就是从小我们看大的。
0: 这位朋友啊，我们看大的是因为报答我们哥哥对我们的恩情，对吧？我们不求侄儿回报，你非要求他回报您吗？
1: 不是谁吧？
0: 啊，他就是把您真忘了，他就是个昧良心的赌狼崽子啊！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不介意。
1: 当时我侄儿想吃啥，想吃鸡，我们都想吃烧鸡，我们都不给他买炖的鸡。
0: 这位朋友啊，你的侄儿长大了。成家了，
1: 是
0: 马上身为人家的丈夫了， 我们为他高兴啊，
1: 我知道为他
0: 孩子将来随着有一天他当爸爸，他也做了父亲，他会渐渐体会亲情有多么重要，有一天他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应该看看我的姑母了，我的两个姑母对我那么好，是不是啊？所以老人家，您觉得您现在这种眼泪有意义吗？您这是喜悦呀、啊、还是伤心呢、啊？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忽略了，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不待见了。
1: 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他妈的事儿。
0: 跟他妈有一毛钱关系？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们太偏重旧亲了。人家是你、
1: 嗯，
0: 人家是外姓人，懂了吗？
1: 嗯嗯。
0: 丧偶的。
1: 嗯。
0: 你们最关注的是这个孩子是你们家骨肉。
1: 跟我哥不是丧偶的，他跟我哥是那什么离婚的。
0: 这位朋友，不管他们离不离婚，都是过去时了。他们对你们什么态度不重要，那个侄儿跟你们有血缘关系，他没有，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们关注是侄儿的幸福，他愿意跟嫁给谁了，他是幸不幸福，他对你们什么什么眼色，他待不待见你们不重要，谁愿意跟他来往啊？他谁呀？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他跟我们来往，我们把他当成嫂子，不把我们来往，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对对，
0: 就这么简单，你老在乎他干嘛呀？这位女士，我就觉得您偏重旧亲，谁重？侄儿重。
1: 嗯，
0: 他愿意跟谁跟谁，他愿意跟我们什么什么态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懂了吗？
1: 对，
0: 他叫我们一声大姐，我们管把他当成嫂子；不到叫我们一声小姑子，我们把他当嫂子。他不叫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嘛？
1: 嗯、
0: 你看，这位女士，您这情感太脆弱了啊！该说的大可都说了，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面带微笑。我们应该充满喜悦，我们从小看大到大，孩子现在成家了，我们没有白照顾他一场啊，他慢慢就幸福了，他将来传宗接代有孩子了，我们也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我们也告诉自己的子女们要跟那个侄儿啊多来往，你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要断了亲情，好不好？
1: 对，
0: 哎，你看您这么想，这心里不就乐呵了吗？是吧？您别老琢磨你那个所谓的嫂子啊，她跟你们家一毛钱关系没有，好不好？
1: 哎，
0: 唠到这里。
1: 哎，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啊、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5838。对了，就是58823858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来问候85815699。
4: 哎，你好，大可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啊，是这样，我爸是个离异的家庭，就是我的孩子8岁了，小男孩跟我现在。
0: 啊。
4: 我发现最近吧，有点就像闷闷不乐似的。上两天吧，我一家办喜事吧，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吧，我是领他去溜达溜达，吃个饭。他就不去，到最后都是怎么说都不去，到最后都哭了，我也没办法，我就没领他去。
0: 啊，
4: 这不明后天吧，我姑家又办喜事，我现在领他再去。
0: 啊，
4: 我父亲说你别跟他说，你直接领他去。
0: 嗯，
4: 完我现在我怕他半道再哭，另外我也不想骗孩子，我寻思这对孩子本身就是在担心呢，在骗他，怕他对他影响不好。完，我就昨天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又不去。完，我说你是上回你说你哪家你就没去，你说因为啥？这个你还因为啥还不去啊？他说的，我觉得挺闹挺，我感觉他不像说的是真心话吧。完，但是我又问他啥，他又不往上继续说了。我觉得吧，我跟孩子沟通不够吧，我想问问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是直接就领他去好，还是再问问他，还是就不领他去，还是以后怎么教育他为好？
0: 你们离婚多久了？
4: 1年半了。
0: 你儿子这个状态是现在发生的吗？
4: 以前还不感觉是不感觉他这样，以前还可以，就是就最近这半年吧，感觉就有点像这样的似的。
0: 哦，妈妈常回家看看吗？
4: 三四个月吧，他不回到这儿来，他回到这儿吧，就是把他接走吧，领他姥姥家去看看，或者是领到别地方住一天就送回来。上一次。

0: 最上一次是住了20多天回来，回来就是后吧，就像不太高兴了似的。
1: 嗯，
0: 开学之前回来的。
1: 哦，到那住了20多天，回来之后你发现他心情有点变化。
0: 对对对，他那个性格吧，就是特别爱哭了。以前还真不是这样，然后不太愿意说话了，也不太愿意见大人了，而且还特别爱哭。哎，
1: 您的孩子在你们刚才离婚的时候，他毕竟还小，其实他还没扭过那个弯儿，没反过劲儿来，用老百姓话是吧？但是经过一段日子，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是吧？然后妈妈又隔三差五的把他接走，而且他们住在一起，慢慢的孩子啊，他的心里原来对你们两个人离异所造成的后果没有预估，也没有这个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也许爸妈妈就是吵架，是吧？他并没有，他不懂什么叫离婚，明白吗？所以他渐渐的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一点。然后在孩子面前永远要让孩子感觉爱是包容着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位朋友应该和自己前妻孩子的妈妈，你们俩应该在一起好好聊一聊，达成一点共识。孩子去了20多天回来状态大变，对吧？孩子和他们在一起都相处发生了哪些事儿，他们又跟孩子说了哪些东西，对吧？所以说我想你应该找个时间和自己的妻子，不是兴师问罪啊，这位朋友。您别觉得说哎，你上次我儿跟你回来就变了，你们都说啥坏话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么他们对你的抵触心态就会更强，下次当把你孩子领走更不会说好话了，好吗？所以您呢，请前妻吃个饭啊，两个人单独说，就孩子的事儿啊，我不打扰你的生活，咱们现在已经各自有生活，就孩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谈谈，面对面谈，别电话里谈，好吗？
0: 哎，
1: 然后面对面好好聊聊。你说孩子呢最近情绪有波动，他还小，才8岁，这么早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当中，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对他来说负面影响很大。我们是他的父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的责任还在，我们和孩子血浓于水，我们对孩子关爱不能停息，我们同时要懂得呵护孩子幼小的心灵，在他心目当中应该有完整的、美丽的和高大的父爱和母爱。我在孩子面前一向是告诉他怎么爱妈妈、懂妈妈、和妈妈交流，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你跟他哎，你跟他妈妈说这些的目的是啥？含沙射影，就这么直白，好吗？就是告诉你，你也应该这么做。我每天都告诉孩子，你要懂得尊敬妈妈，和妈妈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你要尊重姥姥，要和妈妈在一起好好玩，是吧？你妈妈是个伟大的妈妈，你妈妈是个慈祥的妈妈，等等，溢美之词一定要在她面前表达出来，让她明白，就算孩子到你们这儿，你们也不要老否定父爱。
0: 大柯老师，我插一句。那个他，我没在孩子面前说过就是他妈妈任何坏话。
1: 对呀、啊，我相信啊。
0: 但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是，一提到他妈妈吧，虽然我没说他妈什么坏话，但他就感觉就像很不愿意我提他妈妈那种感觉似的。他就是总找借口，或者我出去玩去了，或者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事说点别的吧，他就跟你绕过去。其实我不想当方面说他妈妈的话、
1: 啊、
0: 我这个我常听你节目、
1: 啊、
0: 我这种情况吧我也听到过，
1: 嗯，
0: 我就想啊，我别在他面前说他妈妈坏话。
1: 没错，你和他妈妈是你们的两个人的私人恩怨，在孩子面前我们不要把孩子牵扯进去。
0: 是是是，我就感觉他总躲着这个问题。我就提的，我说你妈妈这么好那么好，那他好像也不太就是不太。
1: 你不要刻意去谈，这位朋友，你干嘛刻意去跟他的孩子唠你妈妈多好啊？孩子问到了、谈到了或涉及到了，
0: 是
1: 咱们再说妈妈、
0: 就是、
1: 咱不说妈妈的反面的词儿，也不要过分老强调她妈妈。这位朋友，她现在和你在一起生活，你是她的监护人，她妈妈不能给她24小时的母爱，对吧？那你老提她伤处干嘛呀？
0: 我不是故意提，就是偶尔他必然会有时候提到嘛，我一提吧他就是像躲着的，不是说我故意去提往下提。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刚才我说那三点你努力要做到。啊，首先要体会孩子，他现在开始后反劲儿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明白吗？他原来没有这种意识，你们俩离婚很短，在开始过渡期，孩子反应不过来，他还以为你们都在一起，只是吵架，离婚他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对吧？

0: 然后后来才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方面，我们要多给孩子关爱，多陪伴。另外，刚才我跟您说，您必须跟他妈面对面谈一次，好吗？你也了解他妈现在什么状态。如果他妈处男朋友了，或者是有什么了，你也跟他要探讨好。我们在你新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在给予我们的孩子母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是不是啊？啊，然后这种事情你也不用直白的教人家，或者是问责人家，这都不用。您就说到我该做啥，是吧？我们应该做点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健康成长。我们没缘分了，但是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有啊。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能让他变成一个孤僻怪异的孩子呀。
1: 啊，明白了。
0: 是不是啊？然后你跟他达成这种共识。
1: 哎，好了。
0: 你们俩当时因为原则性离的婚呢？
1: 嗯，他当时就是不好好跟我过了，那三天两头总不回家，完了。
0: 哦，明白。
1: 当我的面说我搁外边又找到幸福了，看你也不好，早就跟你没感情了。
0: 啊，当你面说他找到幸福了。
1: 嗯，就是在我这儿没有幸福，在别的才能找到我的幸福。
0: 那他现在找到幸福了？
1: 具体他好像还没结婚，但是他情况吧，我真没怎么打听。但没结婚，好像在外边又处了吧？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要跟他好好谈一次，要明确几点。第一呢，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面前永远不要否认对方啊，因为孩子内心深处他有个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他八岁了，你们离婚的，他对你们两个人感情都有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已经有一种定势了，知道什么就是母爱和父爱。那么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如果他真的结婚了，有男朋友，那你不能经常带着孩子夹在你和男朋友之间呐。是你想孩子，带孩子回家了，然后你男朋友也来找你了，你别让孩子看到这些呀，那不刺激孩子吗？他还小，明白吗？他会产生仇恨感，你懂了吧？
1: 啊，我懂了。
0: 啊，你必须跟孩子妈妈探讨这个事儿。你说我这个我无权干涉你个人隐私，但是说孩子可能现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孩子的心理成长，他这个特殊阶段，我们不能够总是来让孩子感觉到我们两个人越来越冷漠，离他越来越远，不要摧毁他我们在孩子心目当中形象。如果你真的有感情生活，我希望你回避孩子的视线，明白了吗？啊，你可以带孩子回老家，我不反对，我希望孩子有母爱，但是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有点分寸
1: 啊？
0: 对吧？这个很重要啊。那你说他把孩子带去了，他把孩子扔一边，完他男朋友来找他俩，跟他亲亲我我，孩子跟他傻呵站着，他回来不仇恨他们吗？他一想起他妈就闹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他对妈妈的负面情绪里，我们在对象不能说武断，只是说一种猜测，但是我们这种猜测没有根据，我们就不要直接问责，你就表达一种暗示，对不对？你说孩子呢，我最近请教了一些心理专家，或者是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学的，然后就谈到了几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为了小刚小明的健康成长，我想这次跟你见面达成几个共识，然后我们呢共同呵护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不能对不起他，对吧？
1: 对，
0: 你可以假借这个名义，他就明白了，你不是指责我了啊，你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指责你，我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建议，我觉得说的挺好，今天过来跟你分享，一怎么怎么地，二怎么怎么地，然后两个人哦，那好，我们达成共识啊，彼此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积极的信号和信息，去说对方的好啊，让孩子懂得尊重父母，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生活要检点，我们不能给年幼的孩子这么样多更多的刺激。你们二位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尽量在现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回避，好吗？
1: 啊，
0: 或者说你都可以有女朋友，你在外面跟谈情说爱没问题，但你别把谈情爱说放在孩子眼前谈情说爱啊。
1: 啊，
0: 那他受不了，除非有一天你在外面已经谈妥了，一个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了，让孩子接受这是一个继母，那时候另一码说啊。
1: 明白。
0: 所以说我想，因为他太小了，如果他看到这一点，他会不再信任父母，他会觉得你们是背叛者，你们是无耻者，然后他就从此跟你们疏离，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会发现孩子性格越来越孤僻，不听父母话了。
1: 啊、哦，明白了。
0: 大可希望您呐，抱着一颗平常心啊，好好的和您的前妻做一次促膝长谈，大家达成共识，对孩子成长有帮助。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父母诉女儿返还38万，法院柔性直接护亲情。近日，经开法院成功直接一起特殊的保管合同纠纷案，申请人是一对夫妻薛先生、薛女士，被执行人则是他们的女儿小薛。这起案件没有激烈的对抗，却处处体现着法院在处理家事纠纷时的务实与温度。薛先生夫妇出于对女儿的关爱与保护，先后将38万元积蓄转入小薛账户，意在代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银行卡密码也一直由薛女士掌握。然而，小薛随后私自挂失并重置密码，导致这笔钱脱离了父母的管控。多次沟通无果后，老两口无奈诉至法院。孩子社会经验少，我们是怕他被骗，不是要为难他。在诉讼中，薛先生道出了心声，为了不给孩子增加负担，夫妻俩明确表示，所有的诉讼及执行费用均由自己承担，并反复叮嘱法官，千万别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并未简单采取强制措施，鉴于双方的特殊亲属关系，法官坚持情理法相融的办案理念，一方面向小薛释明法律规定，告知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能让你有今天这个好的身体状况。所以说未来啊，您还得继续努力。哎，咱们用100天的时候，你就去看吧，您这身体比现在变化还大呢。后期呢，你再巩固一个周期，咱完全就能停药了，而且其他西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太好了，行，那我就知道了。不管怎么地吧，身体能现在恢复成这样子，我也很有信心嘛。
0: 对，
1: 我肯定要一直坚持用下去的，林老师。
0: 嗯，
1: 那我肯定要把我的身体上这些病彻底的给它治好它。
0: 那当然了，咱们这次活动呢，时间也是有限，而且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的数量也不多，咱们也不多说了啊，赶快去打电话订购，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好吧？
1: 好，行，哎，那谢谢你了啊，林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6-5722，400-696-5722。
2: 听众朋友，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0: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3: Let's go，
2: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哇，今天这个时间长春，哎，不对，长春挺大的，我不能这么一言以蔽之。就是经开这面，最起码我们单位吉林广电这片呢，我觉得说哇，那个天空真的可以用
1: 怎么的？
0: 碧空如洗，我差点说个一贫如洗。
1: 是这样的，
0: 这如同碧空如洗这个词形容，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刚才下了一个暴雨。
1: 不是这边，就是只能是我们眼前这个经开区现在是这样。但是我刚才联系一下朋友，朋友说在那个红旗街那边，其实还下的蛮大的。
0: 来，我解释是这样的，就刚刚呢，我是去健身房了。我2点进的健身房，就是哇，这个新我们那个健身房就是变样了，然后那个挺好的，在那在那高兴，然后练一半，突然发现外面怎么突然，因为本来阳光明媚的，就是阳太阳还挺好，突然开始下雨，下的那个雨呢，在阳光的注射这个照射下，就是雨滴如丝，然后很大的刷刷刷，就感觉一个雨帘一样的这个呈现。我说哎，还挺好看的。我说一会儿估计出太阳出那个彩虹吧。结果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开始有点好像感觉要往薄子方面转换，但还好没转换成那个固体。之后呢，我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是3:10了。我说来吧，我说反正这个我也出不去了。我说那个在那个玩会手机，这个喝水。然后呢，等到差不多20左右的时候，雨停了，我开始出来了。出来之后发现哎，太阳又出来了。然后我到单位楼下是3:40。我说在这个车里面这个摆弄手机，结果再一抬头。我发现哎，云全散了，阳光照着整个这个从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就很好。
1: 是这样的，就是夏天嘛，雨季其实北方还是蛮舒服的，至少下完雨之后的这个阳光能够让它迅速的蒸发掉，然后就那种干爽的这个感受。
0: 老话不就说吗，六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真的是这样。
1: 我们俩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今天的发奖仍然是放在我们的抖音端。去抖音号里边去搜索小强的抖音号和搜索蝈蝈的抖音号，
0: 对，我是美食小强，
1: 我的是主持人蝈蝈啊。我的抖音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大家搜索到之后，在我们俩就是最新发的一条下边去留言就可以了。雨过天晴吧，好不好？
0: 雨过天晴，一会儿放这歌。
1: 对，就发送这几个，就是评论这几个字就可以。雨过天晴，我们俺俩今天仍然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一个66元的来自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名额啊，发奖名额是66元，相当于送到您卡里之后，相当于你到店里可以用现这个相当于现金使用了啊。这个品牌真的就是特别抢手，特别的火。
0: 我今天有一个朋友突然跟我说那个，哎呀妈呀，强哥之前那个在你这种的那个66元那个券，买完那个李华泽可太好吃了，
1: 而且吃完了会很念想。
0: 对，圈跟我说啥时候还有这活动，我说你中完就中不了了。他说啊，没事儿，他们经常有一些储值的活动，我可以办些储值卡在这儿，真的、
1: 就是、
0: 真的好好吃。然后就是非常拉踩的说啊，吃完他们家就觉得谁谁家就吃不下去了。我说李华泽热卤鸭或确实是好吃，
1: 是这样的，就是它太符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了。就是既你知道北方的男士既受不了太辣，然后呢又受不了过于甜。
0: 对，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根结的问题，而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产品就是恰到好处、啊、
0: 甜咸比例就非常不错，
1: 是这样的。而且尤其是热卤过后，它那个你知道这个卤味的东西是吗，如果我很多人说冷吃的，我其实不是特别擅长啊，吃冷吃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品牌都有各个品牌的这个好，就是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这个长处，就像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李华泽热卤鸭头呢，他们家的这个热卤呈现之后，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会让你非常的爽，比如说在郊外露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以前的时候准备的都是一些冷餐的东西，比如说你是汉堡啊，或者是三明治啊，或者说是一些那个面包啊之类的，可能配一些各种火腿肠啊、火腿肠啊，可能再高阶一点，弄点什么奶酪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但可能都是偏凉的。那李华泽热卤鸭头这种内容存在一出现之后，它那个热卤汤就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呢就是热的这个感受让你在户外露营的时候吃起来就很爽。再一个就是晚上，
1: 对，
0: 晚上的时候你要以往的时候可能家里配点花生米，配点这个凉啤酒，可能就看球了，那你整烧烤那个东西家里有没有炉子，不能这个吃热乎的，所谓一烫抵三鲜嘛。那这个时候李华泽热卤的这个鸭货，它带着卤汤带着盒，你真说自己家的话，你给它放微波炉打1分钟都没毛病，
1: 是这样的、嗯、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两个名额将会在我们俩的抖音账号端去给大家抽取，
0: 是在抖音搜索美食小强，搜索主持人蝈蝈、嗯、找到我们的账号，最新一条下面评论留言雨过天晴，我们俩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
1: 嗯，
0: 昨天呢我去了一下吉林市，
1: 嗯，
0: 就是挺突然的，这个行程突然说这个晚上开车回趟吉林去了，
1: 嗯，
0: 去完之后呢在那儿，
1: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血来潮然后说走就走，我觉得这是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咱们这个年龄人应该有的状态，
0: 拉倒吧，
1: 最好的
0: 什么什么什么心血来潮、哦、是被逼无奈然后呢这个去了跟人谈事儿，去到一个吉林市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级的酒店去吃饭，
1: 嗯，
0: 让我说这个酒店这个饭呢吃的我是真的是这个肠胃不适啊，吃的我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的不得劲儿，然后就反正就一直在这个跑洗手间，
1: 嗯，
0: 当然就是这个可能是我最近这个有肠应激的这个问题，那可能不能说人食材有问题，但是呢作为一个五星级酒店，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就是看完长春的一些国际级的酒店之后再看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真的很多问题真的是可以再提高的比如说、
1: 嗯、
0: 你像那个我们在那吃饭说事儿的时候，
1: 嗯，
0: 边上的那个是在他这个中餐厅的大厅，但是他有隔断，
1: 嗯，
0: 中餐厅的大厅呢有一部分是有地毯的，有地方是没有地毯的，然后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服务人员基本都穿着小高跟鞋，
1: 嗯，
0: 小高跟鞋在那个没有地毯的大理石地面上走、
1: 嗯、
0: 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那个声就会很难受，
1: 嗯，
0: 尤其是当几个人来回服务的时候，你这边说话甚至他能打扰到你说话的这个节奏和你这个听别人说话声，因为但凡是谈事儿都不会说太大声，就是跟咱们吃串那种状态，都是可能相对小声一点，就是交流。然后这边嘎哒嘎哒嘎哒嘎哒，一走一过，先生加水吗？不加，嘎哒嘎哒嘎哒走的快，嘎哒，先生给你清下盘啊？我说不用了，看到他走的，你会觉得说是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酒店级的这个服务，它是确实有服务的相关标准，但是它确实匮乏了很多，看人在需求中，然后就根据实时场景进行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灵活度。
1: 嗯，
0: 整个反正用餐，我说哇，我说说他们家这个服务，真的感觉说能给他们上一课了。
1: 我们来说啊，其实我们经常去说星级酒店，这个在国家的这个评选标准当中是真的很有严格的规定的。我其实上一个星期的时候不是去参加了一下香格里拉，他们在那个二楼香宫的这个点心自助里面新增的一些内容吗、
0: 啊、
1: 其实就是比如说新增了一些这个甜品类的、啊
0: 哦、
1: 这个冰淇淋啊，然后蜜薯啊等等等等。虽然这个品牌很久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品牌它整个从服务性和服务的就是心态上来说、嗯、真的做得很好、
0: 哦、
1: 就是香格里拉是这样的呀，就是大家都知道年头久了，但是在吉林省大家可能也能够很清晰啊，就是但凡有很高端的接待的时候，真的仍然依旧是在那里边，
0: 是
1: 啊、嗯，服务的细节性以及它出品的质量保证都非常的强。
0: 确实，确实，确实、嗯，就是老牌酒店呢，他们有的可能说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矗立了20年、30年，
1: 嗯，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管理体系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最近我突然发现说，饭店管理体系这个事儿，以前总觉得说啊，把菜做好，把这个基本服务做好，但后来发现管理体系如果整不明白的话，就是很多老板天天累的脚打后脑勺，结果就做的还是、嗯。乱七糟的，
1: 是这样。
0: 主要是最近有一个朋友在吉林市做了一个小店，然后我说咋样啊，跟我说天天忙，忙的不行不行，但是感觉
1: 小店就
0: 服务不上来这个更多的人群。我说是你没有体系，对，你没有管理，你就自己在那儿今天想一出试一出，明天说妈咱俩今天这个服务要怎么做，我说那不行，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1: 没错。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吧，稍后的时候再跟大家来继续。
0: 等会儿你别突然一下那样，你等后面没有歌，你一下要宣传，那容缓一下。
1: 哎呦，
0: 好了，进入宣传，稍后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 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味道。
5: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北京时间16: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今天呢，我们美食娱乐大家联合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送来的66元十足抵用无门槛代金券的通关口令呢是雨过天晴。请您把这四个字发送到抖音美食小强和抖音主持人蝈蝈最新一条视频的评论区。留下雨过天晴，我们会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
1: 其实刚才我们俩还在说啊，长春的餐饮其实尤其是这两年吧啊，高端餐饮的变化蛮多蛮大的。
0: 嗯，
1: 我昨天跟小强说，我说月满西楼黄了，然后他说啊，我们俩彼此都蛮惊讶的。其实我大概在一个月前路过这个月满西楼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会，哎呀，你知道这个餐饮人，就我们虽然是门外的餐饮人吧，但是你看上去就能知道他这个店的那个摇摇欲坠的感受，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我在本周末的时候往那边去，正好去三环嘛，欧亚三环，我抬头一看，就是那有人和没人的状态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我就进去还特地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就是装修升级。
0: 这种就是万能托词，就是咱也不知道到底是能啥样。
1: 这因为他们家的这个里边不需要升级了，实话就蛮好的了。但是呢，你就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那里面的变化。
0: 我其实实话讲，我不是很愿意在节目里面经常说最近看谁家是黄的，谁家是黄的，听完之后感觉特别
1: 泄气。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0: 但实际确实有些店黄了之后，很多人不知道之后，你那个卡你
1: 大家真的是，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就是但凡你存卡这个事儿，就一定要找你能经常去的。我今天中午跟那个朋友洗澡的时候还说，哎，就是我要不要在我们家的楼下某一个洗浴去那个存个那个储值卡？他说存呗，反正以咱俩这个速度，基本2个月就能那个整完。就是你这个店离你家这么近，这么大的这个开店的成本，不可能2月就黄。包括我们也跟大家说，存卡这个事儿千万要谨慎，一定是要找寻一个比较靠谱的。比如说今天还有朋友跟我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说那个之前长白山食府有卡，
1: 对吧？
0: 对，长白山食府也是牛桥就没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正常使用了呀。然后我再想想，咱们俩真的是该回顾，帮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回顾，还有哪一些店在身边的，就是突然就不见了。哎呀，是不是那个欧亚的，就是那个西餐那个米其林的那个，还记得是正常的吧？
0: 太正常了，你这个可不能那啥。
1: 对，我就是想，对，我就是想确保一下人家是否正常。
0: 乔尔卢布松做得很好，依旧做得很好。
1: 是这样的，
0: 乔尔卢布松那边就是他们家是这样的，他们家除了自己的这个甜品和他这个法餐之外，他经常是有一些跟那个欧亚商都
1: 的
0: 活动，
1: 对，
0: 进行同步。
1: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大的品牌
0: 啊，
1: 然后呢会给他们的 VIP 客人送一些
0: 的
1: 东西，
0: 对对对对，会有类似的，
1: 来自于乔尔卢布松。而且他们家一楼的烘焙啊，始终是每一天就是现烤现卖的，这个始终作为他们家流动性的一个这个消费，就真的是非常火的一个项目。
0: 我之前去过一个那个南湖大路前锋旁边一个叫相识相聚啊，他们家我最近从门口过的时候感觉没开门，门上贴着2张白纸，我觉得好像有点凶多吉少。
1: 我们俩有的时候真的是，哎，觉得杞人忧天，但事实上真的有一些餐饮可能一转身离开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吧？
0: 那你就说
1: 啊，
0: 那你就说风暴串城突然就没了。
1: 对，你看你跟我说风暴串城消失了这个事儿，我都觉得，
0: 对呀，
1: 我都接受不了，
0: 是吧？
1: 因为在吉林省啊，他已经
0: 吉林省第一的这个全国型连锁超燕族烧烤店，
1: 是的，而且在长春的声势做得多么的大呀，
0: 是。
1: 而每一个店都红火，而且你看他卫星广场那个店多少人去，
0: 就是感觉突然一下。但是后来不说那哪儿还剩下的吗？那个欧亚新生活。你那天不说查吗？是说他那个正常营业吗？我们也希望说长春能有更多的好店去持续的输出，持续的这个存在，也希望有些新店呢可以这个把之前的一些不好的经验去摒弃掉，去避个坑，然后以更好的姿态呈现。哦，插一嘴的那啥吧，我那个健身房吧，我那个健身房，我今天去完之后感觉好爽啊！就我们那个健身房呢，是这个 可以说现在真的是长春做的非常好的一个24小时健身。
1: 嗯，
0: 在那个伟丰资讯中心的30楼。
1: 伟丰资讯中心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神奇，
0: 它里面老神奇了，它里面啥都有。
1: 是这样的，
0: 就首先啊，就是伟丰资讯中心就是在那个生态广场的那个西南角，
1: 而且我们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周边有很多的高楼大厦，有很多写字楼、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做到伟丰资讯中心这么舒适。
0: 对，一个是它，一个是对面那个环球楼上，就是这都是很高的两个楼。
1: 嗯，
0: 之后呢，伟丰这里面啥呢？就是我这后来才知道，它里面有卖衣服的
1: 啊，
0: 里面有什么瑜伽馆，不是全都是那种高端私密的，
1: 嗯，
0: 卖衣服的，
1: 嗯，
0: 高端美发的，
1: 嗯，
0: 而且那里面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健身房也在这儿嘛。然后说，嗯，咱们这个楼里面好像不下7-8家健那个理发店。我说这么厉害吗？他说对，你看你在咱们馆里经常碰上谁谁谁谁，都是非常全市有名的那种那个，
1: 嗯，
0: 就是理发大师，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健身馆里面，然后那个楼里面还有很多的啊，好像 MCN 公司。
1: 嗯，
0: 我之前经常在地下车库看着他们录那种那个就是情景短剧。然后我这健身房就是开在这里面，这里面之后呢，最近它扩建了，面积应该增加了一倍之后呢，增加了好多器械。以前的时候就是4-5个人排一个器械，现在呢，可能是3个器械可能供2人用，你就来回使。然后而且功能细分了之后，就是你能练到的不同部位都有专业器械辅助。我今天在那儿就跟这个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似的，我挨个器械玩了一遍，感觉特别开心。
1: 我是之前吧，其实去了那里面的一个茶馆吧，就算是，然后我是30层还是33层，我都不记得了。
0: 嗯，
1: 然后就那种禅意感觉特别浓郁的。一到傍晚，它的那栋楼因为是属于窗户是朝西的，然后就东西走向的。
0: 对，
1: 然后在下午的3-4点钟的时候，它将会迎来特别美的时候，尤其是夕阳西下的那种时候，他看在楼上啊，看外边，我的天哪，
0: 楼层高就可得劲了。我们那个健身房
1: 层次渐进的那种夕阳感，
0: 对
1: 啊，那种变化，
0: 好久不见24小时健身房，每个月差不多是199，
1: 嗯，
0: 就是然后还什么这个送咖啡呀、啊，然后停车2块钱的啥的，反正就是我身边真的薅着台里各种朋友说来，我们健身房可好了，
1: 嗯，
0: 大家都说行。
1: 你看健身房你也一样，经历了很多就是变故的，对吧？现在终于能找到一个，就是它能长久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0: 哎呀妈呀，我之前经历过黄过多少个健身房？
1: 我们俩特别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啊，但
0: 是
1: 还好，虽然黄了，但是你的卡还能用。
0: 不是健身房是这样的，健身房它是怎么的呢？就是有些不专业的，可能觉得找个地儿就能开，但是你像这个我。正规的健身房那是雕刻者私人工作室，然后呢现在常去的这个24小时，因为24小时它时间比较

0: 好像我今天动了一下，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两份奖品啊，来自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然后呢，是66元的消费金额，请大家去我们俩的抖音端去留言，找到最新的一条去留言说雨过天晴就可以了这四个字啊，每个人将会抽选一个名额，因为这66元当打到你的这个小程序的卡里边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在他们家的
0: 现
1: 金，
0: 对。
1: 对，
0: 除了不能那个兑换现金，剩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
0: 最近去的
1: 还有我说一嘴啊，就是朋友们，我们再次说一下，你既然想要参与这个奖，您一定要给我们留的这个你的信息是真实的。
0: 对，
1: 别说您的这个手机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用了，回过头来你来注册完了之后给我们，你根本就收不到这个钱，因为现在所有的
0: 功能，就像就是我，比如说李振宇欠我钱，然后呢我把国务账号给进去了，李振宇说我打完钱。然后我说我没收着，你再给我打一遍，这不开玩笑的吗？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现在所有的信息都是使用起来用电子去绑定了啊！您千万别说哎，我这个不想用我的真实号码告诉你们怎么样，那您是收不到的。
0: 对，那还整啥了？
1: 对，
0: 最近去了一个长春非常高端的 SPA， 叫那个
1: SPA，
0: 博宝瑞，
1: 白宝瑞吗？对，它叫白宝瑞。
0: 白宝瑞吗？
1: 不是上次我跟你说那个吗？
0: 白宝瑞，
1: 白宝瑞，
0: 白宝瑞在哪儿呢？在那个光武大街跟那个家园路交汇光武大街街面上。
1: 对的，就在西百年的斜对面吧。
0: 侧斜对面吧。对。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然后
1: 是的，
0: 就他
1: 记不记得我跟你说了？我说一般的就是生活美容，在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能有个5平、8平，就是那样的一个氛围。
0: 他们家
1: 恨不得
0: 房间60平到70平。
1: 对的，特别高端啊。
0: 就是，当然，我首先得说啊，就是我们都是讲实话的这个节目，他们家挺贵，
1: 对，
0: 他们家的这个费用基本上起价我看是580。但是他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认知反差，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服务人数是你的预期违背，正常我们说这个
1: 一般的按摩
0: SPA
1: 就说
0: 都是
1: 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他们家能四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帮您去做 SPA，
0: 就是一般来说的这个 SPA 都是一个按摩师或者说一个 SPA 是帮助你去这个调理你的这个身体啊，经络呀，然后这个经络开背等等，但他们家可以俩人或者四个人同时服务你一个人，包括用6个小时熬煮的摇浴的这个浴液，
1: 泡浴，对
0: 对，然后呢，包括他们家你提前打电话预定，然后他有2个小时的净房养房时间，
1: 这不之前说了吗？对，就是这样。现在的高级 SPA 都是这种了，
0: 就是他的养房是啥？就是说把前一个客人用过的所有东西，从你能看到的和你想不到的东西，全部都给你换一遍新的。
1: 然后比如说人香，它也是这样，通过气味的这样的一种净化。因为每个人嘛，都会带着自己的气息嘛，多多少少会留存一些。
0: 对，然后呢，
1: 目的就是为把它洁净化一些，
0: 包括给你呈现的这些餐食，包括店里各处角度放的各种水晶，就是它会整个帮你净化你的这个磁场。就这个地儿，我觉得做挺好玩，而且它的天棚上面做了很多，就是我这么说，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的东西。我说哇，我说这地儿做的非常的有讲究。
1: 对，
0: 从它的摆件、它的造型、它的这个光线设计，包括它焚的香的这个品种，
1: 希望带给你的这个气场，就是都会有了一些设计嘛。
0: 是，
1: 然后
0: 私密感极强。
1: 就没说嘛，进屋之后是可以直接坐电梯。其实他们家一共就2层，然后直接可以坐电梯上去。
0: 4层，
1: 4层、
0: 1、2、3、4，四楼是那个四楼是瑶浴的这个烹煮区，然后2、3楼是他们的这个不同的客房，而且1楼还有一个疗愈空间。他们这儿能免费去带着会员做这个颂钵疗愈，我说哇，好厉害！
1: 就是总之吧，现在的 SPA 真的已经升级了，然后对，不再是以前那么基础。现在其实很多生活美容已经都变成这样了。
0: 继续发掘美吧。今天美食聊大家就到这儿了。再次听一下今天的通关密语是雨过天晴。找到我们
1: 俩
0: 抖音最新一条视频进行评论。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 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父母诉女儿返还38万，法院柔性直接护亲情。近日，经开法院成功直接一起特殊的保管合同纠纷案，申请人是一对夫妻薛先生、薛女士，被执行人则是他们的女儿小薛。这起案件没有激烈的对抗，却处处体现着法院在处理家事纠纷时的务实与温度。薛先生夫妇出于对女儿的关爱与保护，先后将38万元积蓄转入小薛账户，意在代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银行卡密码也一直由薛女士掌握。然而，小薛随后私自挂失并重置密码，导致这笔钱脱离了父母的管控。多次沟通无果后，老两口无奈诉至法院。孩子社会经验少，我们是怕他被骗，不是要为难他。在诉讼中，薛先生道出了心声，为了不给孩子增加负担，夫妻俩明确表示，所有的诉讼及执行费用均由自己承担，并反复叮嘱法官千万别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并未简单采取强制措施，鉴于双方的特殊亲属关系，法官坚持情理法相融的办案理念，一方面向小薛释明法律规定，告知其作为完全

0: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需承担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动之以情，转达父母默默的付出与深沉的顾虑，引导他体谅长辈的良苦用心。经过法官耐心的居中协调与疏导，这场家庭内部的纷争最终得以圆满化解，38万元款项得到妥善处置。这起案件的直接既守住了法律的底线，也护住了亲情的纽带，生动诠释了司法为民的温度与智慧。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下午5:03，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节目呢是联合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线上法律咨询。今天呢是张元律师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张元律师，下午好。
1: 天明老师，下午好。
0: 啊，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嗯，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前阵子吧，就是寄了一台那个平板电脑，价值吧4000多，保价是2000块钱，结果那个快递在运输途中吧给弄丢了，我找那个快递公司吧跟我说只能按那个保价赔2000，然后说那个差价不管，嗯，这电脑吧我只能重新买，你说我这平板不是多花一笔钱吗？然后我这边跟那个客服啊打电话沟通啥都没用。我就想问一问，我这个咋能让他给我原价赔我这个钱呢？我也不多要，就把这电脑这个钱给我就行了。
1: 嗯，听懂了。咱们先说保价呢，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附属合同，一般保价的情况下是需要额外交保价款的。为什么你4000多块钱的东西保价2000块钱呢？是因为你觉得我想省点，我想少花点，对吧？但是这个协议一旦做了保价之后，等于你认可你的这个电脑是一个2000块钱的东西，是一个这个价值。你说，因为你是按照这个东西去确定金额的，所以按照保价合同，按照你们补充协议，人家赔你2000多没毛病。如果说你说我没有这个确定的补充协议，我没有保价，那这个时候他应该赔你多少钱？先说你能证明你的东西值多少钱，是什么东西，按你证明的东西去赔。如果你证明不了，可能就只赔运费或者运费的倍数啊，他是这样去确定的。为什么？因为你说你的东西值多少钱，他不看你买值多少钱。比如说二手电脑，你要是新的还好，你二手电脑你使用过之后，你转卖，它也不一定是你买的这个4000块钱，对吧？你二手市场卖不一定多少钱呢。所以说呢，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因为你们之间保价是一个补充协议，就是你们运输服务合同当中的补充协议，你认可了这个价格是2000块钱，法院最终审理的时候可能也会按2000块钱判。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方赔偿2000块钱问题不大。如果你说我非得想要4000多，你需要举证证明我东西确实值这4000多，并且我保价协议啊，我不足额保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你都得说明白。否则的话，我觉得您这个案子想要4000多的难度太大了，不太建议你这么去主张。能协商就协商吧，协商不成，我觉得2000多拿到手啊，至少这是个赔偿，减少点损失。谁让咱当时想省保价费了呢？你当时你按4000保没问题，对吧？你现在你想省保价费，然后你现在再说我这东西实际上要比那个贵，比那个高，在法院支持的概率没那么高，不太建议您为这事打官司，好吗？
0: 嗯，那好了啊，那这位朋友希望能够帮到您啊，再见。
1: 嗯，好的。
0: 张律师，我们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个事儿，说，我租房子，然后我的房子呢这个漏水，房东一直也不给修，我能借此然后就拒交房租吗？
1: 好的，咱们先说呢，能不能借此拒交房租，原则

0: 上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两个法律义务，虽然是一个合同啊，但是是两个法律义务。首先，你交房租是你们房屋租赁合同当中你支付对价款的义务，那你的这个房子啊，现在有问题维修了，这种维修呢，属于是房东的负责义务。如果你的合同当中没有约定基础，这个谁来维修，或者你合同当中约定了由房主维修，他不维修的，那这个是你自己找人维修，对应的钱可以扣，可以拿出来。但你不能说你修东西，比如说房租一个月5000，然后你说我花500块钱修，但你不给我修，现在我就觉得不好。但不好只是说这东西没及时修，房子你也住了，对吧？那你说以此为由拒支付房租，可能站不住。我跟你说站不住的原因是啥？你不租，人家不能，你不交房租，人家不能来抢，但是人家可以起诉，起诉你会败诉的，你要搭诉讼费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办呢？能协商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把维修费用扣出来，比如说花500块钱，你给他4500。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你不用再去单独诉他了，这个实际上现实当中它是两个法律关系，正常你是不应该这个抵扣的啊，张律师强调你没有权利单方面抵扣啊，这个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单说法律角度你没有权利单方面抵扣，你给完房租之后他不给你这500块钱，你再起诉他。但是这个吧，我个人觉得律师如果做到这份上就太教条了，这个虽然是法律，但是现实当中啊，我们现实当中我还要考虑一件事，叫诉讼成本。这你呢，如果你都不给他房租5000块钱，你都不给，人家一定诉你，诉你你还会败诉。你在庭审过程当中你可以提反诉，然后最后两笔钱啊抵扣。那你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承担诉讼费，你上法院你还去。如果你说4500我花了500块钱维修，我5000块钱我花了500块钱维修，我就给他4500我扣下来，这种情况下房主啊来起诉你的概率比较低。
1: 嗯，
0: 从现实角度他起诉你的概率比较低，对吧？你要不给他他一定诉你，但是你是差这几百块钱他起诉你的概率比较低。第二是即便他起诉你，你有可能胜诉，你也可能不承担相应的诉讼费，而且你还不用说我先给他5000然后我再告他，那个太教条了。所以律师给你的主意就是，第一我先告诉你，你没有权利扣啊，就是人家告你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不太建议你真是傻呵呵的给人5000然后回去告了500，因为这样诉讼成本就你来负担。你用刚才我说的方式直接扣出去，很有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咱既节省了一个诉，然后我们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是不对的啊，我也得说明白，法律和现实它可能有一点点差距，好吧？
1: 因为这个的事情的核心是房子漏水了，我们要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解决，然后你不能说因为房子漏水了我这个房租我不给你交了，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哈。嗯，
0: 是的。
1: 嗯，张律师是不是感冒了？我听这个鼻子好像这个呼吸不上啊。
0: 嗯，其实是有点咽炎，就感冒倒是还好，因为职业病嘛，就是说话较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咽炎，尤其是季节性可能就会就稍微严重一点，
1: 一定要保护嗓子啊。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两部热线号码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张云律师助理微信啊，大家可以记好2463456 2463456，继续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那是这样的，那个吧，我前段时间吧，就是刷网刷那个刷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说一个投资项目，完了我就加对方微信了，完了之后吧，对方跟我说的也挺好的，我觉得也行，完了我就给他转了10万块钱，完转完了之后，后期吧，我就是他们给了我一个 APP 嘛，我下完之后，现在吧，我这个平台登不上去了，完了我联系那人我也联系不着了，我就报警了。报完警之后，我想知道，到现在为止，我还能做点啥？我想知道我还能怎么能把钱要回来呀？
0: 嗯，听懂了。如果你一旦报警，正式的刑事立案之后，你可能做不了什么了。您能做的就是有什么线索提供给我们的公安机关，比如说你知道他的这个钱，他的业务员在哪儿，他比如说这个钱他可能有直接哎业务员收的，或者是他转到哪儿去了啊，他有一些其他关联公司等等，你有什么线索提供给我们的办案主任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你做不了，因为刑事案件本身这个案件是个公诉案件，由检察院去起诉啊，而且整个侦查过程也是交给我们的经侦他们去做。你能做的仅有啊提供证据，然后等待消息啊。我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

0: 案情，比如说侦查阶段的时候，具体案情可能都不会跟你细说，因为这个里边可能涉及到保密。咱们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是卷宗是保密的，啊，到了检察院阶段和法院阶段的时候，就基本证据就固定了。尤其是到法院阶段的时候，很多证据就你是作为被害人是可以能够了解得到的了啊。那您现在就能做的就是等和你有什么线索提供给我们的办案机关，相信办案机关，好吗？
1: 能找你们律师帮我做点啥吗？我也不懂啊。
0: 可以的，就是首先刑事被害人律师是可以做的，但是说句实话啊，刑事被害人，我实话说，律师做的工作很有限。为什么很有限？因为大多数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由检察院起诉啊。如果是人身损害的，比如说你受伤了的啊，那我们还可以啊，就是被打的，还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是你有直接财产损失的啊，那我们有一些符合条件的，是可以考虑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啊。那这些律师是可以帮你提起刑附民的诉讼。第二个就是，如果不能提刑附民，单纯的一个刑事案件，律师能做的也就是跟公安机关去沟通一下罪名啊，对方是否被羁押呀，羁押必要合理性。如果说我们律师能帮你看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侵犯你的权利我们有明确的证据了，还不对对方采取羁押措施不对对方采取强制措施，那我们是可以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以法律意见书的形式跟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是跟检察院去沟通。但是这个也只是我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去进行沟通，并不能决定案情。所以在刑事案件当中一般是涉及到人身损害的、刑附民的，一般会找一个律师，或者是这个案件你发现没有启动到程序里，或者启动程序跟你不一样。我们之前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类似于强奸的这个案件，我们代理的是刑事被害人。他是什么？他是经过公安机关初步认定的时候，他认为不构成强奸，但是我们律师认为够，所以我们对是否构成罪这一事儿跟公安机关或者跟检察院有过这样的沟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律师是能做的。但是如果你说现在人家公安机关已经定性了，现在已经开始处理这样的问题了，您再去就是让律师沟通的话，可能工作量就没有那么大这个是要跟您说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说我是不是表述清楚了。
1: 那我明白了
2: 我明白这女士可能是
1: 留你们个联系方式啥的吗？要是我需要你们吗？我好怎么能联系到律师啊？
2: 没问题，你这一定是经这个事儿之后稍微有点慌了没事儿，别着急。然后呢，可以到线下找我们的苏邦律师呢，给你吃定心丸添加微信2463456。
1: 啊，我这个就能找着是吧？
2: 对，来之前约时间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不用慌再见。确实张云律师，有很多的这个当事人或者我们这个群众遇到了一些事情，我们指定是可能一辈子都经不着这一次事儿，然后遇到这事儿他可能内心当中比较的慌乱，然后来到这个律所之后跟我们的律师面对面的一交流，可能整个这个心情这个复杂的心情然后紧张心情就能放松下来了哈。
0: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就前段时间刚刚代理了一个这个刑事的被害人的案件，他就是一个强奸类的。然后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很担心什么呢？他说因为对方没有被抓起来，他说这个定性的问题，对方会不会认定为这个强奸罪啊？我们这个孩子未来能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啊？那我们会给他解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第一，如果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公安机关初步调查的时候发现说这个不够罪，可能不对他采取强制措施，那我们律师是可以及时跟进的。因为我们也有过开始呢，在我们跟进之前，公安机关对这个调查的时候他认定可能不够，然后我们跟进之后，我们把一些情况具体情况补充，然后以法律意见书的形式跟公安机关沟通，后来公安机关接受了律师意见，然后就正式的立案了，就把对方给这个采取强制措施了。那这个就实际上是我们被害人当中能做的但是有一些案件可能证据够用的时候，实际上公安机关就自己按部就班走了，他可能有一个时间的问题。那我们律师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帮助你去跟进，帮助你去把舵，让他不跑偏所以刑事案件被害人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可能更多的是给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我们能够帮你去这个进行掌握，而可能不像说是代理嫌疑人，我们要会见，要看，要做的工作更多，所以这个是也是不一样，根据您的选择和需要来聘请律师，好吧。

0: 好的，那正在直播速邦律师时间，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啊，遇到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那我们现在时间听一小段宣传。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节目呢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完全公益，完全是免费，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可以进行咨询了。今天是我们的张英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直播热线号码是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啊，张英律师这位朋友问说，我这个给朋友转账的时候呢，转错了，这个转错人了，把我这50000块钱转给一个陌生人，然后呢，我想问问这个钱我应该怎么追回来，怎么往回要呢？
3: 嗯，这个呢其实是最典型的不当得利了。首先我们说不当得利的这个案由啊，其实在现实当中，因为我一直在给我们律师做这个出庭业务培训的时候都说，不当得利的这个案由是慎重使用，因为它是一个兜底条款，它是要求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基础原因然后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现金的流转，所以这个呢案由大多数时候可能都不好站住。但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是一个最典型的转错账，我想给张三转，结果转到了张小三名下啊，这个啊本身它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因为我们法律行为它首先应该是有一个意思表示，就是我这个表示是我想干什么，而这个它本身是一个实际上的操作错误，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不当得利。那我们跟对方沟通要求返还就可以了，如果对方不返还直接通过法院起诉，那这个案子相对比较简单啊，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呢是可以要求他返还，把这个钱返回来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个金额较大的情况下建议做财产保全。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有过，你起诉到判决这还有一段过程，比如说我转走了300万，转走了500万，转到他名下了，他这人不想还的时候他把钱提走了，然后他用取现的形式，用其他的形式把钱提走了，等到咱判完赢了之后，他开始发现他名下没有钱，就很难执行。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要快，要直接马上就起诉，协商不成就今天协商，我或甚至是我，如果你认为对方不想还，我可能都越过协商的这个步骤，直接起诉，然后同步做财产保全，先查封。因为你做完财产保全之后你还可以再协商，他愿意还你就撤诉就行了。但是这个能保证啥呢？保证这个钱能在账户上能及时追回，这个可能是现实当中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的，好吧。
0: 嗯，这里需要一定的步骤，就是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然后能保证一个最快速度的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因为张英律师跟大家讲，就是有很多跟钱有关的事儿，你越拖一拖拖一拖的这个变数非常大，所以说啊，慢性格呢有慢性格的好，但是呢这种时候啊你就别慢了啊，一定得抓点紧，这个别蹭，这都是自己的钱嘛，你蹭什么。这位朋友啊，跟张英律师刚才说的一样，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怎么做你相信心里有数了，但是如果说哎呀实际操作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跟困难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向我们的这个速邦律师进行咨询啊，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4: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吧想咨询一下这个孩子的事儿。
0: 嗯，
4: 就我家孩子吧，这不上初中嘛，
0: 嗯，
4: 在体育课的时候吧，他和同学在一起吧，就是玩的时候就被这个球吧就给砸伤了眼角。
0: 哎呦，
4: 这不完了之后嘛就到医院都缝了好几针，这个药费吧花近3000块钱呢。
0: 嗯，
4: 哎当时吧这个是个体育课，当时老师也不在现场啊，没有人管理。就是我找到这个学校和对方这个玩的孩子这个家长，这两边都推卸责任呐。
0: 嗯嗯，
4: 这学校说是意外，就那个对方的家长说的不是故意的。
0: 嗯，
4: 哎呀都不愿意。

0: 以承担我这个孩子出现这种问题。那我就想问一问，这个孩子这个医药费呀、啊，你说我上哪儿去要啊？这学校推，是家长推，我现在都没有办法了。
1: 嗯，我问一下，孩子多大？喂？
0: 嗯。
1: 孩子多大？
0: 孩子上初中。
1: 初中。

0: 非常长的，就是八周岁以上和八周岁以下，正好是小学二年级左右，它是一个分界岭啊。八周岁以下的，如果在学校啊，在教育机构啊，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能管孩子的地方，包括幼儿园、学校啊、培训机构、托管班，反正是这一种能把孩子送去的这个地方，八周岁以下的孩子啊，受伤需要由这些学校、幼儿园他们举证证明我没有过错，我尽到了责任，否则他们是优先来承担赔偿。就是也别管两个孩子家长谁对谁错了，八周岁以下的孩子，你培训机构你没管住啊，你都是承担责任，学校、幼儿园都是，所以相对来讲，幼儿园在这个地方的责任会比较大，然后小学的话，一般是二年级以下的孩子，可能会学校的责任会比较大。那这是我们法律上掌握八周岁，那八周岁以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八周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八周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情况下，在学校再受伤了，像初中的孩子，你要是想追学校的责任，得需要证明学校有过错，学校管理上有过错，比如说啊，这俩孩子打闹。啊，在体育课上打闹，在课间打闹，老师看着不管啊，或者是说这个孩子啊打闹的已经很过分了啊，就跟老师已经说了，老师不管等等，那这些过错学校要承担部分比例。如果不是，就是比如说现在是课间啊，下课啊，在这个上学放学的路上，在操场里啊，这俩孩子互相推搡了，那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要求一个班级的老师天天还看着你，看着你家孩子。这个天天怎么走路怎么玩，对吧？那这个时候学校可能就不承担责任，或者承担较小的责任。然后两个孩子之间推搡打闹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刨除说校园霸凌，咱就说普通的玩闹，双方都有过错，具体谁的过错大一点，根据情况去确定，由实在协商不成，由法院去确定。但不可能说这个很少啊，咱不能说不可能，很少说就判一家完全有责任，一家完全没有的，那就是校园霸凌了，那不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打闹了。那双方到底承担多大责任，根据监控录像啊、证人证言啊、两个孩子的说辞等等和其他孩子啊，这个都是一个辅证。如果协商成了就按协商来，协商不成上法院起诉，由法院酌情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可能还会保一个意外险。刚才说的是法律啊，就是诉讼，咱们再给你额外提示，因为现实当中可能还会有我觉得更好解决的办法，就学校可能还会保一个意外险。如果说你伤得不重啊，又没有什么后续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仅就学校的这个意外险可能就能够覆盖我们的医疗费的，那咱就别打官司了，毕竟同学谁也不是故意的，对吧？那我们就走保险。如果学校的意外险覆盖不了，我们之前有过一个伤得非常重，一只眼睛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可能也保不住，那这个就不仅仅是医药费的问题了啊，后期的伤残呢、后续治疗费啊，那这个费用非常高，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通过诉讼去解决了啊，不要私下和解，尤其是这个伤情可能很重，或者未来可能发展的很重。那你如果私下解决了，你签了协议，然后说现在赔三万、赔五万、赔十万，等到发现后期哎不够了，你再想续就会有难度，那我就不如通过诉讼解决，明白吧？先确定，第一，我告诉你，可能都有责任，学校和这个家长可能都有责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二，如果伤得不重，调解。如果伤得很重，那你现在需要通过诉讼去解决，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希望能帮到你。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2: 好嘞，再见，
1: 谢谢。
2: 我们来看微信上啊，张律师，有一位朋友问啊，说我前男友跟我俩处对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送给我一枚钻戒，当时是研究要结婚的，但是现在呢分手了，然后他管我要这个钻戒，我想问问我这个是必须得还给他吗？
0: 听懂了啊，我现在告诉你自己去对应啊，就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如果这个钻戒是两个人恋爱期间为了表达爱意，对吧，是情人节，哎，我们的纪念周年纪念日，甚至是我就想对你表一下忠心啊，买一对情侣对戒啊，这样的情况下，赠与恋爱期间的赠与一旦已经实际交付了，不需要返还，按照法律规定不需要返还，这种赠与是就是不能撤销的啊。那但如果这个钻戒是干嘛的，是结婚用的，就我们说的三金，可能结婚还买了镯子，还买了这些东西，那这种赠与它是无条件的，它在法律上来讲它叫以结婚为目的，就我们这个是婚戒，就是为了结婚。

0: 要用的，结果没结成，退给人家。所以你要确定，先确定这个钻戒到底是什么时候给的，它是什么含义啊？如果是有条件的，那没有条件达成的时候就符合撤销，咱退给人家。如果没有条件，就是单纯的表达爱意的，您就可以不退，好吧？然后对方会主张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那他去举证证明。如果你认为说不是，那你举证证明，比如说你说我们这是多少天的纪念日那天给的，我有其他的微信，那你也可以不退啊，就是按照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个，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好吗？
1: 嗯，反正这玩意儿好聚好散啊，就是给你一些不给你建议，但是给你讲明白这个东西的原理啊就好了，然后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选择，好吧？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拿起手里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宣传。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啊，大家遇到什么法律问题啊，需要咨询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拨打电话啊。那今天是张云律师为我们来解答问题。张律师，我们看微信上有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地方我就不说了啊，地方不在节目里说了。这位朋友说，我在这个就是宠物店嘛，在一个宠物店买了一只布偶猫啊，花了4500。然后这个猫呢，到买回家之后不到一周啊，不到一周就死了。然后我认为就是这个猫它应该是买的时候它就带病了，但是呢，店家却说这个是我自己没养好，是我的问题。我想问问，这个能要求这个宠物店对我的猫进行赔偿吗？
1: 听懂了，能不能要求呢？我先说难度比较大，为什么？因为法律上有一点叫谁主张谁举证，就是我们在主张的时候，你要举证证明什么？证明它是带伤带病欺瞒的卖给你的，因为你买的时候它可能就有问题，你要举证证明这个。但在现实当中，这个太难证了，对吧？因为我们说本身有问题，你也不能买。你买走了，你拿走了，然后你现在回头你说它有问题，你也不可能说我当天我领回家我就领它做个体检发现有问题，那你当天就送回去了，不可能隔了这么长时间才送回去。所以在这种活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饲养过程当中，它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你喂的不得当了，会造成它的这个病亡或者是一些其他意外事件，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你现在要主张要求退货，要求他给你赔偿的时候，你需要举证证明宠物店有约定义务或者有法定义务，也就是他有过错。那你对你来讲什么都没有，你想胜诉太难。所以在这件事上啊，我通过这个分析，我觉得如果你像张律师说的这样，我不太建议你打官司了。就是因为我在帮你做的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好的律师，我不会挑你诉讼，我只会告诉你你这个案子你大概的风险点在哪儿。那我这个时候该怎么解决，回头咱们再说。那这个不建议打官司了，那我是不是以后总吃这哑巴亏？当然也不是。建议怎么解决，第一，我们是有过跟宠物店签订合同的时候可以约定条款，比如说你宠物店保证我一年内没有什么什么病，否则你要给我退换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相应的责任，比如说生病了你给我免费治疗，或者是多长时间内如果这个出现病亡了你需要给我退多少钱啊。他可以比如说你花5000买的，3个月内啊他全额退，半年内啊退3000啊，一年内退1000啊，你可以这样约定之后，只要出现问题了你就不需要举证证明说是谁的过错了，因为他是按合同约定走。有一些宠物店是愿意这么约定的，为什么？因为他这样他能有保障，他这个宠物才能交易出去，没有保障他可能也卖不出去。所以我们现实当中有，而且就这个布偶的这个价值多少钱的都有，我们见过有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买一只的，所以他就是它的价格配套的对应的服务它都是有约定的。建议啊，如果说您再考虑说我想买一个小宠物的情况下要有这样的约定啊，你可以备注上写在条款里，这样是对我们来讲更好的保护，好吗？
0: 就尤其是贵宠物啊，人买的时候咱当时一定得约好，因为那个以前老话有讲，生100万皮毛不算嘛，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对饲养啊，然后它跟你买一个电子这个物品呢、科技产品呢，它不一样，那个东西坏了就是坏了，所以这个它里面有很多的说的，就是买之前呢，反正这是后话了，买之前咱应该约定好，但是之后呢，真是你很难去说。就证明这个东西它原来这猫原来在你这就生病了。好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了。哎，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父母的。
0: 哎啊，信号不好。哎，这位朋友。哎，这位先生。
2: 哎
0: 能听到我说话吗？
2: 能听到
0: 啊。你那个刚才信号有点断啊。你再说。哎呦，不太行啊，听不太清，然后您再试试，再调整位置。
2: 我这回呢？
0: 哎，这回可以，
2: 我是问一下吧，就是父母的房子有什么办法可以免费给儿女啊？
0: 免费给儿女？哦，张律师。
1: 好的，咱们说免费给儿女，我们知道，我大概猜一下，你想省的是契税，省的是税费啊。如果是你想省税费的时候， 我先告诉你不要讲了，因为这个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是你要是说我不是特税费，我只是说怎么更划算，你可以有以下这种方式提供给你，您去参考一下。第一，我们房屋啊，父母给子女房屋主要是三种方式：第一种买卖，第二种赠与，第三种啊遗产。啊，买卖和赠与现在就能过户啊，遗产得等到老人故去之后才能够过户啊。那现在目前为止，遗产这个地方税费可能少一点，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收这个遗产税啊。但是以后会不会收不好说，因为这个东西税收的这个征管制度还是会在逐步变更的。所以你说那个不确定，你自己选那个也行，那个相对比较省钱啊。但是变动比较大，只要老人还健在，他明天说改个遗嘱，说我给别人了，你这房子可能就拿不到了啊。所以这个风险，好处是它的相关的税费比较低，缺点是它的变动比较大。那这是咱们说的遗嘱的继承。第二个赠与，如果现在赠与的话，应该没记错，就是咱们说商业住宅应该是5左右的税率啊。如果是不是那个非商业住宅，就是咱们的住宅，如果是商业的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这种呢赠与，它的好处是我们直接能拿到手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税率是比较固定的啊，而且可以约定赠与给子女一方。比如说儿子女儿结婚了，对吧，我这个我现在想要赠与给一方，但是呢我又怕什么，我又怕说是这个给到他之后说这个万一我儿子要跟儿媳妇不过了怎么办，这我100万的房子给我分走50万。那你可以在赠与协议当中直接写我方仅子女一人，这时候他俩离婚不分，不参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时候相对契税可能高一点，但是你可以指定给一人，这叫赠与。那契税高在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过户以外，还高在哪儿？如果子女二次买卖的时候，因为他是免费来的，所以他在往外卖的时候，他卖多少钱，他要按照他卖的交易额去交这个个人所得税，那这个是税费的问题。那第三就刚才我们说的买卖了，买卖现在父母可以把房子卖给子女，而且现在现实当中啊，虽然不应该这么做，律师一定说提倡不应该这么做，这是有风险的，但现实当中呢我们也不避讳，确实有人怎么干呢，100万的房子可能就签30万就卖给子女了，因为亲情价嘛。这个时候可能税费呢反这个我们是怎么去征收呢，他去把你这房子进行评估，如果他评估说你这房子应该值60万，他会按60万收，如果他评估这房子值20万，你标30万，他按你30万收，就是根据你合同价格和他评估价格就高不就低收一个契税，而且这个契税目前为止它的比例会低啊，可能就有的就能达到1%-2%啊，就是一般都不会超过3%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契税。而且如果二手子女拿到手再卖的时候，比如说100万的房子，他是合同契约是30万买的，他再卖100万，他只需要对70万部分交个税，交个人所得税，就是他这个契税的就是区别会有影响。具体张律师说个大概啊，具体详细的情况你可以稍后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怎么算，或者是你咨询这个房屋交易的涉税的这个窗口都可以的。那这就是现实，你自己选。如果走买卖，一般是做不了夫妻个人债务的，因为人家是婚后买的，那就是夫妻共同的，将来离婚一人一半。啊，所以说这些都是父母给孩子房子的几种方式，常见的，您自己针对的你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好吗？
2: 那我问一下张律师，就是我比如说立遗嘱的话，如果说我得了这房子了，那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1: 遗嘱上标明属于夫妻共同，遗嘱上标明属于个人的不算，遗嘱不标明，没有单独标明的婚后获得的，就两个人结完婚之后获得的这个遗产，那就属于夫妻共同的。我们之前有过一个俩人在离婚已经起，然后一方父母突然间交通事故去世了，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人家离婚的时候是分走一半的，因为离婚冷静期都不算离婚啊，除非他因为那个案子老人没留遗嘱，交通事故去世的，突然间去世的，那就能分，没办法，这就是法律。比如说你俩，我都说，他说张律师，我俩都已经去办离婚登记了，没办成就是两口子。但是如果留遗嘱说我的遗产只给我方子女一人，按照遗嘱来就不算夫妻共同财产，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2: 那房子是父母夫妻共同财产，就是遗嘱写的
1: 时候，那就两个人都写
2: 字吗？
1: 嗯，
2: 我说房子属于就是那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就是他写遗嘱的时候一人写还是说俩人都在签字啊？
1: 两人都得写，因为属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爸爸说给儿子了，妈妈还可以不给，妈妈说我给姑娘都可以的。 所以说他们两个要共同决定，或者是每个人决定自己的一个份额。爸爸说属于我这部分我给我儿子了，可以。所以他的这个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吗？
2: 那好嘞，谢谢律师。
1: 没事。
0: 那后续有需要律师进行给你一些指导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3456。那希望能帮到您啊，这个先生说声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段宣传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啊，有事儿啊咱们要问专业的人。来，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
7: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6: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张云律师，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有朋友问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我骑电动车，我闯红灯，然后呢被这个机动车撞了，我想问问这个事儿责任怎么划分，我需要赔钱吗？哎，张云律师，这个就是看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就可以了吧？
1: 责任认定书是这样的，它不是看你坐什么车，你是走路，对方是不是机动车，对方是不是大卡车，这个呢不是按照这个去确定，而看什么叫路权，你是转弯还是直行。如果你说我转弯人家直行，你的责任就大，你有没有闯红灯，那你有没有在你该行驶的线上，你说你是非机动车，然后你跑到人家机动车道上去，那你的责任可能就大。所以说在现实当中到底责任如何认定，看的是路权，看的是事故发生谁有过错啊？那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比如有没有酒驾的，有没有无证的，就是这个无证包括车无证和人无证，比如说车没有年检的啊，报废车辆 然后或者是车行人没证，没有驾驶证的啊，那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责任认定。那这个责任认定主要看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个，他不看你是什么车，你是非机动车，在赔偿的时候，责任认定完了之后，赔偿的时候可能会有适当的倾斜。咱们说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那我们无机动车辆无责任还要承担10%。有机动车辆上马路要撞个非机动车，不没有责任还要承担10%，那这个是我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倾斜我们的非机动车一方，但定责的时候就看路权，看到底这次事故发生是谁的错。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0: 嗯，没问题。那是他，你这闯红灯啊，那这位朋友，那闯红灯，那你指定是这个违规了哈。但是具体看那个，到时候实际情况啊，现场实际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父亲去世啊，留下一套房，现在呢说得是我这个七大姑八大姨都要需要签字才能过户。但是有一些人已经多年不联系，都联系不上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好的，说您父亲去世了，留下一套房，原则上不需要你七大姑八大姨签字，而需要他的法定继承人签字，也就是你父亲的法定继承人是你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你母亲、你和你的兄弟姐妹，还有就是爷爷奶奶。为什么现在让七大姑八大姨签字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这套房子当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没处理，当时可能爷爷奶奶还健在，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了，然后这个时候爷爷奶奶是对父亲这套房子有继承权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爷爷奶奶有继承权，你那部分当年你又没，爷爷奶奶又没说我不要了，对吧，又没有处理，等到拖了两年爷爷奶奶也去世了，这个时候本来该给爷爷奶奶的那部分，你的这个姑姑啊，七大姑八大姨，就是你的姑姑、你的叔叔、你的大爷，他们作为爷爷奶奶的直系近亲属，他们作为他的子女，人家有继承权了，所以他们共同继承爷爷奶奶那部分，人家得签字你才能处理。这种继承越拖越麻烦，如果你说你再拖两天姑姑都没了，这些姑姑的子女还在国外呢，你就找吧，一个继承可能你把全家族谱都得捋一遍。所以我提醒大家是怎么办，最好的时候就是快速解决，当年父亲不在的时候去世了，马上解决，爷爷奶奶要就分给他，不要签一个放弃啊。那这些东西处理完了之后，你就这房子就很容易就处理了。但是你说我非得不这么处理，那我就等着，那越等就可能越麻烦。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父亲当年留有明确有效的遗嘱，对吧，那这个遗嘱说就给你，那我们确定遗嘱效力也可以直接您去继承，直接去按照这个遗嘱继承拿到这套房子，那也不需要你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了。
0: 嗯，
1: 但你说你当年不符合这个条件，人家又有权利，你不通知人家你确实处理不了
0: 啊。张律师，您指的这个处理就是更名过户就算是处理吗？
1: 对，他更名过户，他买卖他都做不了，他更名过户落到他名下，人家得签字，不签字他过不了。他想卖给别人，那你是不是得过户给别人？谁买的谁得要求你更名过户啊，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提醒尽快处理，好吧，就是这个现实当中，就是遗产继承最麻烦的就是这种啊，就是处理时间长了，然后他因为他的法定继承人太多，甚至法定继承人已经不在了，再还得找他的继承人。我们会存在有代位继承啊，有转继承等等，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就是打一个遗产继承的案子，把家里族谱都捋一遍，真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第一，能立遗嘱要有这样的法律意识最好，但如果说我没有立遗嘱，那就抓紧时间去处理，越快处理，这个时候相应的这个亲属额更容易找得到。而且就算是他们不同意，我们也能用法律方式，比如说他的份额他不要，对吧，我给他保留，那我正常判完了，我给他的那部分保留提存，我照样能处理，那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去确定，好吧。
0: 嗯，那我们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问这个我家孩子呀，趁我不注意的情况之下，偷偷用我的手机给他玩那个游戏，充了20000块钱。哎呀，这给我气的，我给这孩子好顿打。然后我想问问，这个我能不能要求这个游戏公司？

0: 司啊，或者是他买这个游戏装备这个地方把我这个钱退回来呀、
1: 啊？嗯，咱们先说啊，多大的孩子？因为我之前有过一个，他跟我说。说是这个我家孩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后来我问孩子多大，35，对吧？那这35的孩子就不算孩子了啊。
0: 嗯、
1: 咱们先说，如果说啊、未成年18岁以下，我们这个算孩子。
0: 嗯。
1: 8周岁以下，充2块也可以要。8周岁以上，8到18周岁，他与他智力相处啊，2万我觉得有点多，要充个2-3千、2-300的，有可能你就要不回来。
0: 嗯。
1: 啊，这是有这种可能的。还有啊。我们想主张的依据是这个孩子属于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操作的家长没有认可，家长不去予以追认的情况下，这个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无效的要求返还，按照这个来。但是你要举证证明，第一，这个操作是孩子操作的，不是大人操作的，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之前有过那个孩子他是盗用大人的账号，
0: 嗯，
1: 但是是不是有这种比如说没有面部识别呀、密码你保存的不太好的这个情况，那这些哪些能证明是不是这孩子去的，这些举证就会稍微有点要求了。
0: 嗯，
1: 所以您可以把这些证据拿来我们帮您看看啊。但是我跟你说能告，这是我们现在啊对这个游戏充值，我前段时间刚处理的一个充了60多万，
0: 哎呦我天，
1: 家里他把这个爹妈的这个银行卡都快掏空了。
0: 嗯
1: 啊，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儿啊。然后现实当中确实有，我觉得想提醒大家，第一是管好自己的这个交易账号啊，就是别让孩子拿到，或者是给孩子授权有一定的限额。
0: 嗯，
1: 第二个刚才说一气之下揍一顿啊，小揍没问题，大揍可能也涉及到违法，这个也提醒一下好吧。
0: 对，打孩子，你打孩子不是说孩子你就可以随便打呀、啊、这是、啊、再有就是一定得看好孩子，就是孩子偶尔玩一玩吧，现在这个时代偶尔玩一玩倒是我觉得开明的家长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也还能开发智力呢，但是涉及到有的时候充钱啦什么这些东西，你给他钱你给他锁一锁呀，你给他锁死，因为这个东西像张扬律师刚才讲其实很难举证，你最终这个钱是从你的手机里划走的是吧张律师。
1: 孩子有没有错一定有，但大人一定是有错的，因为你大人没把你的钱管住，你对孩子作为监护人你都没看住，我觉得这个是要反思一下好不好。
0: 嗯，那希望能够帮到你们啊，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包括这些证据怎么去举证，说这个钱虽然是我的手机给他充的，他拿的我的手机他自己充的，还是说我拿我的手机给他充的，是吧？这些东西得举证的清楚，能够举证清楚才行。那后续如果需要这方面关于证据啊，给你看一看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来到苏王律师事务所，就在长春市建设街的1469号啊，这个微信24634562463456。那今天节目接近尾声，那如果说各位朋友还说，哎呀，这个节目直播结束了，我想问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可以拨打素邦律师事务所全天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85671234。那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讲解，那我们明天见。
1: 嗯，明天见。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 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 58238，没错。

0: 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有幸福。
1: 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期节目呢，将继续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之三，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技术简介。下面呢，我们就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小东老师，再来听听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内容。小东老师晚上好。
5: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陈小东老师啊，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的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在此之前呢，小东老师已经做过2期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的专题节目，今天这是第3期。前2期呢，小东老师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些能够在家庭教育中自我疗愈、较轻心理问题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像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孩子沟通，沙尼体验，彩绘曼陀罗，包括编织捕梦网。这期节目呢，我们会接着跟小东老师来继续聊一些家庭教育中可用到的心理技术与方法。
5: 之前的一期节目里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两种可以自我心理疗愈的方法，今天我们来继续接着分享。比如说这个第三种就叫做卡牌体验。其实这个心理卡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呢都来自于咨询师在咨询实践中的创造。据说呀，说这个台�湾的咨询师就创造了4000多种心理卡。像我的中学生呢，这些来访啊，中学生来访非常喜欢的一种心理卡叫做彩虹卡。就是在一个盒子里面几十张的卡片，有7种不同颜色的卡片。每一张卡片上呢都有一段不太长的，但是青少年读了会非常有感觉的文字。那我的一些中学生的来访在我咨询室里用过这种卡片之后呢，有的学生就会自己

0: 买一盒在家里用，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
1: 是的，我记得我也是中学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多彩啊，信息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主要是有很多这个纸质的报纸和杂志，其中呢就会有好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名言警句，我们那个时候都会用一个小本子把这些话呢誊抄下来，以激励自己当年那颗异动的心啊。应该跟这个彩虹卡的作用其实是类似的，是吧，小东老师？
0: 对，你这个理解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具有咨询和治疗意义的心理卡，并且有一些还是应用了非常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做出来的心理卡，比如说像欧卡牌呀、索尔特训练卡呀、情绪分类卡呀、关心卡呀、心理疗愈情绪卡呀、安 K 卡呀等等的啊，非常多。我在心理咨询中呢也经常会用到，比如说这个欧卡牌吧，它实际上是一个潜意识的图像卡。那目前呢就是这个欧卡牌已经衍生出了20多套不同作用的心理卡，像因纽特卡呀、抽象卡呀、复原卡呀、伴侣卡、科夫卡、辅助卡等等等等，非常多。它会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症状，可以应用不同的心理卡。
1: 我之前只知道什么欧卡牌啊，还有一些什么像您提到的一些抽象卡，但是呢您刚才提到这20多套不同的啊，真是非常多、
0: 对，它都是从这个欧卡牌衍生出来的。
1: 那如果学会了再去应用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呀。不过作为心理卡的爱好者就不用像咨询师那样专门去培训才能用，对吧，小东老师？
0: 对的，其实我们平时用这个心理卡呢就是拿来玩的，可以减压。每一副心理卡的这个盒子里面它都会有说明书。大家要想了解那个某一种卡片它的功能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说明书来看一看。按照说明书里告知的方法来玩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我要用在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工作中呢，还是要去专门参加培训的。你就像欧卡牌技术不是专业的人士你能了解并看到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就是你认为的你内心的样子，这就可以了。但是作为咨询师呢，我们是需要利用这样一种心理学的专用工具来处理一些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所以这中间差距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拿着它玩和我们拿着
1: 它
0: 去做咨询，
1: 对，
0: 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培训的。
1: 是，您这么一说我基本就明白了，就像现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兴起的沙盘游戏一样。因为小东老师您做沙盘游戏有
0: 差不多，我是2006年开始，
1: 2006年
0: 参加在这一直在学。
1: 对，那么如果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没有拿到相应的从业资质证书还要带孩子去做沙盘，其实就是在玩，只是在玩的那个层面上。
0: 对
1: 就跟小孩子呢在沙滩上玩沙子是一样的，他呢不具备专业解决心理问题的功能，更不能解决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
0: 这就是像我们多次在节目里提到的哈，举过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感冒了，这个季节可能感冒的人还挺多的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感冒了，平常都吃一些什么适合自己的药。如果感冒不重的话呢，我们都是自己这么处理的，也不去医院，就是药店里边买点药自己吃了好了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如果要是达到了发高烧的程度，甚至有的就变成了肺炎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得去医院。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像那个欧卡牌哈，它就是一种心理咨询可以用的工具。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在心理咨询上用它的话，就需要通过专业的培训才有这个心理咨询的效能和功能。那平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教育，大家有个什么聚会的时候，拿它欢乐一下，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就不具备这个咨询和治疗的功效。
1: 对，是的。
0: 因为这个欧卡牌有人就是叫它是心灵的镜子，就是你从这每一张卡牌的这个画面上能解读并看到你自己的内心。你像它这个原始的牌，后来我们说它又衍生出20套其他的牌哈。
1: 是，
0: 它的原始牌呢就是88张图卡和88张
1: 字卡
0: 组成的。
1: 是，
0: 那使用的人呢可以自由进行组合。然后你在翻开这个牌面的一瞬间，就有可能链接到自己的无意识里，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情感呢，看到

0: 自己的问题，最后呢也会找到自己的目标，收获成长。所以说每一张图卡或者字卡在不同人的解读中，都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人内心潜意识里边的大智慧。它是可以促进心理成长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专业的训练，解决心理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1: 听您这样一说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就知道该怎么利用心理卡牌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心理智慧了。尤其是那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创伤的心理问题，但还非常想提升自己这一块的认知水平和智慧水平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自己来体验体验哈。
0: 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哈，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样子。所以说呢，
1: 映射和投射，
0: 利用各种卡牌所进行的活动，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关注点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潜意识之光会把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光隧道瞬间照亮。
1: 对，
0: 还会有这样一种功效的。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请小东老师来给我们讲讲啊，介绍一下心理游戏的应用。
0: 这个心理游戏啊，相比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沙尼体验呐、彩绘曼陀罗呀、心理卡片呐、等等这些心理学的技术，这个心理游戏是给体验者提供了更大的一个创造空间。
1: 对，
0: 并且可以多人一起参与，还会在体验的过程中创造出很多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你像心理游戏的种类那就更多了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团体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什么大风吹呀、翻叶子呀、跟我学呀、让我自豪啊、穿越火线啊、苏东坡的故事、掌声响起来等等等等啊，都非常有意思。
1: 对，
0: 并且在这个做游戏的过程中呢，这个做游戏的人他会在游戏中舒展自我，就是可以放开自我啊。这样呢他会有很多的人生的感悟。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掌声响起来这个心理游戏。那小明老师，我就想问问你，你知道自己一分钟能鼓掌多少次吗？
1: 我想80次，60到80应该是有的吧。因为我鼓掌还是挺快的呀。
0: 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计时哈。
1: 对，
0: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给学生哈、比如说给中学生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最多的人一分钟能鼓掌700次。
1: 多少？
0: 700次。就是说
1: 中学生
0: 发现他们都有巨大的潜能。
1: 天哪，
0: 自己不知道。
1: 那要是没有玩过这个掌声响起来的话，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能鼓那么多次。
0: 对，
1: 哇，
0: 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下也能到300次左右吧。就是每个人都不是太知道自己真正的这个能力。
1: 那就是不能大幅度的去鼓掌，就是最小的就让他次数最多的那种选择。
0: 就本来就是嘛，你这个就是个智慧嘛，就是你大幅度的鼓掌为了啥？你现在不是就是说要让他这个次数有多少吗？
1: 为了多次数就近一点，人呢那是能真的能鼓很多次的啊。
0: 对的，你也可以自己试试。
1: 是，
0: 这就是这种活动吧，特别会激发那个学生
1: 的
0: 潜力。
1: 是，
0: 他会觉得啊，我原来这么厉害啊。
1: 是啊，真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心理游戏呢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并且给自己更多的自信。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听小东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心理技术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哈。
0: 再有一个呢就叫做认知行为催眠。其实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催眠我们怎么能会自己应用呢？
1: 是啊，
0: 这个实际上不用担心哈、这个是有很多的催眠的方式啊，你就是到网上一搜，各种各样的催眠非常多。就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脚本。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用就可以。就听这些脚本的音频就可以。你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就是睡不着觉，
1: 有针对睡眠的，
0: 对，
1: 睡不着觉的。
0: 这个就是网上是最多的。当然了，这个针对失眠促进睡眠的这种脚本，针对没有自信，提升自信的这种脚本，针对消除各种就是负面的一些症状的脚本都有。你像

0: 我举个例子哈，有些学生来访，他是因为学习过于紧张，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症状。
1: 嗯，
0: 比如说他会头疼啊、肚子疼啊、胃疼啊，甚至有的还会发烧。然后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呢，啥问题也没检查出来，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但症状依然存在，他就没法上学。
1: 就是刚开始家长以为是装的，
0: 嗯，对，
1: 其实呢。确实不是装的，他是真疼。这个呢，小龙老师之前呢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是心理问题引起的肢体症状。所以呢要用心理的方法来解决，是吧？
0: 对。所以说我就经常会用催眠的方法来解决一些这样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要不然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考试。那这个时候呢，催眠的方法见效是最快的。
1: 哦，
0: 当然了，这个也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哈，就是专业的催眠和我们在网上搜到的一些催眠的脚本啊、音频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可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啊，像我今天可能因为什么事儿我就睡不着了，那你就在网上搜一下，就一定能找到，而且一定是有效果的。
1: 好，
0: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用的方法，
1: 那些方法是吧？
0: 那我要用催眠的方法呢，就是解决一些
1: 心理的问题，
0: 解决的心理问题。
1: 好，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这个催眠师的这个培训，其实也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啊。
0: 对的，
1: 听起来啊，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一会儿呢，小东老师会给我们讲讲，就是怎么用这样的方法哈、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家庭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一看今天是将近240期了哈，小东老师这个又收获了一本厚厚的书。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内容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千千万万的家庭有很紧密的关系。就是说要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那么这些心理咨询技术呢，听上去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我们应用起来也不那么难的啊。小东老师，刚才咱们提到了催眠技术是吧？
0: 对的。
1: 您觉得我们要在家庭里面用上一些催眠技术该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不会说那些导引词啊，
0: 对，就是
1: 说着就感觉很生硬。
0: 可以在网上找，有很多的那个
1: 有现成的资源是吧？
0: 音频它是做这个催眠引导的，尤其是调整失眠状态的音频特别多，直接就可以拿来用。那我这里呢也有一些我自己录的一些催眠的音频，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跟主持人联系，然后呢，他就会把我的微信号推给需要的朋友，然后我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看你适合哪一种催眠脚本。
1: 好，
0: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技术都不是一次性就能见效的，也不会人人都通用。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是一些小小的情绪问题，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问题比较大，就像感冒已经变成肺炎了，那自己是治不好的，就需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处理。
1: 对，我觉得小东老师这个强调很重要啊，因为也强调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了，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你遇到的心理问题在这个界限之内，你就可以自己应用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到了这个界限之上了，找这种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了。
0: 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下面要介绍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
1: 技术，
0: 叫做表达性，实际上它叫表达性艺术治疗。
1: 哦，
0: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要用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表达性艺术活动。那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那我就通过很多的举例的方式，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
1: 好，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它这个是怎么定义的，好吧？
0: 表达性艺术疗法这个定义，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使用各种艺术媒介，比如说绘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舞蹈、戏剧等等，帮助这个个体呢释放被言语。

0: 抑的这个情感体验，
1: 嗯，
0: 处理情绪上的一些困扰，
1: 嗯，
0: 并且呢通过这个过程增强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认知，
1: 嗯，
0: 那这种方法理论基础呢一部分是来自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1: 嗯，
0: 强调通过艺术创作来接近和整合意识和潜意识，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现象学的互通模式，
1: 哦，
0: 表达性艺术疗法的核心就在于利用艺术的形式作为沟通和治疗的工具，
1: 嗯，
0: 让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性的表达，
1: 嗯，
0: 触及到自己自身深层的情感和记忆，
1: 嗯，
0: 那这种方法呢它是不依赖于言语交流的，
1: 嗯，
0: 而是通过视觉呀、听觉呀、肢体动作呀等等多元的方式，
1: 嗯，
0: 帮助个体以更直接更本质的方式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嗯，
1: 我大概理解了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疗法哈，表达性艺术疗法呢会根据不同的艺术媒介和个体的反应来引导咨询的过程，帮助个体在安全的环境中探索自我，增进对自我的了解和觉察，这样一来呢会适用于各种需要深层理解和表达情感的这个人群，无论是处理心理健康问题呀，还是自我成长人群的需要，这个都能够用表达性艺术疗法来试一试，是吧？
0: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所以应用这个方法呢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体验过程来实现的，
1: 嗯，
0: 那在这些不同的体验过程中，
1: 嗯，
0: 体验的这个人就会发现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小明咱们俩就可以试一下，
1: 好，
0: 就是现在呢你可以找一张白纸，
1: 嗯，
0: 然后把自己的手画在上面，你就把手放在这张白纸上，
1: 哦，
0: 然后还可以把自己的手装饰一下，
1: 哦，
0: 就是
1: 我这个手我可以凭我的记忆画一个手，
0: 嗯，
1: 也可以描下来，也怎么画都行，是吧？
0: 你随意，嗯，
1: 啊，这我曾经画过，
0: 嗯，
1: 行，你看这样行吗？嗯，
0: 可以。然后你画完之后，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就是你会有，
1: 嗯，
0: 你就拿这张画，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
1: 嗯，
0: 你自己会有什么感觉？
1: 嗯
0: 嗯，这个感觉就
1: 我第一感觉是我这手怎么这么大呢？嗯，
0: 对，这也是一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你会感觉，你会联想到什么？
1: 我感觉我的手好像一个。好像个小胖猪爪，或者是我这手，我这手还挺好看，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有点像一个挺匀称，是吧？
0: 嗯，这个是一个戒指哈。
1: 啊，对，这是一个戒指啊，五彩缤纷的戒指。
0: 然后你就在这张纸上，你再画一只手，你就
1: 再画一只。
0: 对，就在这张纸上再画一只手。
1: 可以画一样的，也可以画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用其他颜色的笔可以吗？
0: 可以，
1: 怎么画都行。就是它是一个想自由表达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已经画了一只手了，然后你再画一只手。
1: 好，这个画完了。
0: 不对、
1: 嗯，
0: 就是在同一张纸上。
1: 哦，在同一张纸上。
0: 嗯，
1: 那我没有地方了。
0: 你看，这就是问题了。
1: 啊，
0: 嗯，
1: 我在画这只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那只手的问题。
0: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就在这张已经有了一只手的这张纸上，
1: 我就一手只手遮天了，我就
0: 你就再画一张纸，再画一只手。
1: 那我就画一个小小的吧，是吧？
0: 你随意，你怎么都可以。
1: 哎，我这个画的好像一个珊瑚。
0: 对呀，啊，这也是一种感觉。
1: 嗯
0: 嗯，然后你
1: 就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大，那么标准，那么漂亮。
0: 然后你再看这张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1: 我画的就是我刚才画的是右手，然后我现在我看我的左手，我对我的左手有点亏欠感。
0: 就是如果你在这张纸上画了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
1: 画了两只手的话，我就会联想到
0: 你看你就看这张图，你不要你看到这张图，你看到这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因为你这两只手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一个大的手，一个小的手，
1: 一个小的手，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做事情啊，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激情，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有干劲儿。到后来呢，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可能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就有点自我否定。这是我想到的。
0: 对呀，就是这个联想的过程，
1: 是我心理成长了吗？
0: 对对对对对，不是，就是你会看到你的，把你的一种感觉，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具象上面，然后你这个时候的这个感觉呢就会非常的生动，
1: 对，但我刚才也在另一张纸上画了我另外一只手，那我这只手画挺好的，还画了个
0: 对
1: 啊，画了个装饰，
0: 这都是你的感受、这都是你的感受。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先说你画一只手，然后你画完之后，我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你就理解成应该。

0: 热情洋溢的哈，
1: 是，
0: 然后到后面
1: 谁也给我打击了，我就哎呀，那就没劲儿了。
0: 其实每一个人画完这张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
1: 哦，
0: 但是这个现在目前
1: 仅仅是画画，
0: 嗯，还不是治疗啊，就把表达性艺术治疗它是一个专业，
1: 嗯，
0: 就像心理咨询一样，
1: 嗯，
0: 是需要专门去学习的。
1: 哦，
0: 那我在那个香港大学的硕士招生简章上就看到了这个专业，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治疗。
1: 哦，
0: 那给我们做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培训的一位老师呢，他就是香港大学表达性艺术治疗专业的授课老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技术。
1: 对，
0: 当然了，普通人也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就不叫它表达性艺术治疗，而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
1: 活动，
0: 它不是治疗或者咨询。
1: 嗯，
0: 但是可以解决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碰到的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
1: 嗯，
0: 表达性艺术活动呢，其实就是把艺术作为媒介来进行应用的。
1: 嗯，
0: 因为艺术本身就很有力量。
1: 嗯，
0: 它就会通过你行为的过程告诉你一些你之前并不了解的东西，或者是说你大概会有一些了解但是你说不太清楚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并且呢，在你难过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艺术把表达形式来表达出来，
1: 嗯，
0: 它就会帮助到你。嗯，
1: 哦，是这样的。我忽然明白了，表达性艺术活动跟表达性艺术治疗啊，它不完全一样。如果没有学习和培训表达这个培训过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呢，仍然可以通过这种表达性艺术活动来表达我们的一些情绪呀、感觉呀，也是会提升我们的感知水平的，感知觉水平的，并且也能够处理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的哈。
0: 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小东老师，现在进入半点啊，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

0: 管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由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主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如果一直跟着我们节目，你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懂心理学的家长，然后呢你再继续往前学，你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是吧小东老师？这是有可能的吧？
3: 这个成为专家我觉得还是费点劲哈，但是
2: 不大，
3: 会经常会有家长这么问我
2: 啊，
3: 就说老师，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比较丝滑的和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起相处，就是我们会说一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
2: 对、
3: 然后会说一些故事啊，这些会做一些像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啊，这个都是可以的。
2: 对，好，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讲了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比如说刚才呢，小东老师让拿出一张纸来，我就傻乎乎的拿出一张纸来，然后你画一只手，画一下你的，我刚才画的是我的右手啊，我画完了之后我还挺满意，后来小东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我就在另外一张纸上画的时候，他说不对不对，你要在同一张纸上画手，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3: 对，
2: 然后我要去解决它，
3: 没有地方画这个手，
2: 然后这两只手应该一样，那我不能右手这样大，然后左手那样小，当我很不情愿的画完我那只小小的左手之后，我就心里觉得对不起我的左手然后又联想到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缺乏一些谋划，缺乏一些
3: 就是
2: 考虑，
3: 做的时候特别热情，然后做的可能就变成那只小手
2: 小手
3: 好，是这个意思啊。
2: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聊的呢？
3: 就是在应用表达性艺术来处理个人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人会说，那我也没有艺术细胞啊，我也不会画画，
2: 我画
3: 不会跳舞，
2: 不擅长呀，
3: 我还更不会演戏，那怎么表达呢？这里就有一个专业化的名词来解释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就叫做去中心化。
2: 去中心化，这是个比较新的词儿哈，那什么是去中心化呢？小东老师，
3: 就是普通人应用表达性艺术，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些想要抒发或者表达的情绪的时候，不需要会画画，也不需要会音乐，也不需要会表演，你就去做就好了，比如说
2: 跳成啥样都行，
3: 对，
2: 画成啥样都行，
3: 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
2: 跑调也没问题，
3: 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的应用过程中呢，不看你画的好不好，也不看你跳舞跳的好不好，也不看你演戏演的好不好，就是要去看你的内心，就像咱俩刚才做体验，
2: 你很真诚的表达就行，
3: 就是画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你内心的感受，你感受到了什么，你感悟到了什么，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就是我们不看它这个画本身好不好，舞蹈跳的本身好不好，
2: 但是我知道刚才我画那个手的时候跟现在我再看一次纸上我画的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去中心化嘛。
3: 对，你就是越
2: 我只关注他的感觉，他表达的内容，
3: 你越关注那个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有更多的联想。
2: 对，
3: 当你不去关注你这个画画的好不好看，你跳的舞优美不优美，而是去关注你内心感受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也会因此呢产生一些疗愈的作用。其实你对这张画看的时间越长，你的感觉会

0: 越多，
1: 嗯，
0: 并且它会更触动你的内心，
1: 嗯，
0: 让你的内心活跃起来，不再是死水一潭，
1: 嗯，
0: 尤其是有些人在出现抑郁状态之后，
1: 嗯，
0: 他什么都干不下去，但是他们可以画画，
1: 嗯，
0: 这个还是可以进行的，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的滋养。
1: 嗯，刚才呢，小东老师说，表达性艺术的应用有很多种形式，像画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我就在想，其他几种艺术形式该怎么去表达呢？
0: 那我们就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在咨询中会准备很多用来表达性，就是可以用在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乐曲啊。当然了，这个乐曲是我喜欢的。
1: 嗯，
0: 然后我选出来之后呢，就把它集中在一起准备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会帮助到来访者。可是某一个来访者呢，他就会更喜欢画画，他不想听音乐。
1: 嗯，
0: 那我们就画画了，就不要再去，这也是去中心化嘛，就是你要随着来访者他的想法来做。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配个音乐啊？他说可以。
1: 嗯，
0: 这个不就把音乐就加进去了？
1: 哦，
0: 但是呢，我给他放了几首曲子，他都说不行。我不喜欢，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放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说可以呀，于是他就在手机里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音乐，
1: 嗯，
0: 然后他听着自己的音乐，一边听一边画，这就进入到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把它叫做去中心化。
1: 哦，这也叫去中心化啊。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这样提出要用自己的音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你那个音乐可能是你喜欢的，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
0: 对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对，本来这个音乐呢，
0: 就
1: 是
0: 他用他喜欢的，
1: 对，是被允许的。然后用自己喜欢，用他喜欢的，它的疗效会更好。
0: 对的，
1: 嗯
0: 嗯，你说的太好了，就是去中心化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来访不单单是可以从自己画的好不好、表演的好不好、这个误区里走出来，
1: 嗯，
0: 他还极大的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这样他就会通过表达性艺术的方法更好的疗愈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更好的疗愈的效果。
1: 对，
0: 嗯，
1: 我依然觉得哈，要是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去画画、去听音乐都还好，但是去做戏剧表演，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呢？
0: 这个又要说到这个去中心化了。你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会玩的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你觉得难吗？
1: 我们天然都会啊，谁培训过？
0: 啊，嗯，其实这个过家家它就是戏剧。
1: 哦，
0: 它就是最基础的戏剧表演。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在表达性艺术应用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去中心化，然后才会发现其实自己还真是挺行的。
1: 是，
0: 你像我在学校做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教育局的周国涛局长他是学心理学的，就会给各个学校的心理老师培训这个校园心理剧。
1: 嗯，
0: 其实就是利用了学校里非常简单的场景和学生们愿意写作的这个兴趣和能力。
1: 嗯，
0: 很多中学生都非常喜欢写小说剧本什么的，他们都喜欢写，然后呢，校园心理剧就是通过学生写的剧本来让学生们能看见一些现实中的问题，
1: 嗯，
0: 并且想到一些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对学生们的内心触动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并且很多班主任老师也都参与到其中，收获也挺大。最主要的是学生们都特别喜欢，比如说他们写了好多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
1: 嗯，
0: 像我们那时候啊，就是有什么嫉妒是魔鬼啊，
1: 哦，
0: 天使的左翼是自卑呀，爱你在心口难开呀，等等一些特别脍炙人口的这个剧本。
1: 嗯，
0: 这些剧本都很短，就是几分钟就能说明一个问题，把它演出来。
1: 嗯，
0: 还有配有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都融在台词里面了。
0: 对，而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学生们在看完校园心理剧之后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学生们对于这样的心理活动也是喜闻乐见的这种吧。
1: 嗯，非常喜欢哈。
0: 嗯，
1: 就是您说到这个校园心理剧啊，我曾经在很多学校看到过。
0: 嗯
1: 啊，我们高中的孩子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活动的带动下，像戏剧这样的团体心理活动的这种展现哈，也激发了学生们更多的创造欲望，抒发了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和情怀，是吧？
0: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主题班会，
1: 嗯，
0: 就是通过校园心理剧来进行的。
1: 哦，
0: 叫做 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嗯、
0: 这个剧情展示的就是家庭中的这个亲子冲突、
1: 嗯、
0: 就是中学生的亲子冲突、
1: 啊对
0: 嗯、这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
1: 嗯、
0: 然后他是在班会上演出的、
1: 嗯、
0: 形成了一种新的主题班会的模式、
1: 嗯、
0: 后面还参加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会议的现场展示、
1: 哦
0: 嗯、
1: 我现在是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了表达性艺术活动的意义哈，也就是说呢，表达性艺术治疗啊是一种很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但是表达性艺术活动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运用的，像学生们的班会啊，家长呢带孩子一起聚会，单位同事聚会也都是可以做到的，达到了修心养心和心理成长的作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0: 嗯，其实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有很多的特色艺术，
1: 嗯，
0: 在家庭活动中都是可以用上的。
1: 啊、嗯，
0: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戏剧表演，可以用在家庭的野炊呀、啊，
1: 嗯，
0: 和这个旅游活动中啊，
1: 嗯，
0: 尤其是你要到那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啊、
1: 嗯，
0: 那就更多了。
1: 对、
0: 嗯啊，就是他们会
1: 围着篝火就
0: 啊，对，
1: 跳起来了。
0: 啊、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
1: 分成两伙就对歌了。
0: 嗯，我们去那个伊朗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家庭。就是全家人全都会、
1: 嗯、
0: 每人会一种
1: 乐器，
0: 然后他就会弹唱、
1: 嗯、
0: 孩子们就在无意中就进入到这样的活动里。
1: 嗯，
0: 像什么过家家呀、
1: 嗯、
0: 皇帝的新衣啊、
1: 嗯、
0: 我都在小视频里边见过、嗯、就是说家长跟孩子的戏剧互动一定要本着自愿自然和自愿的原则，
1: 这个原则、
0: 嗯、
1: 啊，对，还要去中心化啊，就会非常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大家因为演的可笑而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哈。
0: 对，
1: 我记得疫情期间有一个视频，就是全家每个人都包了一个被子，然后呢从大厅，他说是爬，其实是雇佣、
0: 啊、
1: 雇佣到卧室，
0: 完又爬回来，
1: 对，然后再爬回来、
0: 嗯、
1: 啊，这个叫什么，叫比赛啊、
0: 嗯、
1: 就又爬回去，他们就进行这样比赛，看谁爬得快、
0: 嗯、对
1: 啊，然后呢这是一种表，这其实就非常典型啊，他真的没有啥门槛儿、
0: 啊、对，
1: 还有的人呢会在被子上，就是也是围着个被子在床上，然后拍一个视频从后面、啊
0: 嗯、
1: 一看那个造型，有的会装成鹅、
0: 嗯、对，
1: 有的会装成大象、
0: 嗯、
1: 啊，看谁做的好看啊，这也是一种表达性艺术活动，
0: 这个就叫做舞动啊。
1: 哦，这是舞动，
0: 对、
1: 啊、
0: 舞动就是也是属于表达性艺术中的一种吧。
1: 啊、
0: 哦、嗯，
1: 好
0: 嗯
1: 啊，那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舞动和舞蹈这部分哈、
0: 嗯、
1: 好吧。
0: 其实你现在要是去迪厅的话，看着孩子们在那跳 舞、
1: 啊、
0: 那就不是舞、
1: 啊、
0: 那就是舞动
1: 啊。
0: 嗯嗯，你看那个很多人，
1: 对，就是摇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也不需要那个就是不需要有什么具体的学呀或者怎么样啊，
1: 嗯， 嗯，
0: 就是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把那手臂举得高高的、
1: 嗯、
0: 跟着那种快节奏的乐曲、
1: 嗯、
0: 再加上那个打击乐、
1: 嗯、
0: 大家都感觉非常嗨，就是
1: 蹦迪嘛，我们小的时候就有、
0: 嗯
1: 蹦迪，然后跟着那个喊麦的那个主持人在上面、
0: 嗯、
1: 然后一起跳、
0: 嗯、
1: 那当时他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很兴奋哈，很放松、
0: 嗯嗯、
1: 是的，
0: 这个就是舞动疗愈的一种、
1: 哦、
0: 它是有心理疗愈功能的、
1: 嗯、
0: 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中的巨大的压力，他会通过这样的、
1: 嗯、
0: 像你说的蹦迪啊、
1: 嗯，
0: 这种
1: 宣泄出去，
0: 宣泄出去、
1: 嗯，
0: 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
1: 嗯，
0: 当然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的舞蹈教室，
1: 嗯、
0: 哦，也是具有这个心理疗愈功能的。
1: 嗯，
0: 那个舞蹈教室里就各种舞哈，像什么、
1: 嗯、
0: 民
1: 族
0: 舞
1: 啊，街舞啊，
0: 拉丁舞 啊，什么那个肚皮舞啊等等的啊、
1: 哦。是，
0: 不但是有小朋友的班，还有成人的专场。
1: 是
0: 啊、这些都是一种那个身心疗愈的做法。
1: 嗯嗯，好，下面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哈，小东老师今天说到的表达性艺术活动都有哪些啊？刚才说到的有像绘画、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那我们都差不多都提到了，还有一个视觉艺术，说的是什么呢？小老师，
0: 就是说，比如说未成年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动画片、就是视觉艺术，包括这个皮影戏、
1: 嗯、
0: 这个不是未成年人喜欢的了哈、
1: 嗯、手影
0: 还有那个历史感的了哈、
1: 嗯、啊，对，
0: 你看你别觉得这个很多的大人和很多的大孩子和成人经常会有家长跟我说哈、说你看我家孩子都上高中了、
1: 啊、
0: 还看动画片呢，有的就会说
1: 小马宝莉啥的、
0: 哎、我老
1: 有的时候还看呢、
0: 我老公还看， 他觉得非常的心智不成熟。其实那个是有
1: 心理星球大战
0: 有心理疗愈作用的、
1: 哦、
0: 他就是要回归到童年嘛、
1: 哦、
0: 然后包括看电视啊看电影啊、
1: 嗯、
0: 看演唱会啊这些都是属于视觉艺术、
1: 嗯、
0: 啊、
1: 哦、
0: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人的心理压力和情绪、
1: 嗯、
0: 也都属于表达性艺术的范畴的、
1: 哦、嗯哎那我有的时候会看那个叫什么大会就是那种喜剧人啊什么的、
0: 嗯嗯、
1: 那个也算、
0: 嗯、
1: 算那个也算哈、
0: 嗯、
1: 啊那小孟老师还有其他的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吗
0: 我觉得叙事疗法也是可以在家庭教育中用的
1: 哦
0: 嗯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叙事疗法哈、
1: 哦、
0: 其实叙事疗法咱们说通俗一点啊
1: 嗯
0: 讲故事啊
1: 哦
0: 就是叙事疗法是一种治疗和咨询的一个专业的方法
1: 嗯
0: 它是通过来访讲他的个人故事来帮助来访理解和重塑他们的生命叙事。
1: 嗯，
0: 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呢，来访可以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现实。
1: 嗯，
0: 就是把一些碎片吧，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故事的形式。
1: 嗯，
0: 然后他慢慢学会呢，改变或者重新构建自己的个人故事。
1: 嗯，
0: 这个过程可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1: 嗯，
0: 所以叙事疗法呢，可以用在解决各种的心理健康问题啊，
1: 嗯，
0: 包括焦虑啊和抑郁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嗯，好，小东老师，我看这个叙事疗法的定义的时候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叙事疗法如果跟其他咨询技术共同应用，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嗯，
1: 比如说他刚才刚舞动完，然后再给你讲讲他的故事，
0: 嗯、
1: 是吧？
0: 就是可能会这样哈，就是、
1: 嗯、
0: 比如说这一个来访，
1: 嗯，
0: 他可能画一张画，
1: 嗯。
0: 画完之后吧，你跟他说说，你讲讲这张画的故事，
1: 哦、
0: 他就会给你讲。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事情叙述的非常有利于自己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就是
1: 站在自己利于自己的角度。
0: 嗯，比如说两个孩子打仗了，
1: 嗯，
0: 然后你要听这两个孩子说同一个他俩打仗的事儿，他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就是你在问另一个孩子呢，发现他们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内容，
1: 嗯，
0: 很可能，跟这个孩子真实的状态有很大差距。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家长呢，会在这中间做出一个判断。
1: 嗯，
0: 你猜我们家长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中国人，那如果自己家孩子，那你肯定会批评自己家的孩子，就说啊，你是不是撒谎了啊、
0: 嗯？
1: 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好好说、
0: 嗯、
1: 啊，你要诚实。
0: 但是从叙事疗法的核心来看呢，
1: 嗯，
0: 它会出现另外一种积极的教育效果。就是你看他讲那个故事的时候、
1: 哦、
0: 你看他讲的对自己特别有利、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要通过让他讲述自己的这个故事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故事和情感、
1: 嗯、
0: 甚至可以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1: 嗯、
0: 还提高了孩子的自我接受和认知的能力、
1: 嗯、
0: 一般来说在叙事疗法的基本原则里边、
1: 嗯、
0: 每个人他都会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1: 嗯、
0: 并且呢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模式。
1: 嗯，
0: 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可以通过询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1: 嗯，
0: 来促进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不是说，哎，你肯定撒谎，撒谎！你看人那孩子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人老师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肯定撒谎了。这个就不叫开放式的这个方法的解决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不要否定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引导孩子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在故事中的重要的元素。
1: 对
0: 和主题
1: 是
0: 嗯，
1: 也就是说呢，通过叙事疗法还可以帮助孩子看到他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并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来叙事疗法呢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理学方法，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自己和他人，因为这个他是需要，如果用叙事疗法的话，他可以多角度的
0: 对来讲
1: 故事
0: 事。嗯，这种方法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技术、
1: 嗯、
0: 而是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积极的活动和方法的话，家长就不必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
1: 嗯，
0: 你只要了解叙事疗法的一些积极的观念，
1: 嗯、
0: 就可以达到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1: 嗯，我觉得您如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听众朋友会可能对这个叙事疗法的理解，会。好像会更立体一些哈、
0: 嗯、那我就举个例子哈、
1: 嗯、好，
0: 这个应该是我20年前结过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咨询经验，但是很幸运，我居然就是 听到了这个台湾的吴锡娟老师他本人的一个叙事疗法的授课。
1: 嗯，
0: 这个吴锡娟老师他就是专门做叙事疗法的。
1: 嗯
0: 啊，并且听完课之后呢，我回来就用上了。
1: 哦，
0: 就是说他当时讲的那个，就他就是举了很多的例子。
1: 嗯，
0: 然后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经常就会把它用在自己的咨询当中。
1: 哦，也就是说您每学一门咨询技术都会在心理咨询中得到应用是吧？
0: 嗯，是的嘛，就是学以致用嘛。
1: 嗯，
0: 并且当时我正好接到了一个学生，他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
1: 嗯，
0: 就是他有一年没笑
1: 啊，
0: 家长觉得特别难受啊，就是
1: 特别奇怪，就一年都没有笑。
0: 嗯，
1: 这个那就总是这样板着脸吗？
0: 嗯
1: 啊，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的奶奶去世了，他跟那个奶奶关系非常好。
1: 哦，
0: 当时奶奶是得了心梗，去住院抢救。
1: 嗯，
0: 那他当时就课业比较紧张嘛，奶奶住院期间他就没去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奶奶就抢救过来了。
1: 哦，
0: 他去的时候奶奶精神状态还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陪伴奶奶的家人看他来了，奶奶状态也不错，他俩还聊天聊挺好。
1: 嗯，
0: 就都走了。
1: 嗯，
0: 然后他奶奶呢是最喜欢他的。
1: 嗯，
0: 俩人就聊天聊了半天。
1: 嗯，
0: 中途呢就有一个他很要好的同学要找他出去吃个午饭，他奶奶说你就去吧，我这挺好的，没事儿。结果就是没想到，就他出去吃饭那功夫，他奶奶又一次心梗，就没抢救过来。
1: 哎呀，
0: 然后他就把这个责任就算在自己身上，就觉得特别愧疚啊、自责啊，就我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呢？
1: 嗯，
0: 反复想这个问题，再加上奶奶去世给他带来的这个应急的创伤体验，他就不会笑了。嗯，
1: 真是啊，我这么一想，说一个人一年都不笑，应该是挺恐怖的，孩子内心应该是很痛苦的。
0: 嗯，
1: 然后就来您这里做了心理咨询是吗？
0: 对的，我当时就是用了这个叙事疗法解决了他的问题。
1: 嗯，
0: 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种版本。
1: 嗯，
0: 啊，就是包括他家人和同学的几个不同的版本。
1: 嗯，
0: 那我会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来讨论和重新做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加入了沙盘游戏等一些其他的咨询技术。
1: 嗯，
0: 最后就很好的解决了他的问题。
1: 嗯，
0: 并且在咨询的后期，我曾经在商店里碰见过他一次。
1: 哦，
0: 他正跟一个异性的同学，
1: 嗯，
0: 有说有笑的走着，就是我就当时就一愣，因为我就知道他没笑过嘛，
1: 这回会笑了。
0: 对，然后他看见我也很吃惊，我们也没打招呼，就擦肩而过。
1: 嗯，
0: 但是下次他再来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哦，
0: 嗯，
1: 是他肯定是怕你告诉他家长。是吧？因为他跟一个异性在走着，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时候家长对于男女同学走在一起还是很介意的，很警惕的。
0: 但是我当时看见的就是另一个重点，
1: 嗯，
0: 我发现他会笑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大大的夸赞了他，说：“
1: 嗯，
0: 就是说他哈，就是，
1: 嗯，
0: 哎呀，我发现你笑
1: 的
0: 挺开朗啊，
1: 嗯，
0: 什么什么的。”他就挺不好意思，就笑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他在我这儿咨询还是很有效果的。
1: 是的，
0: 并且这个也是心理咨询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样的地方哈，
1: 嗯，
0: 我不会把我看见来访者的任何事情告知给他的家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属于违反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的。
1: 对，
0: 嗯，并且作为咨询师，如果你在咨询之外的地方看见来访者，我们应该都是很被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打招呼。
1: 嗯，
0: 那来访者呢，他要想打招呼，那就打招呼，
1: 嗯；
0: 他不想打招呼，我就当着我们不认识。当然呢，他要主动打招呼，我也会回个礼，但是绝不躲我。
1: 嗯，
0: 这个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边界吧。
1: 对。
0: 嗯，
1: 看来呢，作为心理咨询师啊，需要学习的内容非常多。然后我同时想到，作为家长，应该向心理咨询师学的也很多。除了这个咨询技术呢，心理咨询师还有很多的这个伦理道德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小东老师，我们今天呢，还有其他在家庭教育中可以运用的这种技术要介绍吗？
0: 我看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吧。
1: 嗯，
0: 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给大家介绍，实际上是没介绍完的。
1: 嗯，
0: 那我想通过我的介绍呢，听众朋友们也会发现，
1: 嗯，
0: 其实作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不太可能只用一种咨询技术就能做心理咨询并且接待来访者的，
1: 是，
0: 那肯定是接不住的。
1: 嗯，
0: 所以说做一个能接住个案的心理咨询师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买个沙盘我就可以做咨询了，那就是想的太简单了。
1: 对，太简单 了哈。
0: 嗯，
1: 好的，谢谢小东老师，今天呢带给我们这样一期非常实用的、内容丰富的。我看我这稿子是25页哈，沉甸甸的，应该有10000字这样的一期节目内容。如果大家听完了今天的节目，说哎，好多内容我没听到，或者是没听太确切，您也可以通过很多这个收听软件，像蜻蜓 FM、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然后呢来回听，你就搜广播，然后再找吉林资讯广播，然后再找约会班主任，你就能够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哈。把小东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呢，咱们再复习复习。好，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直的陪伴。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乌审是郭红，副审柳迪，中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鬓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我们的排毒与健康，我们的大型的公益讲座节目。 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有毒才有病，无毒一身轻，轻您一身百毒，还您健康长寿。我要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真正做到了排毒100天，长寿100年，让人人都能在100天之间呢，达到身体健康，延年益寿。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老师和大伙儿公布了咱们这次的补贴活动。那么这个好消息一说出去之后啊，朋友们立即引起了大伙儿的轰动啊，真的叫个一时激起千层浪，大伙儿都是非常积极的来报名。这会儿呢，我先和大伙儿通个气儿啊，由于咱们这个药啊，大家用上反馈特别好，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众多的老慢病患者的抢购和欢迎。但是呢，我们讲了，这个生产厂家呢，也是要盈利和生存的。那总的生产量呢，要出口到国外很大一部分，怎么着呢？咱们要赚取美金呢，因为国外市场的一粒药是8美金，各位知道统一的国际零售价。但是呢，当初药厂找我合作的时候，我就要求了，一定先来确保咱们国内急需使用的咱们这些老患者啊，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也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所以说呢，我和厂家一起设立了补贴资金，让经济困难的家庭呢也能用得起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排除身体毒素啊很重要，对于老慢病的治疗呢是十分关键的一环的。那么这次呢，您看啊，咱们一下子这一天时间呢报名的人就特别的多，那么咱们这个补贴资金呢在持续的减少。各位知道我们补贴救助丸每粒药的合折了2.8块人民币，你要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别合算，特别好，几乎呢咱们说是地板价格了，是不是啊？我们的老朋友老百姓我们都能够接受得了，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是好药啊。但是呢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说呢我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活动呢真的随时都有可能提前结束。那么正在承受着老慢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就务必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啦，是不是啊？抓紧打场外电话，抓紧把名额抢上，2.8块。那2.8块真的啊，以前没有过，我觉得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个价格了。那么呢，花最少的钱，那治最多的问题，办最大的事儿，咱们把病呢全治上，全治好。这两天来的新朋友很多，那我觉得呢，有必要咱们给朋友们再从源头介绍一下我们的国药仙草排毒方，我们的长寿龙。那虽然咱们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生物用药，但是呢各位知道我们的源头还是中医的祖方。我觉得呀，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呢，中医的六大毒素理论和现代医学的有毒才有病竟然是不谋而合的。大伙在临床当中也发现了，在排除毒素的治疗这一环，对于老慢病的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您看古方和现代的应用是神奇般的不谋而合，大家说吧，是不是啊？这就叫咱们的汇总啊，这叫归一，是不是啊？也说明了咱们的古代落后时代，咱老祖宗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当然了，我们今天呢是高科技给中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觉得呀，这就是什么呢？治疗好老慢病，咱们的一个突破，更是世界第一、世界唯一的一个方法。好，那么既然说到了排除毒素，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医所说的六大毒素对于人体的影响。大家伙来看啊，你对应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有什么症状，有什么表现？那今天老师讲，你对应，那么对应上了，咱们就知道怎么进行治疗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知道治病要治根呐，咱们找到根源进行治疗啊。先来看中医所讲的六大毒素和我们人体之间形成的病情的影响。第一个，我们来提到六大毒素之首叫寒毒。这个寒毒的形成啊，多半是与外界寒冷的环境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寒毒来了，它在体内聚集，它会使气血受行啊，运行受阻，整个呢就会表现为手脚冰冷，女性还会出现月经不调、痛经等等。 那么长期的受这个寒毒影响，直接影响的就是免疫力的低下。各位，免疫力的低下容易形成什么呢？哎，没错，关节疼痛，对吧？尤其是类风湿的患者，各位知道这都是免疫受影响了啊，免疫受侵袭了，对不对？类风湿关节疼痛，还容易什么呢？抵抗力低下，感冒，时间久了支气管炎、老慢支啊，慢慢的形成肺气肿、肺心病。所以这个寒毒影响面多半是什么呢？是在骨和肺疾病上。对号入座啊。再来看水毒。水毒是什么呢？水毒源于人体水液的代谢失调。那多半呢什么呢？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之时，我们人无法正常的排泄水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什么呢？饮水过快。那饮水过多已经超出了身体代偿能力，就容易导致水毒的狙击。水毒呢会在体内泛滥，会引发水肿现象，最常见的是眼部下肢的水肿。同时呢，多半会给身体带来沉重、倦怠、乏力这种影响。那如果不及时治疗，水毒也会进一步加重，会给肾脏呢带来什么呢？巨大的负担，甚至影响到心肺功能。好，下面是什么呢？是脂毒。这个是我们广大老年同志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因为什么呢？现代生活呀，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啊，那么食物摄入过多，而我们有一个问题什么呢？运动量不足。好多人吃完什么呢？窝一会儿，是不是啊？夏天了啊，摇个摇椅，扇个蒲扇，哎，吃完饭了，有的老同志说了，讲话了，我吃点饭，喝点小酒，往那一歪歪，哎，然后呢，摇个小扇，真美呀，哎，但是你要知道啊，咱吃的可是什么呢？三高的啊，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对吧？你过多的这种脂肪就堆积在体内了，无法进行正常代谢，会形成什么呢？叫脂毒。这个脂毒啊，它才坏呢。怎么呢？它对身体危害极大呀。它首先是导致肥胖的直接因素，另外它会使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增加，它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升高，它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而且脂毒堆垒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形成梗塞，堵在脑里就叫脑梗，堵在心里就叫心梗。所以临床当中发生心脑血管病、冠心病、脑卒中等等等等。还有这个脂肪还容易堆积到哪儿啊？那也没说，一提到脂肪，大伙儿后面一定请带一个脏腑的器官的名儿，啥呀？肝，是不是啊？脂肪肝。哎，引发什么病啊？脂肪肝的病症。这个啊，现在咱们的这个老同志们是比较多的啊，你看有很多的这个男同志啊，脂肪肝、酒精肝都是合并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脂毒代谢影响的面就在这儿，这个影响面是非常广的啊，非常广的。其实这个十之八九啊，现在我们临床看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比例很高啊，脑血栓、心脏病的患者那比比皆是，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最需要我们排的一类毒素。好，下面我们再看啊，叫什么啊？叫湿毒。哎，提到这个词儿，好多的朋友说了呀，这个我可知道啊。怎么的？南方的同志多，过去居住条件不太好，南方有那梅雨季节，是不是啊？长期居住在阴暗潮湿的房间啊，还有湿冷的作业环境，以及呢，哎，没错，我们人年龄大了，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人就会产生湿毒。我们中医有句话讲，叫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大伙想吧，湿怎么着？黏黏糊糊的，是不是啊？它就不容易往外排。所以说呢，在体内呢，它会形成什么呢？叫拘留阶段。它就在这块黏黏糊糊的，不爱往外走。啊，人的身体啊，就是什么呢？困重，四肢乏力，时间长了食欲不振，那腹胀腹泻。湿毒如果是长期不除的情况下呢，它还与很多的邪气会结合啊，比如说什么呢？风湿，哎，比如说会有燥湿，会有水湿等等。你看看它跟别的东西还能结合在一块儿，你说它坏不坏？ 是不是啊？所以说会加重病情。哎，有一个词叫湿热，各位看，又湿又热，那么湿热下注引起什么呢？湿疹。哎呀，这个病缠缠绵绵，特别不爱好，对不对？而且湿毒呢还会与什么呢？风结合，一旦结合，风湿病不就来了吗？那风湿病叫什么呀？哎，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全都堵在那儿了。你看，经脉阻滞，对吧？阻于精髓，全堵在那儿了。这堵，你想想，那不通啊，那就来病了，对不对？所有的排毒，你看看，对于人体老慢病的治疗有多么的重要啊！再看热毒，热毒是什么呢？内火过旺的表现。热毒啊，通常的是什么呢？人阴阳失调，内火过旺，多半在哪儿？我们四川啊，江浙，还有呢，像这个湖南湖北喜欢吃什么呢？辛辣食物的，油腻食物的，哎，刺激性食物的比较多。为什么？但是江浙，因为江浙地区吃东西还比较什么呢？偏于清淡啊。但是我们发现什么呢？生活节奏快。我们现在有很多中年人啊，就江浙地区的听众，长期熬夜，情绪非常焦虑，甚至到抑郁阶段。您知道那块生活节奏的确是快，是不是啊？哎，这个讲话现在的什么这个微商时代啊，这个网络时代，高科技人才都聚集在那儿啊，上海地区经济大都市，是吧？我们最近发现好多患者什么病啊？热毒聚集。多半什么表现呢？你看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啊，咽喉疼痛啊，啊，年轻人就是长痘痘还好说，咱老同志长痘，你说往哪说理去？哎，他长痘，那这是什么呢？热毒，对不对？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便秘，哎，这老便秘的患者太多了呀。我们有好多老同志说一便秘，哎呀，整个都不舒服了，因为影响人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啊。你知道便秘的患者多半都高血脂，对不对？所以这个热毒你看看，它也是毒素之一。最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血毒。这个呢其实我们应该重点谈一谈啊。怎么呢？因为血毒啊是一切外来毒素的积累地啊。你看我们有外来毒素什么呢？化学物质的摄入，比如说您长期在某某某化工厂工作，某某某水泥厂工作，是不是啊？某某某什么什么厂子工作，你看它会有这种东西啊。那么退休了，其实这个东西它很难排的，那重金属有的进入人体一辈子都排不出去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化学物质，还有吸入有害气体，还有抽烟喝酒，它都会导致血液当中的毒素增多。还有一个什么呢？得病了吃不吃药？哎，一定吃药，对不对？药毒它也会在血内形成什么呢？血内剧毒。您知道吗？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外来毒素，血毒大部分都是这些。那么你想，血毒会使我们血液变成什么样啊？黏黏糊糊，流动不畅，对吧？因为我们会影响身体各个器官的供血的，长期积累会怎么着？哎，那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啊，那这些毒流经到哪儿，是不是就沉积到哪儿？对吧？相应的就会引发什么呢？心脑血管病、皮肤瘙痒、面色晦暗等等等等一系列病情，甚至会导致什么呢？肝硬化，哎，会导致肾功衰竭。那肝是解毒、肾是代谢的，这影响面是巨大的，对不对？所以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其实我觉得这六大毒素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在古代到现在都是哎这个很清晰明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现代医学基础之上啊，还应该加上什么呢？加上人体这个血液当中的大量的自由基、化学残留物、重金属粒子，还有呢血锈，以及呢脂肪颗粒，以及什么呢内源性的毒素和废物杂质啊等等，包括我们说到的药毒，以及什么呢？现在糖尿病患者太多了，这个糖毒的积累称其为叫百毒。各位一谈这个毒，我觉得我还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标就是要排除这些毒素。你看排除这些毒素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好的很快？哎，很明显的。哎，所以说呢，你再想一想啊，众所周知，人体的内脏、骨骼、肌肉、皮肤、毛发都是靠什么呢？ 源源不断的生生不息的血液来提供营养的。你像这些毒素大半都是积累在血液当中，像淤泥，像苔藓，像杂草，像油垢，对吧？聚集在我们的血管，附着在血管壁上，随着血液循环微循环进入全身的细胞组织，我们的脏腑之内，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啊，包括皮肤器官的功能，严重的呢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新陈代谢，损害免疫系统、神经系统。临床表现非常的多，失眠多梦，头痛头晕，心悸烦躁，易怒，忧郁，那还有什么呢？脏腑器官器质性病变，风湿关节疼痛，老慢支咳痰喘，冠心病，脑血栓，男子功能减退，那以及呢我们这个常年的出现什么呢？咳痰喘，这些都是什么呢？百毒聚集，血流缓滞，机体功能缺血，以及呢病情慢慢发展导致。所以您想啊，这个毒是不是该清？各位，我们临床表现30岁以上的人有 20% 已经开始经受血毒的侵犯了。那么在70岁左右的老年同志，100%身体内是存留大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毒素垃圾的，以脂毒为首，以糖毒为首，以血毒为首。各位，21世纪人类健康长寿，我们的敌人已经从战争、自然灾害、恶性疾病传染转为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了，而这种慢性疾病的源头就是百毒入侵，就是我们的毒素无法排除。所以清除百毒，修复细胞，是防止第一杀手我们人体各种老慢病以及呢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发生，那么是我们实现人类健康以及无疾而终的关键所在。我觉得呀，这个毒的清理十分有必要。那我们讲了百毒加剧人体衰老啊，俗话说得好啊，叫岁月催人老。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同样年龄的人，有的人显得非常年轻，有的人显得苍老憔悴。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都发现过，是不是啊？同龄人那个林志颖就是歌星，和那郭德纲说相声的，你看那照片出来，他俩是同龄。有很多人就是这个在网络上评论啊，这像两代人似的，是不是啊？你看看，其实我们觉得呀，他人家是有刻意的打扮的，对吧？刻意的去啊，把自己呢这个弄得老一点，成熟一些啊，人家那个歌星特意要弄得年轻一点。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发现，同样年龄的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有可能一个显得非常苍老，一个是非常年轻的？那为什么？临床当中我们大量统计，大量调查发现了，有的人的排毒能力是非常强的，通过自身的排毒系统可以减少各种毒素对于机体的侵害，而有的人的排毒能力就是弱的，毒素堆累，那血液当中各项指标箭头是高的高低的低，那你看机体受到不断的侵蚀，人的面相都显老。百毒就像害虫一样，一口一口的吃掉我们人的青春和容颜，吃掉我们健康和寿命。有的人呢就会容颜憔悴，百病缠身，在某个突然时期就变得突然间特别老，让身边的人都大吃一惊啊，哎呀你最近怎么老得这么快，对不对？哎，有很多这样的啊。其实我们人身体里头都有这种毒素，都有代谢毒素，我们从婴儿出生就有，血里就有毒啊。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婴儿出生的时候就有黄疸，对不对？这不也是毒素吗？那随着年龄增长，其实毒是越积越多的，但是我们有的人就是排毒能力强，排得很快，有的婴儿你看看黄疸照灯就一天，有的就要照七天，它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那么这各位啊，咱们再发现一下，40多岁的时候百毒已经有1500克了，毒有100多种。我们中老年多半是以饱和脂肪、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三种毒素为最多，对人体伤害最大。那么这些毒素在我们的身体内逐渐会形成什么呢？堵塞血管。当我们动脉血管被堵塞 50%， 那么氧量就会减少70%，人就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慌、胸痛、胸闷、失眠、乏力、眼圈发黑、智力低下等等等等。啊，老同志说，哎呀，我这个岁数大了怎么这么爱忘事儿？ 哎，我岁数大了，怎么这么糊涂？各位，您知道吗？您带的那些毒，我们所谓的脂毒垃圾，是不是啊？糖毒垃圾、血毒垃圾，那您想想，它不影响你的细胞活跃度吗？它影响啥？不就影响这个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到一定程度就来病了。你先来发现就是糊涂点儿。您知道，当你动脉血管堵塞70%的时候，你是会发作心绞痛的，你会来心脏病、心肌梗死的，你会有脑血栓、脑中风，啊，我们说了脑出血的风险的。医学证实，人的血液当中是有大量自由基、化学残留物、重金属粒子、血锈毒素、脂肪颗粒的。这些毒素是内源性垃圾，我们呢影响面最大的就是心脑血管病。你赌50%还没啥呢，就是觉得记忆力减退了，人糊涂了，没有年轻时候那个活力了。到70%，你再看，了不得了，是不是啊？如果说再有过量的一些东西，你的指标就会爆表了。你看看你的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全是向上的箭头？你再看看你的血尿常规啊，什么尿素氮了、尿酸了、血肌酐了啊，你再看看这些个东西是不是很触目惊心，对吧？长期在化工厂工作的，或者是说有这种化工接触的，你再看看你的铅呐、砷呐、汞啊、硫啊、铝、亚硝酸盐等等啊，咱们一验血是不是挺可怕？哎，没错，所以我们应该干嘛？我们应该大扫除。你记着，老慢病的治疗，毒不除不会好，不会好啊！清除体内毒素，人就会安康少病，这就是不争的事实。为啥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么火爆？一经问世，震惊了整个医学界，全球医学界把它冠名为叫中医药的东方明珠。那您想想，我们的问世不光受到了国内外中医学啊、世界医学的高度认可，各位，西方医学给予我们诸多的奖项荣誉，因为我们真真正正的解决了咱们老同志老慢病的根源问题，把体内陈年的淤毒排出去啊，这在老慢病的康复当中是里程碑式的。我跟大伙儿讲过啊，所有的心脑血管病，你像高血压啊、高血脂、动脉硬化、中风，所有的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包括呢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是什么呢？毒没排出去。你记住了，这里面有血毒、有脂毒、有糖毒。那么如果你排出了，你会发现你的指标一下子就好了，很快。有很多用过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患者，你可能发现3天左右血压往下走了，3天左右血糖往下走了，你说怪不怪？你没有吃别的药，你没有加这个降糖降脂降压的药，但是呢我们指标就是往下走，硬道理。100天左右有很多生活不能自理的能自理了，为什么？堵在血管的垃圾已经被排出了，没有堵了，血过来了，神经自然链接好了，一下子就改变了，对不对？所以生物学家爱德华豪尔曾经说过，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它的积累就像城市的下水道一样，日积月累，所以疏通、清理、排除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然彻底堵住了就危及生命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身边人得富贵病的非常少，而现在条件好了，吃得好了，得慢性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垃圾毒素代谢能力缓慢了，你不用药物进行辅助，或者是说呢直接针对的治疗，等五脏六腑血管血液全都堵住，

0: 么要用好药啊？你看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为什么我还这句话，一经上市就受到了广大的患者的关注和欢迎？因为我们真正做到了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清除毒素，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排毒100天，长寿100年。我们里面两种特殊的成分是双因子。各位，我们富含的 NK 排毒因子可以把过多的那包括的胆固醇啊、脂质啊、斑块啊，我们这些个什么的所谓的脂毒、糖毒、血毒，可以乳化分解，化酸为水，哎，分解掉化酸为水，从而达到什么呢？净化血液、血管疏通、恢复管壁弹性、促进血液循环、打通大脑、大血管、小血管和胃循环。同时我们有 KK 生长因子、双因子，那它会大量的增殖出新生的包括脑神经体细胞、那心肌细胞以及呢骨细胞等等。那可不是简简单单排毒这么简单，是不是啊？我们还能够帮助你修复我们的脏腑功能。这一下子你会发现什么呢？双管齐下。所以说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老慢病患者的见效速度极快，那疗程极准，而且治疗的效果极好。为啥国外能卖到$8一粒呀？那是有原因的，它不好能卖那么加高的价格吗？你想一想，大家伙能认账吗？人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对不对呀？而我们今天呢，哎，很多的患者朋友说我认可了，这个药真好，因为我用过了，对不对？我们这一次千载难逢有这个机会了，给大伙补贴2.8元。每一粒才这么点钱，多好啊，省80%。咱们一定尽早尽快快速行动，赶紧拿名额，赶紧抓住排毒的好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那记住老师这句话，想要好病先要排毒。那把这些毒素哎给它排出去，你才是真正的新生的机会，新生才是延年益寿啊。啊，好，我挂在嘴边那句话大伙跟我也重复一下啊，排毒100天。长寿100年，给自己一次机会。好，下面时间呢，我不多啰嗦了啊，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8元，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请讲啊，什么问题？
2: 王老师，我着急呀、啊
0: 哎，
2: 我是长春的，
0: 哎。
2: 这两天呢一直听你讲课，
0: 嗯，
2: 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里面不是有什么双因子成分吗？
0: 没错，嗯，
2: 我听你说了，只要把身体里面的100多种毒素排出去、
0: 嗯、
2: 细胞好了、
0: 嗯、
2: 人病啊就能好、
0: 嗯、哎，没错，这是药素啊，这个如果说细胞里面毒素垃圾堆垒，人病是好不了的，必须排除啊，没错、
2: 嗯、
0: 听得很仔细、
2: 嗯、
0: 啊，哎
2: 哎，王老师前两天呢、
0: 嗯、
2: 就是我听新闻说有个冷鲜肉、
0: 嗯、
2: 查出猪肉里有什么激素超标38倍，这不害人吗？
0: 嗯，
2: 我们吃进那些猪肉啊都是毒素，吓得我呀肉也不敢吃了，可是不吃也不行啊、
0: 嗯、
2: 每次啊去买肉都得问问肉好不，还托人买散养的猪肉。
0: 嗯，你看看这是给吓怕了是不是啊？
2: 是啊，是，所以我着急。
0: 哎,
2: 哎，这么尖端的专门排毒的好药、
0: 嗯、
2: 一粒啊才2.8元、
0: 嗯、
2: 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嗯、
2: 赶紧用上，
0: 哎，
2: 就那个把病治好、
0: 哎、
2: 你得帮我给你救救我，要不然呢我就活不成了、
0: 嗯、啊，你看看啊，其实呢咱们现在这个价格真的很好，是不是啊？一粒才2.8元
2: 啊,
0: 啊，大伙儿呢就是老慢病的患者一定一定尽快尽早咱们进行使用，因为排毒是治疗老慢病的关键所在，你不进行这一步、
2: 嗯、
0: 你可能吃多少药都不好使，大家也有体会了，对吧？那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2: 嗯，
0: 哎，
2: 我今年这刚58，这年龄吧还不算大，
0: 嗯，
2: 这胳膊腿呀、啊、还都好使，
0: 嗯，
2: 可就这眼睛不行、
0: 嗯、
2: 眼睛看不着。

0: 啥，你啥也干不了，就给自己那个画个画地为牢吧，把自己圈到家里面了。
1: 就是讲话这个不敢出门了。你讲一讲你眼睛是怎么了，我了解了解。
0: 从前年冬天开始，我就觉得眼睛有时候胀，有时候有点疼，有的时候呢还感觉那个眉骨眼眶都疼。完了太阳穴鼻梁骨都不舒服，后来疼得严重了，疼得我一宿一宿我也睡不着啊，就拿脑袋呀顶着床头顶着墙。我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了，这一测眼压都38了。
1: 哎呦，那也太高了。
0: 完大夫说了，说我这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呢就容起叫啥爆盲。
1: 哦对，
0: 完这就住院了。这一住院就验血常规尿常规，哎呀这些乱七八糟的，发现我血糖高，就确诊是糖尿病了。以前我都不知道，要不然这眼睛不疼不做手术，我哪知道我得糖尿病了。
1: 对对，有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的，就是查其他的，哎，发现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啊？你看您是手术才发现这个血糖高糖尿病的，对不对？
0: 对。这眼睛做手术做完吧还舒服点，可是视力它不提升啊。关键啥，我左眼睛还出血。打了就是混血，打了两次激光。左眼睛打完激光之后吧，把那个淤血留在眼前了，就在眼睛前边，眼球往哪转，这个血块就跟着像个黑道子似的，它就往哪边转，看东西不行，就得歪着头，就像从门缝里看，晃着脑袋看。
1: 是的，你视力怎么样？能看多远呢？
0: 左眼睛眼底出过血，打过两次激光，就是0.0几。右眼睛是0.1。
1: 哦，你看看，其实这个视力来看的话，0.0几，那就是濒临失明啊。但是有光感还好，有光感是可以逆转的，没有光感逆转不了啊。其实你发现一个问题没？眼底出血，它显著特点就是反复发作，对吧？就是某一次出血量大的话，大量进入到玻璃体，造成玻璃体积血，你就会失明。那么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也就老百姓通常讲，哎呀，瞎子还能复明吗？不能，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情况来讲，相对来说还是很严重。那么这是根在哪儿呢？其实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所以说我们的关键所在还是要排除糖毒，能理解吧？还是排除糖毒啊？你现在是吃降糖药呢，还是用胰岛素呀？
0: 胰岛素打的若贺龙22个单位，早上12，晚上是10。但是并发症它该来的还是来了。
1: 没错，其实你看你表面可能光是这个糖可能控制的还可以，不能说完全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并发症可能一个你没当住，为啥？你没有排除毒素，对不对？
0: 要不我为啥这么着急呢？有苦衷啊。老伴儿啊不能打工，专门得照顾我。之前呢我还能带着小孙子。这眼睛疼啊，看不着，整饭整不了，孙子也带不了了，儿媳妇啊就得回家，不能上班带孩子。你说我们现在全家就指望我儿子，望我儿子妹的呀。
1: 对，
0: 你说这不都是因为我得这个病吗？我就不甘心。你说王老师，这日子啊刚建好，我寻思那电视上总的导演什么富豪都得冠病好了，哪个大明星得冠病到国外打什么先进针了，都是好几万好几百万的医都医好了。
1: 对，
0: 您说咱普通老百姓得一个眼病得个糖尿病就不行，咱差啥呀？不就差钱吗？
1: 哎呀，
0: 咱家条件不行，咱没有门路，就差这个就得遭罪，就得等死啊。
1: 哎，
0: 我不甘心呐，我不听见这个推广工程1粒2.8块吗？就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也就不用麻烦了，也不用看儿媳妇脸了，您说是不是王老师啊？
1: 对对，老姐姐啊，咱不哭啊，一定坚强，因为不是没有出路，对不对？因为您今天问到我这儿了，我刚才给你讲了一个核心观点，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病的治疗必须得是什么呢？先来把这种毒素排除，因为这是关键，咱们还是要针对性治疗啊。你看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里面有两项，它叫双因子，双因子，第一项就是 NK 排毒因子啊，它可以帮助你什么呢？强力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各种包括糖毒

0: 包括脂毒，包括呢代谢毒素和以往用的药物的药毒啊，全都能排除。那么你像你这个眼压过高，你想一想为什么会形成眼压过高的情况，这不就是房水内循环内里面的垃圾堆垒过多所造成的吗？如果没有这么多，你的房水通路是通的，它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能理解吗？眼压和血压其实它有异曲同工的这个道理。血压为什么高？血液一定是粘的，你不粘稠你会高吗？对不对？你房水一定是有垃圾的，没有垃圾你眼压会高吗？你想想，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要把它排出去。那么用什么呢？我们讲了，你不排毒是不行的，一定要用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把它全面排除。所以你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什么呀？哎呀，几天我这眼屎怎么开始多了？我告诉你啊，所有青光眼糖眼病的患者眼屎都是什么呢？黏糊糊的，像乳酪一样的，像鸡蛋糕似的。你自己观察眼角会出这东西，大量的一些眼屎垃圾会排除啊，眼内的防水循环慢慢慢慢就恢复正常了，不出两个月左右时间，60多天70多天再查眼压就正常了。你看这毒一排除它马上就恢复啊。那么之后还有什么呢？这不是治根儿，因为排毒这是一个过程，不是治根儿。我们利用 KK 生长因子干嘛？帮助你对于视神经细胞进行激活，进行再生，恢复咱们的视神经传导功能，修复视神经，修复咱们视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视力明显就会提高。那么同时它还有什么？它还有修复咱们胰岛功能，因为它专门就修细胞的，能理解吧？修复细胞，胰岛细胞恢复了，慢慢慢慢你的胰岛素就会减量了。为啥？你能分泌出来了，你就不用打了。明白吗？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咱们就是用100天，因为100天可以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啊，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们经常讲排毒100天，长寿100年。所以您这个啊，就是趁着活动定100天。视力啊，怎么着也能达到0.5、0.6。那这是不是很保守的说？因为我们临床当中这样的患者很多。啊，很多，同时呢，我们厂家也说了，给您负责到底，无效是分文不取的，这个你都不用担心咱们的治疗效果啊，好不好？
1: 好的，
0: 直接拿药就可以啊，趁着活动，这才2.8块钱。好嘞，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哎，再会。
1: 再见，王老师。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5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100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美金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美金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新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新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您好。

0: 你好，
1: 哎，
0: 王老师。
1: 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0: 啊，你好，王老师。
1: 哎
0: 呀，我这几天一直在听你讲课。
1: 哎，
0: 感觉呢，您这个人哈、啊、挺实在的。
1: 哎，
0: 啊，说话呢、
1: 嗯、
0: 也非常有道理。
1: 哎，
0: 我就想的是让你给我看看病。
1: 好的，感谢你认可呀。啊，好，老同志，把您的情况介绍介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
0: 我都是高血压。
1: 嗯。
0: 啊，就查出来有三年了。这前两年啊，你说也没啥感觉，这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去药店啊买卖药。
1: 嗯，
0: 啊，我都测量了一下，血压基本上就是在高压160，低压130，就是那个样子。
1: 嗯、
0: 啊、就我听这个别人说呢，说这个药哈，降压药如果一吃上，它就不能停、
1: 嗯、
0: 啊，说是又伤肝呀、啊，又伤肾的。啊，所以说我就没敢吃。
1: 哎、哎。
0: 其实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个还没到50
1: 哦、
0: 反正咋说呢，也、
1: 嗯、
0: 也身上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啊，就那样子就放下了，
1: 哦，
0: 不过这今年就不行了，啊，
1: 今年就不行。其实你有误区呀、啊，啊，你有误区，因为你年龄可能这个年纪比较轻，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误区在哪儿呢？就是，哎呀，我这个降压药吃上就不能停，糖尿病患者说打上胰岛素就不能停。那你们不知道这个糖高或者是血压高造成的危害会有多大吗？能理解吗？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哎，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治疗以前总想着降，你们怎么就没有想想怎么给这个造成高血压造成糖尿病的诱因给它往外排一排呢，清一清呢，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治疗误区，没找根儿，光想表面光，这是什么呢？西医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近三四百年影响面真的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我额外多说几句，这个高血压药是怎么来的啊？高血压药啊是二战时期上战场打仗，这个士兵一激动，你说这血压是不是就高了？
0: 嗯
1: 啊，但是他不是高血压患者，所以说呢，这个医学家就会研究这怎么办呢？有的士兵冲锋的时候，不是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什么呢？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破裂，光自个儿倒那儿了。哎，倒地了，他怎么办呢？研究这个药，就是降压药。所以所有的降压药最开始什么是应激性的，应激性的应于战场，能理解吧？
0: 哦、
1: 那让这个哎有这种情况的这个患者也好，士兵也好，先吃上，冲锋陷阵的时候不至于脑血管破裂，能懂吧？所以说你想，人家的初衷他并不是为了治你的高血压，他只是为了什么应激性，你高了我给你降低了就完事儿了，拉倒了，人不管别的了。那您琢磨这降压药能不能治好这个高血压，它永远治不好，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您这个，首先观念它也不太对，另外一个呢，咱们没吃或者吃上之后其实它也不治疗，其实很尴尬啊。那我想听听你这个怎么就不行了，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哦，这去年就觉得这个头就开始发沉了嘛。
1: 嗯嗯
0: 啊，你像这个晚上要睡觉呀啊，就睡得不踏实。
1: 嗯
0: 啊，你像老是有动静的就醒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太阳穴哈、啊、老是突突突的那个跳。
1: 嗯
0: 啊
1: 嗯
0: 心口呢，心口窝这里有点那个闷得慌。
1: 嗯、
0: 啊、心脏也是跳得快。
1: 哦，
0: 有时候就像那个偷点东西的人被发现了那样，是跳得那非常的快。
1: 哦、
0: 啊
1: 嗯嗯
0: 你说我也挺害怕的。你像我们单位上有不少那些同事，
1: 嗯，
0: 他们刚开始就是高血压
1: 啊，
0: 哎，后来这又得脑梗，这得心梗的，
1: 嗯、
0: 啊，我就挺害怕的。
1: 那、嗯、
0: 这不是这几天就听你讲嘛，说这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
1: 嗯，
0: 说是个国药准字的这个正规药，
1: 嗯，
0: 啊，又没啥副作用，
1: 哎。
0: 啊
1: 嗯，听到咱们这个、
0: 哎、
1: 正规药是不是啊？没有副作用，很安全啊。对，没错，是这样的啊。
0: 就是的，我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看一看。
1: 嗯，
0: 就是你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不是能降下来吧？
1: 嗯，
0: 啊、
1: 哎，
0: 以后你像我这个心脏呀，脑袋是不是不能再得什么大病了吧？
1: 嗯，哎、对，其实你的担心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个病的确的后果是很严重，因为高血压会带来什么呢？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对不对？什么脑卒中啦、
0: 嗯、
1: 脑出血啦，啊，心源性梗塞啦，对不对？心脑血管病，你想想，那我国发病率是最高的，对不对？你想致残率、致死率永远是第一名，人都没第二过，成绩一直很稳定，你看看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要解决。

0: 是解决。那您问到我了，那说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答案是肯定的，解决的还很好，完全能够把你的血压稳定。两种特殊的成分，它叫双因子治疗。第一项是 NK 排毒因子，可以帮助你把血管内血液内所有的这些脂毒啊，包括你以往用的药物的药毒，包括呢你常年累积的一些垃圾毒素快速的排出，对你的血压稳定，它不仅仅是说光稳定，而且还是平衡性的，它基本上是从三天之后就开始了。你用完之后三天、
1: 哦、
0: 你看哎呀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你这时候就不会担心心脑血管病发生，因为它不会发生。那同时是什么呢，它不是光给你扩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压，它是通过清除血液垃圾，恢复血管活力，让血液通畅，让我们的这个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那这种治疗是从根本上的，所以说100天左右时间是从根本上可以全面康复的，全面治好，血压能不高，心脑血管不犯病。嗯，
1: 哎呀，这个病真是不能等了啊、
0: 嗯，
1: 赶紧得用上了。
0: 对，没错啊，这个现在才2.8块钱，弄起来啊，排毒100天，长寿100年，怎么能等呢？一定不要等，抓紧时间，好吧？
1: 对，
0: 哎、
1: 不能等了，
0: 嗯、
1: 要是真是严重了，
0: 哎、
1: 那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事了。你
0: 没错，
1: 我们
0: 再会，这朋友，
1: 哎，
0: 谢
1: 谢，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块钱。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您请讲。
3: 哎，王老师能跟你通上话、
0: 嗯、
3: 真是挺幸运的。
0: 哎，好。
3: 哎，王老师，我是昆明的刘树梅。
0: 嗯。
3: 哎，这不我听你说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一粒才2.8块钱，是真的吗？
0: 嗯，是真的，千真万确啊。因为我们在国外呢，统一的国际零售价格是$8。啊，$8一粒，现在我们不是有这个推广嘛、
3: 嗯、
0: 是不是啊，另外还有补贴的这个活动、
3: 嗯、
0: 总计下来呢，我们合辙每粒要只需要2.8块钱啊、
3: 哦、
0: 咱讲话了，普通百姓能用上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用上这种生物新药，咱们从疾病发病的根源来进行康复性的治疗，战胜疾病、
3: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别错过、嗯、好吧老朋友，别错过啊、嗯、
3: 哎
0: 哎嗯。
3: 能争取下来啊，
0: 嗯，
3: 这是王老师您的功劳。
0: 哎，嗯，
3: 哎呀，您总是为这个患者着想，
0: 嗯，
3: 还为这患者费心，
0: 嗯，
3: 你说现在啊，坐个公交车还得2块钱呢。
0: 对，
3: 您说这个现在这个2.8块钱，
0: 嗯，
3: 能用上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啊。
0: 嗯嗯，
3: 真是太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好啊，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好，那咱们抓紧说说您的情况吧，好不好？啊，了解了解。
3: 好，
0: 哎，
3: 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我用上了。
0: 嗯。
3: 哎，这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3: 但是效果哈、啊，真是又快又好。
0: 哎，看来不错啊。您多大岁数了呀？
3: 嗯、我今年75了。
0: 哦，您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3: 我是有的冠心病有9年多了，
0: 嗯，
3: 平时吧就是心慌胸闷，
0: 嗯，
3: 经常在晚上啊前胸后背疼，
0: 嗯，
3: 这不做过心冠那动态心电图嘛，
0: 嗯，
3: 说是 ST 段改变，
0: 嗯，
3: 哎，反正是浑身上下都没一点劲儿也没有，
0: 嗯 嗯，
3: 总是出虚汗。
0: 哦，
3: 别说是干活了，就是啥也不干，躺在那儿啊，哎呦，就上来那阵儿，这个后背的汗呀，都把衣裳湿透了。
0: 哎呦，哦，这个很严重啊，是不是啊？
3: 嗯
0: 嗯，
3: 尤其是最近。

0: 这一年吧，这个脚还经常肿。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只能穿拖鞋走道。
1: 嗯。
0: 哎呀，到了晚上啊，睡眠不好，入睡难，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嗯。
0: 好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这个睡着就是憋醒了。
1: 嗯。
0: 要不就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啊，致死率最高的永远是心脑血管疾病当中的心肌梗塞。哎，而且您这个情况已经有心衰的表现了，有心衰的表现，这长期心脏病发展到这个中末阶段之后呢，一定是什么的心衰的表现啊，心肌细胞都会出现问题了。因为什么呢？你看脚是不是出现浮肿了，对吧？就是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哎，我特别想问一下，用了之后啊，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有什么变化了？您讲一讲好吗？
0: 哎，王老师，您别说，用上之后吧，我还见效挺快，就是快。用上当天的时候吧，就感觉精神了。
1: 嗯。
0: 心口啊，觉得舒服一些了。
1: 嗯。
0: 那个闷劲啊，也是显得挺轻了一些了。
1: 哎，嗯。
0: 那天晚上啊，那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不到五六天的时候啊，晚上睡觉就比以前踏实了。
1: 嗯嗯。你看看，这就是不错的表现吧，是不是很好啊？啊，
0: 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啊，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敞亮了。
1: 嗯，
0: 哎，这不天气好的时候啊，我中午吃完饭躺上一会儿，我就跟老头说，我说咱们出去溜达溜达吧，真是能出来就转悠了。
1: 嗯，
0: 另外啊，这个脚肿啊，也消了不少。
1: 哎，
0: 哎，不那么肿了。
1: 好，
0: 尤其是身上感觉这有劲儿了。哎呀，这接二连三的变化，这才半个月，这效果是我非常满意的。
1: 好，
0: 我觉得啊，挺知足，挺好的。
1: 嗯，哎，挺知足，挺好。那、其实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啊，您觉得很知足，挺好，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临床当中这是很正常的呀。啊，老姐姐，本身来讲，您是做出了新的选择，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咱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咱们叫排毒休息包，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双因子治疗方法啊！您想想，这科技是不是发展了，对不对？这个讲话了，这个日新月异啊啊！就像这个冠心病而言，过去就是传统的三板斧，第一什么呢？抗栓啊，抗凝，扩血管，对吧？那么呢，这个再来是什么呢？就是来控制啊，不让它发展。但是你想，这个药物终有一天是控制不住的。支架和大桥能把所有的这个血管全搭上吗？支上吗？那是实现不了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治疗的方式是不同了。我们怎么办呢？利用咱们的排毒以及呢修复细胞的方式，双管齐下，尤其是排毒，因为我们这块的治疗的方向是不同了，不仅仅是在缓解症状，它是在彻底的帮助你把这个病情改变。对吧？改变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局面。冠心病，尤其是说我们堵塞性心脏病，你听名你就知道了，什么原因呢？垃圾太多堵塞了，对不对？不断堆积形成了血栓斑块，最终形成了梗塞。那所以说你不清这种堵，你吃再多的扩管的溶栓的，你觉得有效果吗？是不是一点效果没有？对不对？讲话那血管里毒素比咱家大勺几十年的锅底还顽固呢。那取又取不下来，刮又刮不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除毒素，利用啥呀 ？NK 排毒因子，这太强大了啊！太强大了，一清二秀三再生啊！三分钟进入大血管，五分钟到人体微循环，七分钟已经进入到咱们的心肌细胞了，靶向作用，对不对？成年的毒垢、血垢、药毒全都给你清理掉。那血栓斑块消失了，那自然心血就供给充足了。心为血府之官，人就是用血的，你不给血那就是来病呗，对不对？所以说一下子咱们心血管哎通了，非常好，对不对？那么再来 KK 生长因子，先修复心肌细胞，修复好了你再看，咱们整个衰弱的状态全部逆转，对不对？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啊！所以啊，咱们这个效不更方吧。我觉得这个价格来讲对您来说是最合适的，2.8块、是不是啊？推广工程2.8块一粒，这跟那个国际$8一比差了很多倍啊，别错过好不好？哎，咱们就直接效不更方坚持用啊，好吧？哎，
0: 好的，那太谢谢您了，王老师，
1: 再见。嗯，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

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美金一粒的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了。不过刚才呢，我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情况，咱们别的不讲，就这个视力恢复就很好。目前呢，咱们国内唯一一个能够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方法治疗的，也就咱们这个六零眼保，这是咱们专利产品。那它给你治眼病，治的就是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把60天康复好了之后呢，像你这情况可以停了，啊，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哦，可以停，可以停，不用贴了，是吧？
0: 不用贴了，
1: 把这个5D圈贴完了哈。
0: 对，这次活动啊，也不用跟着参加，你就放心停了就行了。以后呢，自己注意眼睛的保护。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随地再给我打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第127集。
6: 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在3天之后，在袁老四的爸爸还未出院之际，又一血案发生了。在逃的九宝莲灯又杀人了，而且一下杀2个。九宝莲灯这次是杀了欺负他姐姐的老流氓和那个老流氓的儿子。九宝莲灯此次杀人的手段之残忍，令当地市民至今仍谈之色变。当时的九宝莲灯杀人已经杀出了惯性，那天大志在街头杀了袁老四以后，九宝莲灯就和大志失散了。或许九宝莲灯已经知道了自己时日无多，终将伏法，所以上演了最后的疯狂。没人知道九宝莲灯是怎么找到那个老流氓家中的，都只知道在1998年岁末的某个下午，住在某小区6楼的老流氓家中的门铃响了。
7: 谁呀？
6: 收水费的。
7: 啊！
6: 老流氓打开门的同时，一把冰冷的枪刺扎进了他的肚子。当老流氓抬头看究竟是谁扎了自己的时候，枪刺已经拔出，第二下又扎进他的肚子。九宝莲灯推倒了老流氓已经软掉的身体之后，砰的关上门。第3刀，第4刀，据说九宝莲灯扎到老流氓身体已经不流血了以后，还继续一刀一刀的扎下。干完这一切之后，他看了看自己的杰作，准备要走。正在九宝莲灯要走的时候，老流氓的儿子放学回来了，敲门。门开了，但是看不见人。爸，老流氓的儿子没社会经验，看见走廊里满地是血，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继续往里面走。那把刚刚杀死他爸爸的枪刺又从他的背后扎入，紧接着2下第3下，3刀致命。 九宝连登把老流氓的儿子抱在床上，端端正正的放好，然后给他盖上了被子。远远一看，老流氓的儿子跟睡着了似的。九宝连登刚穿上的休闲装又脏了，无奈九宝连登换上一套老流氓儿子的一套校服，又穿上了老流氓儿子的阿迪达斯球鞋。此时老流氓的女儿和女婿回来了，拿着钥匙开了门。爸，老流氓

0: 氓的女儿和他弟弟一样要往里面走，结果老流氓的女婿一把把他拉了出来，咣的一下锁上了门，然后迅速把防盗门反锁。据说那个防盗门叫天犬牌防盗门，质量相当过硬，平时有钥匙打开都费劲，更何况九宝莲灯这个没钥匙的了。马上老流氓的女婿就打电话报了警。此时的九宝莲灯再想从房间里出去已经不可能了，房门被反锁，他转身望了望窗外，六楼没法跳，跳下去也是个死。九宝莲灯穿着老流氓儿子干干净净的校服，端端正正地坐在老流氓家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点燃了一支香烟。15分钟后，刑警大队的人到了，九宝莲灯还坐在沙发上悠闲地抽着烟呢。随后九宝莲灯被带走。审讯室里，九宝莲灯对自己干了半个灭门案的事件供认不讳，其冷静和泰然让公安局审讯他的人说，哎呀，现在的孩子怎么了，都疯了。但九宝莲灯对在珠海杀死周老大和打死三虎子的事儿却只字未提。二狗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他和大志情同手足，又把张月作为自己的大哥，他反正肯定是死刑，再交代别的事情立了功也绝对难逃一死。二是如果他不交代出张月，张月肯定会给他父母和姐姐一个好的交代，如果他交代了，那么张月的手下究竟能对他家人干出什么事儿，他自己也不敢想。九宝莲灯是抓住了，但是九宝莲灯并不是袁老四案件的主犯，只是参与者，真正的杀人者大志依然逍遥法外。九宝莲灯犯事之后没几天，市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次扩大会议的具体内容二狗不知，但是二狗知道这会议肯定跟近期发生的多起凶杀案无关。但在会议进行中途，袁老四的爸爸忽然失声痛哭，引来了市里其他领导的关注，会议被迫中断。哎，老袁怎么啦？袁老四的爸爸不说话，哭的声音更大了，嚎啕大哭。老袁，
1: 看看我儿子长这么精神就这么死了。
0: 袁老四的爸爸随身带着袁老四照片，痛哭着掏了出来。据说袁老四的爸爸和他的两个儿子不大一样，平日里和市里的领导人缘非常好，朋友众多。老袁，
1: 我儿子是被黑社会害死的。
0: 哎，市里别的领导看到袁老三的爸爸60多岁的年纪哭成这样，也不禁感慨白发人送黑发人，十分同情。就是黑社会害死我儿子的，张月是咱们市最大的黑社会头子，张月不死，咱们是永无宁日。市里的领导听了以后，不但同情袁老四的爸爸，而且也下定了整治张月团伙的决心。那个叫张月的，给我查。市里相关的领导下令了。而此时的张月，居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二狗曾经看到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翻译过来大概的意思就是，中国之所以迅速强大，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强大，基本上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而印度、巴西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太差，基本上都想干什么都干不好。的确。

0: 是这样，在中国修条路，可能仅需要主要领导一个人签个字儿就定了。但是在巴西、印度，要是修条路，恐怕没个三年五载的讨论不完。张悦这事儿也一样，市里的主要负责领导一拍桌子，查，给我查，就注定了张悦的命运。袁老四的爸爸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哭这几声，可真是给他儿子报了仇。袁老四的爸爸混迹官场多年，生了两个败家儿子却依然不倒，足以证明袁老头的智商和本事。说不定袁老头哭这几声，哭的时间和方式，早已在心中无数次预演，只是找到最恰当的时机表演了出来。据说就在这天下午，九哥还曾经给张悦打了电话。哎呀，听李武说你的小弟把你们市的一个高干子弟给捅死了。啊，没我什么事儿。没你什么事儿？未必吧。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名声，你们全市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呢？这次别让公安局抓到你的把柄啊。哼，九哥，你看你多虑了不是？公安局已经传讯过我了，问完我就把我放出来了，我没事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外面吗？哎呀，张悦啊，你现在没事儿，不代表你以后没事儿啊。九哥，真没事儿，该打点的我已经打点好了。怎么说你都不听是吧？九哥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嗨，你看你。张悦开始嫌九哥唠叨了。哎，对了，张悦，有件事跟你说一下。我军区有个朋友，我爸的老部下，现在要在你们那儿做点生意，想跟你合作，你马上来省城一趟吧，咱们谈谈这事儿。行啊。九哥是想把张悦藏在军区大院里。九哥很欣赏张悦，他可是真怕张悦折在这件事上。那你什么时候到省城啊？
1: 后天吧。
0: 能不能早点？我这边真有事儿，怎么也得后天。
1: 后天就后天吧，那你当心点啊。
0: 哎，我知道了。张悦又不耐烦了，有些男人只相信自己，从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看法，从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张悦就是这样的男人。二狗认为，这样的男人或许靠着自己的偏执会取得成果，但一旦跌倒会很惨。九哥根本就没等到张悦到省城，在九哥和张悦通电话的当天，张悦家的门就被警察敲开了。说来也巧，那天张悦罕见的没出去吃饭，而是留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进餐。
1: 张悦，跟我们走一趟吧，有些事儿需要找你了解一下。
0: 该来的终究是来了。张悦回头朝正在沙发上边织毛衣边看电视的老婆轻声说，
1: 哎，有事儿出去一下，等我回来啊。
0: 李阳看着张悦微笑了一下，低头继续织毛衣。这是李阳最后一次看到张悦。张悦又回头看了看正在地毯上摆积木的儿子，这是张悦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张悦转身和警察一起走了。据说审查张悦的时候，张悦团伙十年来所犯大小案件的卷宗摞起来足足一米多高，马三和蒋门神当时都幸运逃脱，但其他张悦团伙的成员共被逮捕了20余人。这个案件已经不仅仅是调查张悦指使他人

0: 伤人致死，而是清查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张月这个时候也没意识到自己会被处以极刑。放下张月的话题先不说，单说九宝莲灯。九宝莲灯事发后的第二天，他的爸爸妈妈就见到了已经多年未见的九宝莲灯的姐姐。九宝莲灯的姐姐和父母的对话，二狗虽然没听见，但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二狗倒是可以猜想到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你前几年上学的时候怀孕，给我们丢人现眼，后来又出去当小姐，人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没你这个女儿，你还有脸回来？滚！
1: 妈，你害死了你弟弟，害死了你亲弟弟，你知道吗？妈，我们两个以后可怎么活呀？妈，爸，我养你们。
0: 我们不用你养，我没你这个女儿，我们不用你那脏的钱，你给我滚出去。九宝莲灯的姐姐没再说话，看了看白发苍苍的父母，转身走了。九宝莲灯的父母悲痛欲绝，一共两个孩子，儿子成了杀人犯，女儿当了妓女。对于两个对未来已经没有任何憧憬的老下岗工人来讲，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九宝莲灯的姐姐一共就回了这一次家，被父母赶出了门，然后再也没回去过。据说九宝莲灯的姐姐再也没有去做小姐，而是在当地艺术学校后面的棚户区那面租了个房子，每天哪儿都不去，门一关，自己在里面做什么谁都不知道，反正她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之外。但二狗听说呀，九宝莲灯的姐姐在被父母再次逐出家门，到九宝莲灯被枪决的这段日子里，曾经去当地的保险公司投了一份自己的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写的是他的父母。在九宝莲灯被审判之后，临行之前，九宝莲灯的姐姐去看望了九宝莲灯。
2: 姐，我要走了，照顾好咱爸咱妈。
1: 嗯，你放心，咱爸妈一定会生活得很好的，你安心的走吧。
2: 姐，我相信你。
1: 嗯。
0: 九宝莲灯在当地那个著名的行刑沟里被枪决后，是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孩子帮她收的尸，收尸、整容、火化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对，那女孩就是他的姐姐。九宝莲灯是和张月一起行刑的。在九宝莲灯行刑后的半个月，当地艺校门口那条八车道的宽阔马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一辆飞驰而来的平头的柴油大货车撞飞了一个清秀纤弱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的身躯飞出七八米，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又一条如花的生命就此凋谢。肇事司机对交警队的人说，
3: 真不我错，是他自己故意撞上来的。
0: 交警队的人说，这么年轻漂亮一个姑娘会往你车上去撞去，她疯了。几个月后，九宝莲灯的父母收到了一笔赔偿，又收到了一笔保金。九宝莲灯的姐姐实现了对自己弟弟的承诺，会照顾好父母的。九宝莲灯的姐姐这次通过别人的手交给父母的钱，一点儿都不脏。他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今天

0: 他还给他们了。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 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0: 第128集，
4: 张月有千万家产，而且很多财产是光明正大的，够家里花上两辈子的。他完全没必要像九宝莲灯一家那样悲壮。据说张月受审期间胆气极壮，根本就不在意审讯他的那些警察。张月，你知道你犯什么罪吗？哼，我没杀人，没放火，你说我犯的什么罪？你这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你非说我是，那我就是了，我就承认了，行不行了吧？你这什么态度？不就是我的朋友捅死那姓袁的吗？如果那姓袁的不是有个当官的爹，你们会抓我？就算你们说我组织黑社会性质团伙，那按你们说的我也组织很久了啊，你们怎么今天才想起来抓我？你这什么态度？是你指使人杀死的袁老四，我怎么指使了？你说的，给我打，打死他。那就是我一句口头语。张月在里面的确挺硬，但在外面的赵红兵、沈公子、九哥等人都急坏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听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次当地要把处理张月定为扫黑的典型。赵红兵究竟为张月花了多少钱去打点关系，谁都不知道。大家知道的结果是，这是省厅督办的当地1998年第一大案，花多少钱都是在打水漂。尽管赵红兵已经急得满嘴泡，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但是完全无济于事。九哥究竟托了多少关系为张月说情，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张月的哥哥也在帮张月斡旋，到处找人，但是毕竟张月的哥哥不在本省工作，关系扯得太远也是干着急，不管用。1999年秋，张月被判处死刑。张月在被处决前曾要求见一见李阳，但是李阳不见，不想见，不敢见。从小和张月一起长大的孙大伟去见了张月，临行前的张月依然从容镇定，眼神依旧桀骜不驯。大伟，咱们和红兵不一样，你爸爸烧锅炉的，我爸爸是普通工人，我爷爷更是土匪。对，咱们不是从小就知道吗？你说这干嘛？咱们不是富家子弟，和权势根本不沾边，咱们能混到今天都是靠自己打拼。人间的荣华富贵，众人的尊敬，我都享受的差不多了，能到现在这个地步我知足了。张月，我在费事的录像厅躺的那几个月，我已经想好了，反正我工作也没了，什么都没了，就拿命拼吧。我除了拿命拼，我还能拿什么拼？张月，别说了。不，我要说，你们当时都不了解为什么我有了钱之后三四年都不跟李阳结婚啊。那么好，我现在告诉你啊，自从我走出费事儿录像厅的那天起，我就没想过再活5年。我这样一个连5年都没想活的人，我配结婚吗？后来实在是不结婚不行了，我才结的婚。我又活了10年，哎呀，没想到啊，我呀没想到。看着脸色苍白娓娓道来的张月，想起张月从小到大对他的照顾，孙大伟泪如雨下。 虽然张悦见到孙大伟总是张口就

0: 骂。但是孙大伟一旦在外面受到别人的欺负，张悦肯定像维护亲兄弟一样拼命维护他，从小就是这样。看着孙大伟痛哭流涕，张悦笑：“大伟，走吧。”
1: 张悦，走好。

他还是不懂，为什么他暗杀了周老大，街头打死三虎子这样恶劣的案件都没事，反而是大志失手杀了袁老四，却让他送了命。枪决张悦那天，是当地历史上公审大会开的最壮观的一次，因为要枪决的人是张悦，武警战士、警察来了几百个，围观的群众更是数以万计，像是赶集一样，人山人海。人们都想看看传说中的黑社会头子张悦长得究竟是什么样。张悦依然以他那不变的桀骜表情，愣着眼睛看着围观的人。那天，他仍然穿着白衬衣、黑西装，干干净净，一尘不染。50年前，张悦的爷爷在行刑前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江，少挨了一枪。今天，轮到张悦了。张悦的死刑同样在当地那条被山洪冲刷而成的著名的行刑沟里执行。即使做土匪头子，也需要天分。和他爷爷一样，张悦也成了传奇。这只孤傲任性的狼崽子死了。建国后，当地历史上最大的黑社会头子死了，社会依然平静，城市依然熙熙攘攘，公路上依然嘈杂，南山上的草木依然枝繁叶茂，西边大江依然滔滔向前。南山的公墓上又多了一处坟茔，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坟茔，如果不是墓碑上那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又有谁会想起这里埋葬着当代的一代枭雄，一个传奇？二狗只知道，多年以后，已功成名就的赵红兵曾多次醉酒后独自开车到南山上，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或许他是想张悦了，或许赵红兵结婚那夜和张悦的彻夜长谈依然未结束，还有话要说，他俩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俩究竟在一起说什么，没人知道。对，赵红兵是最悲痛的人之一，孙大伟也是最悲痛的人之一，甚至李武也哭得昏厥。但还有比他们更难过的，李阳。李阳从未在众人面前哭过，或许他已经在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把眼泪流光，或许他能够在梦里和张悦相会。昨夜小妹忽疑君道，却是琉璃火未央天。赵红兵从李阳家回来以后哭了，这个30多岁的老爷们儿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哭了一夜。据说当夜赵红兵和高欢曾有如下对话：红兵，听我说句话。你说。张悦是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这我知道。张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第二次入狱，我在他家足足住了4年多，他对我的照顾就像亲妹妹一样，我和你一样难过。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早就知道张悦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当这一天来的时候，我比你平静。嗯，而且我想你一定不会成为第二个张悦。为什么？你和他虽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你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你的出身就注定了你不会重蹈他的覆辙。那你也听我说句话。赵红兵打断了高欢的话。红兵，你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结婚吗？你说，因为如果你是个男人，那你就是张玉，你是我认识的女人里面最有主见、最不肯服输的人。为什么这么讲？你想想，为什么你一个名校毕业生？ 现在却在咱们这儿的一个破高中当老师，到现在连个教导主任都当不上，每个月拿着950块钱工资。你真的忘了你是怎么到今天这个境地的吗？你想想，你的大学同学现在都干什么？从政的现在有副司级的了吧？经商的资产千万的也不少了吧？出国的现在也有常青藤高校的副教授了吧？而你呢？又在干什么？
1: 高欢笑，后面你明白这一点，就说明你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张悦。或许有一天，我倒是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张悦。的确，高欢和张悦是同一类人，高欢身上流淌的热血，或许比张悦还要沸腾。张悦被处决一个月后，李四儿也回来了。
0: 李四儿的背更驼了，眼皮也更长了，依然黝黑黝瘦，更像个大烟鬼了。李四儿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赵红兵，我想看看张月去。嗯，走去南山，我带你去。深秋的黄昏，两个30多岁的男人上了南山，一个腰杆笔直，却满面风霜；另一个驼着背，眯着眼睛。 但脚步坚实有力。张悦的坟前，驮着背的汉子掏出了一个绿色的口琴，一曲送战友的口琴独奏飘荡在秋风里，悠扬而悲戚，音符仿佛凝固在了空气里。口琴声音响了良久，都没人说话，只有萧萧的秋风。 两个中年男人坐在了墓碑前，半晌，两人说话，轻声细语，仿佛怕吵到了张悦。三儿，好久没听你吹口琴了。是啊，我也好多年都没吹了，吹的还像当年一样好。 当年我们所在的猫耳洞里，除了能听到炮声，就只能听到口琴声。那时候没事儿干。哎呀，现在的孩子没人会吹口琴了。张悦以前最爱听我吹口琴了，但是他没听过我吹《送战友》。赵红兵不说话了。 一年以前，我还见过张悦，看到张悦那双眼睛，我就知道张悦要出大事儿。嗯，张悦还去过广州，赵红兵压根儿就不知道张悦曾去过广州。嗯，你俩在一起玩什么？吃了一顿烧鹅饭，我当时就知道，这可能是这辈子和张悦吃的最后一顿饭。
1: 去广州找你干什么？他没说，我问他需要帮忙，他笑笑说不用，但我万万没想到张悦最后会折在别的事儿上。赵红兵又不说话，目光凝视远方。李四儿也不说话，两个人又沉默了半晌。红兵，你说我回来以后做什么生意？
0: 钱是不缺，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现在也没什么太好的项目做。那你准备做什么？哎，你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开旅馆的时候认识那小静吗？他说要给我介绍个工程做。他以前他不开美容院的吗？沈公子的老婆。

0: 不就是从他美容院里泡来的吗？他现在还是开美容院的，那他能给你介绍什么工程啊？难道装修他的美容连锁店？他的确没工程，但是他认识能给我工程的人。那我明白了。张月出了事儿以后，我算是更明白了。以前咱们混呢，都是他妈的瞎混，咱们的名声是不小，但是那顶什么用啊？李四儿拍了拍赵红兵，笑了。赵红兵看着李四儿也笑了，也拍了拍李四儿。你要做什么工程？我也入股吧。李四儿已身家千万。好，等这事儿定下来再说。现在张月老婆孩子怎么样了？还可以。前些天我又见到张月儿子，现在他是我干儿子。张月儿子怎么样？我几年没回来，都没见过。长得和张月挺像，挺争气，咱们全市幼儿英语竞赛第一名，特别要强，每天连家门都不出，除了看连环画就在家画画，特乖。哎呀，太要强也不是啥好事。你看张月。李四儿回了回头，看了看张月的墓碑，不是坏事。这两个中年汉子在张月的墓前聊到了天黑。兄弟，我们走了，改天再来看你。两个汉子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他们俩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过后将会发生转变，迎接他们俩的究竟将会是什么呢？是前程似锦，还是那段时间赵红兵没钱了，他和沈公子两个人都没钱了。过去他俩赚的钱还有吴老板的钱，多数都花在了张月这件事上，再不赚钱没两年他们俩就都得喝去西北风去了。赵红兵和沈公子当时曾有如下对话：张月没保住，咱们也快没钱了，可得想想该干什么。现在啊，还是搞工程赚钱，咱们应该搞点大的工程。你净想大的，搞工程哪来活啊？即使有活来了，你有搞工程的资质吗？即使有资质，你有那么多钱去做吗？只要活来了，资质我可以找别人一起合作，钱更小事儿。赵红兵说话的语气好像全世界都踩在他脚下。沈公子看着赵红兵这副仿佛已经赚了几千万的架势，乐了。红兵，你也30多岁了，你还做梦呢你？从咱们当兵的时候，你呀就成天做梦。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你那梦想就实现过一个，就是成天盼着你家那黑背的狼狗不吃不喝自杀身亡。结果你家那狼狗还真他妈的不吃不喝自杀身亡了，还真他妈的邪。其他的梦想，你实现过几个？赵红兵想起他家那狼狗不吃不喝自杀的原因，有点沉默。沈公子，我有句话必须要再对你说一次。
1: 说。
0: 人呢，必须要有梦想，因为有了梦想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连梦想都没有，那怎么实现？如果我说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画家，那么好，我今天就练画画，就去练去，我努力，我流汗，那样呢，我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但是如果我连世界上最好的画家的梦想都没有，我又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画家？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人有梦想可以，但你不能空想。我没空想。那你怎么去实施你揽大工程梦想？
1: 我想去和小静好好谈谈，他不是和韦局长关系不错吗？
0: 谈什么？拿块地。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0: 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 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哎呀，要说现在能离开啥，我都离不开这个手机呀、啊！
3: 哎呀，可不咋的，长手上了哈。
2: 是，哎，江总，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对于你来说它是什么？
3: 哎呀，你这一下问住我了哈。其实手机是我们的工具哈，但是呢，它已经超出我们工具的范畴了。
2: 对，没错，就是我们在科学的角度上也有一个理论说，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就是以前呢，手机是工具，但是现在它好像成为咱们一个器官。关了，
3: 对，
2: 帮助咱们去看去感知这个世界，是不是？
3: 哎，你这解释的太对了哈。
2: 哎，所以说已经离不开了。那你像过去网络没有这么发达，手机也没有这么智能，我们用手机用网络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现在长在我们身上，你发现你基本天天都在用，甚至啊说只要你睁着眼睛你没睡着你就在看手机，你发现没有？
3: 那发现了，
2: 是不是？基本上所有人每天都会去刷微信看朋友圈，即便是你说哎呀我不玩手机我不玩游戏，但是你很多工作通知都是在手机里进行的吧。
3: 对，
2: 你说你跟别人联系个什么事儿啊，你肯定要用到手机。还有我们用它来看什么短视频，看直播，这不错眼珠的看呢，太精彩了。
3: 对呀、啊、包括家人之间的交流还得有一个幸福一家人的群哈。
2: 哎，是啊，发发群聊，发发视频啦啊，包括有些人喜欢在手机上看电视剧，然后上网购物，是不是？还有现在小孩上网课的，你网络办公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开这个手机这个网络。
3: 对，
2: 那么这些电子屏幕对眼睛的损害你也是逃不掉的。
3: 对，
2: 而且现在智能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屏幕使用时长啊，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里面去看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我这每天手机使用时长就这屏幕亮起的时间能达到8-9个小时，多的时候真能达到10个小时以上。
3: 也就是说你不看路不看人的时候就是在看手机。
2: 哎，所以你也可以看一看咱们的眼睛就承受的压力啊，他受到的辛劳你可想而知。那我想问一下，就你天天在用时时刻刻在用的眼睛，这一对眼睛你保养过没有？听众朋友们，
3: 对，保养过没哈？你像咱们天天开车的车还得到公里数还得保养呢，是不是？
2: 对，那更别说眼睛了、你说小时候咱老师还带着咱们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这眼保健操也不做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感觉了，比如说稍微看东西有点模糊啦，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说这眼睛越来看东西越不清楚了，越难受了，甚至有一些迎风流泪的特别敏感，然后眼皮呀、包括眼球里边你翻开看看都是红的。
3: 你说的好像是我就这症状。
2: 对、我看你这个眼睛也有点红，是不是？还有就是眼睛又干又涩，
3: 天天卡巴眼睛。
2: 哎，是的，眨眼，然后包括你一揉眼睛的时候它都咔嗒咔嗒响，为啥？就是太干了。
3: 对，
2: 还有的朋友就动不动就淌眼泪的，分泌物还挺多，你这个时候赶紧得养护起来。
3: 对，怎么给眼睛保养起来呢？
2: 我跟你说啊，给你的眼睛雇一个保姆，
3: 那得多钱，天天给你揉眼睛、
2: 这个保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就能专门服务你的眼睛，它就像一个专门的护眼保姆。
3: 哎，就给眼睛养护了哈。
2: 是的，它就是9层明目贴、也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
3: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东西有叶黄素还有艾草对眼睛肯定好啊。
2: 哎，有的朋友说这个眼贴我用过，但是我这个效果一般呢、和你说的也不一样。我跟您说，我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眼贴它效果又好，用上就能舒缓，让你不难受啊。首先我介绍介绍，它是做眼贴起家的品牌，它这个明目贴嘛就是明亮的明、这个名字，而且中草药的选择上必须是有讲究的，它不是说给你弄点薄荷脑啊，给你糊弄糊弄让你感觉凉凉的，那没用啊。人家是专门聘请了中医大家 家成立的专家组，甄选三年的尘艾、艾草，然后枸杞子、石斛、白芷，七年以上的丹参，还有桑叶、菊花、决明子、石决明、夏枯球，还有黄柏等等十七味的地道中药材，严格的选材把关，保证这个药效都是明目降火的，包括药材的用量也是精准斟酌的，真正护眼的东西加到里面，才能让咱们眼睛，就草本的东西啊，让咱们眼睛好起来。
3: 嗯，
2: 而且这每一贴护眼贴都是经过十四道提取工艺，每一滴浓缩的精华液都有保障的。除此之外，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所以它还添加了叶黄素，这个就是它和传统眼贴不同的地方。那叶黄素，江总你知道吧？
3: 对呀、啊，对眼睛好的嘛，补充眼睛叶黄素这个成分啊。
2: 是，那叶黄素它就是咱们视网膜主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我们自身无法合成，你只能从外界来补足。那么补足叶黄素，它一是可以帮咱们过滤吸收有害的蓝光，二就是减少自由基，抗氧化，延缓咱们眼底一个老化的情况。
3: 嗯，
2: 你看一看我们九层明目贴，它的背面第一位成分就是叶黄素脂提取物。
3: 嗯，
2: 所以让这个叶黄素和中草药植物的精华同时作用，直接从眼皮渗透到眼底。包括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叫九层明目贴，什么九层，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它能渗透到我们内眼的九层啊，九层防护的，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基底的部分啊。那护眼的方式有这么多，为什么我推荐眼贴，就是因为

0: 它是这么直接有效的，
1: 嗯，
0: 而且你贴上之后，它能覆盖整个眼球，还有这个眼周的穴位，比如说睛明穴呀、攒竹穴呀、鱼腰穴、球后承泣这些穴位，刺激咱们的经络，放松眼周，针对性非常强。所以一款好的眼贴，你用上之后，你是直接有感觉的，这比你吃什么，那它又来得快得多了。就是包括视网膜里面的营养叶黄素，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肌理当中，直接渗透九层。补充到你的眼部啊，所以说你用眼多了贴一贴，不舒服了贴一贴，你的眼睛会感觉瞬间明亮又舒服的，整个眼球感觉就像被水包裹了一样。
1: 哎，这听着我都舒服哈！
0: 光线强，对我们视网膜的伤害更大。这个时候你贴上一贴，不仅有效，而且它凉凉爽爽的，很舒服。你想想现在啊，一副普通的眼镜也好几百块钱了，
1: 对呀，
0: 护眼灯好一点的两三千了，是不是？但我跟你说都没有这眼贴，你天天护。护理上，他像一个老妈子，像一个保姆一样，天天给你做 SPA 来的实在，是不是？
1: 对，你天天雇保姆给你做 SPA 还五六千的一个月啊，
0: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价格一定是让你满意的。
1: 嗯、
0: 这一款叶黄素艾草护眼贴也是我们的九层明目贴，市面价是99块钱一盒。
1: 一盒贴多长时间？
0: 它一盒我首先给大家做了一个加量装，一盒是30包，也就是30对，
1: 能
0: 用一个月
1: 啊，能贴30天哈、啊。
0: 是的，一天一次就可以了。那今天199块钱，你正常买两盒。但是我说了，我加量不加价，199块钱3盒，而且买三送三啊、哦！我不跟大家卖官司了啊，就直接是199块钱买3盒送3盒，一共让你到手6盒，半年的眼贴的量啊。
1: 嗯，
0: 怎么样？
1: 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1: 对呀、
0: 啊，还没完事儿，今天对前20位订购，我让你内外兼修，市面价格99块钱一瓶的蓝莓叶黄素植牙片3瓶，内服加外服我全给你加上、啊，
1: 内外都用上，
0: 是
1: 不是？是
0: 的，3瓶叶黄素片就送给您了，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赠送的优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
1: 嗯，
0: 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一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
1: 嗯，
0: 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
1: 半年的
0: 叶黄素
1: 片，
0: 对、
1: 哎，
0: 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咱们才能说买3送3盒，总共6盒，这个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啊蓝莓叶黄素片，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女士，咱们订购吗？
2: 这个是打开直接就可以贴的吗？
0: 哎，是，打开就能贴啊。
2: 啊，然后它这就是还有个赠送的吃的是吗？
1: 叶黄素片直接吃就行啊。
0: 对，叶黄素片送你3大瓶，半年的量啊。
2: 啊，就都是内调加外敷就可以是吧？
0: 哎，是的啊。
2: 啊，好，订2套，
0: 好的，订购成功
1: 了。每个人有限购吗？
0: 嗯，每位朋友最多订2套了，好不好？
1: 限购2套啊，
0: 因为这太合适了，199，你是吃啊，你是贴，都能用上半年的量。我跟大家说实话，我送你这个叶黄素片，你市面上你199也买不下来。所以说啊，您注重眼睛健康的，你赶紧用上，每天睡前你就贴15分钟。我是喜欢睡前贴的，当然你要白天贴也可以，就感觉特别的放松。
1: 对，什么时候眼睛肿胀了，贴上赶紧哈，
0: 就难受了你。就贴没有限制的，不仅是舒服、
1: 嗯，
0: 你持续的用，你会感觉眼睛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健康。你像我以前我就经常揉眼睛，现在我就不用了，你发现没？
1: 揉眼睛容易进细菌呢、
0: 哎，
1: 那毛病来得更快啊！
0: 你越揉它越重，所以说你就是这个眼睛已经出现了哎一点点小问题，你这个时候你赶紧止损就对了。
1: 嗯、
0: 叶黄素眼贴，艾草叶黄素眼贴，它也叫什么九层明目贴，你用上市面99。

0: 块钱一盒，今天199，一共到手6盒，再送你3瓶叶黄素片啊！记好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民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对，是1996盒是吧？
0: 是的。
1: 对，
2: 那我订一个。
1: 好嘞，还送你3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
0: 嗯，好嘞，女士，咱们等电话啊，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跟您说声再会。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来，迎进1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订那个眼贴。
0: 订眼贴啊？订一套吗？
3: 订一套，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全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继续拨打。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了。
0: 是你发现，你说腰疼了、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
1: 嗯、
0: 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订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
1: 嗯、
0: 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的。
1: 对，关键在199，这么的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嗯、你算的没错、
1: 啊，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
1: 嗯、
0: 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1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
1: 嗯，
0: 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
1: 半年的
0: 叶黄
1: 素片。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才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嗯、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

0: 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哈。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三盒送三盒，一共是六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三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应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给我订购一套。
0: 订一套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如果说您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因为我们今天这太火爆了。您算一算啊，就正常很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哎呀吃这个叶黄素，我这上了年龄一定要补充这个东西。但是一说买这叶黄素片挺贵的，你199能买个2-3瓶叶黄素吗？你都买不下来。
1: 买不下来。
0: 今天我199不仅让你到手6盒180对的这个眼贴，
1: 对，
0: 再直接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哎，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价格你就不用再犹豫了，因为现在你说用眼是太超负荷了，是不是？
1: 对，
0: 小朋友你说每天啊拿个手机啊在那块儿那个玩游戏吃鸡，是不是？还包括上网课上学得看那个电脑看 PPT 的，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啊真是玩游戏的，然后看电视剧的，玩电脑游戏的，这都不在少数，你动不动还得看个直播呢，刷个小视频呢。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得补充眼睛的营养。那么这个眼贴它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就这种护眼方式，它首先它就是针对性特别的强，
1: 还安全呢。
0: 哎，它直接贴到你的眼睛上面，不仅能营养我们的眼球，还把你眼周的这些个穴位全部都给包括进去了，包括睛明穴、攒竹穴、承泣、球后穴、鱼腰穴等等。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我们的艾草等等17味的中草药，它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和肌理当中，直接补充到眼部了。所以你用上之后才会感觉，哎呀，特别的舒服。长时间用下来你真感觉这个眼睛是越来越明亮的，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晰的啊。今天订购前20位199到手6盒180贴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180片啊，你不管是内服还是外敷都能用上半年，只有20个名额，现在我看还剩最后4-5个了。
1: 对，还有4个名额，咱们这个一大堆还给你免费的优加去，货到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用给，赶紧打进电话抢占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1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
1: 半年的叶黄素片，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接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订购
3: 订眼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来，下面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女士。
4: 哎
0: 订购吗？
4: 想订购。
0: 好的，
1: 订购成功了啊。
0: 订购成功，我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还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哈。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

0: 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我们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三盒送三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2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买三送三盒，总共6盒，这个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啊，蓝莓叶黄素片，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获得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啊，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
0: 啊。是你发现，你说腰疼啊、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是你要是眼睛不舒服了、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定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的。
1: 对，关键在199，这么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才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我们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三盒送三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2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啊，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
0: 啊！是你发现，你说腰疼啊、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了、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定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的。
1: 对，关键在199，这么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

0: 银河前潜站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
1: 您算一算啊，就正常很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哎呀，吃这个叶黄素，我这上了年龄一定要补充这个东西。但是，一说买这叶黄素片挺贵的，你199能买个两三瓶叶黄素吗？你都买不下来，
0: 买不下来。
1: 今天我199，不仅让你到手6盒180对的这个眼贴，
0: 对，
1: 再直接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哎，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价格，你就不用再犹豫了，因为现在你说用眼是太超负荷了，是不是？
0: 对，
1: 小朋友，你说每天啊拿个手机啊，在那块儿那个玩游戏吃鸡，是不是？
0: 对。
1: 还包括上网课、上学得看那个电脑、看 PPT 的，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啊真是玩游戏的，然后看电视剧的，玩电脑游戏的，这都不在少数。你动不动还得看个直播呢，刷个小视频呢。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得补充眼睛的营养。那么这个眼贴，它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就这种护眼方式，它首先它就是针对性特别的强，
0: 还安全呢。
1: 哎，它直接贴到你的眼睛上面，不仅能营养我们的眼球，还把你眼周的这些个穴位全部都给包括进去了，包括睛明穴、攒竹穴、承泣、球后穴、鱼腰穴等等。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我们的艾草等等17味的中草药，它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和肌理当中，直接补充到眼部了，所以你用上之后才会感觉哎呀特别的舒服，长时间用下来你真感觉这个眼睛是越来越明亮的，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晰的啊。今天订购前20位199，到手6盒180贴的
0: 叶黄素
1: 艾草护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180片啊，你不管是内服还是外敷都能用上半年。
0: 咱们这个一大堆还给你免费的优加去，货到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一分钱不用给，赶紧打进电话抢占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啊，我们发现这个眼睛的问题现在提前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父母辈的爷爷奶奶辈60多岁以上才说眼睛不舒服，但是现在我30-40岁怎么眼睛就开始难受就看不清了呢？
0: 都用眼过度了吗？
1: 哎，用眼过度的问题太严重了。如果你现在经常说眼睛干涩疼，眼睛痒啊，经常的不舒服，然后视疲劳啊，或者说我有近视，我需要养护眼睛，长期的使用手机使用电脑啊，我这离不开了怎么办？包括中老年朋友这个眼睛不适，你都应该日常护理做起来。那么
0: 本身你有些眼部的疾病的哈，
1: 是的，你就别再等了好不好？今天199，你上外边我们识字的地方你买叶黄素你都买不了2-3瓶，今天叶黄素我都当赠品送给大家。
0: 今天199块钱买3盒送3盒啊，足足180贴的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叶黄素，足足180片，只需要199，还给你免费的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留在场外啊，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在场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我们节目就马上要结束了，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们明天再会。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

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

0: 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从6月9号到6月23号，连续15天均为雨天或多云，其中今天、明天有雷阵雨，周五、周六有中雨，后续更是几乎天天小雨，雨期超长，大家的雨具要随时待命。那在这个期间呢，气温整体是偏低的，最高温在21度到26度徘徊，最低温低至12度。6月19号之后气温逐渐回升，6月23号最高温将冲至31度，但早晚温差依然超过10度，早穿外套午穿纱的模式将持续上演。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4度到22度；四平小雨，12度到22度；辽源小雨，9度到20度；通化小雨，10度到21度；白山小雨，9度到21度；白城多云，13度到26度；松原小雨，14度到24度；延吉中雨，9度到21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8度到20度；长春雷阵雨，11度到23度。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市教育局重要通知，按照2026年长春市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总体安排，长春市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转公学校的空余学位信息将于6月10号，也就是今天发布。6月11号9点到12号的17点，符合条件且有意愿参加空余学位派位的，登录相关城区指定网站报名，在系统提供的学校中选择一所学校报名。

网络端口关闭后不能再修改相关信息。6月16号9点，相关城区组织开展辖区内学校空余学位派位录取工作。6月16号15点到17号17点，学生及家长登录相关城区指定网站查询录取结果。6月17号9点至17点，被录取的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未在规定时限办理的视为放弃录取资格，未被录取的回原录取学校入读。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博物馆将于6月13号正式开馆。作为四平重点打造的铁路专题文博地标，总展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展馆加室外铁路文化广场双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依托1925年落成的省级文保单位四陶铁路发电厂旧址改造而成。展厅面积400平方米，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4000平方米铁路文化广场规划七大特色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爱国主义研学、趣味科普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现中国铁路摆脱技术桎梏、跻身世界高铁领跑行列的奋进历程。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卓越大街站应急演练通知，6月9号至11号将在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卓越大街站开展运营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为保障演练活动安全顺利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告知如下。本次演练在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卓越大街站及周边开展，演练期间将有公安、消防、急救、抢修车辆参与演练。演练过程中可能会对周边交通通行造成短暂影响，给大家带来不便之处，敬请谅解，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长白山南景区临时关闭公告。由于近期连续降雨，长白山南景区发生山体滑坡，部分路段的路基受到影响。那为了确保游览安全，南景区自2020年6月9号起临时关闭，开展抢修施工。开放期间敬请关注长白山景区官方公告。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初夏时节，吉林大地暖意融融，一项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民生工程正在各地如火如荼推进。5月30号，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吉林省2026年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2026年2月，省住建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加力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明确未来5年目标任务，从零星试点到全面铺开，从靠能人到靠制度，吉林省正分批分步稳妥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居民告别悬空生活，乐享一键直达的幸福。

六月盛夏，全国各地暖意正浓，吉林长白山却迎来多场惊喜下雪，上演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就在不久前，长白山天池刚刚结束长达七个月的冰封期，壮阔的五开景象刷爆全网，大块浮冰在湖面碰撞游走，蓝冰碧水勾勒出绝美山野风光，正式开启夏日游玩季。受冷空气影响，长白山天池主峰气温骤降，风雪相伴，山顶白雪皑皑，山间林海苍翠，湖面湖水澄澈，山下清风习习，生动诠释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地貌气候。开冰碧水遇上盛夏飞雪，两大美景同框亮相，成为长白山六月独有的限定风光。

近期在人民大街、吉林大路等多条街路的粉蝶月季迎来盛花期，一簇簇柔粉色花朵缀满枝头，层层花瓣温柔舒展，清风拂过，花枝轻摇，为长春披上了一层温柔诗意的滤镜，氛围感直接拉满。粉蝶月季的花期格外漫长，从六月可以一直绵延到十月，跨越夏秋两季，超长花期持续再现，层层叠叠的粉色繁花轮番装点着长春的街头景致。

0: 6月4号下午，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磅成果，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林省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荣耀上榜，成为吉林省唯一入选点位。吉安是吉安籍导演大鹏执导的缝纫机乐队的主要取景地。2017年影片上映以后，片中摇滚公园大吉他雕塑成为无数影迷的向往之地。影片拍摄时，主场景大吉他雕塑因剧情需要被爆破拆除，却在吉安人心中种下了复刻地标、留住情怀的种子。为回应群众期盼，打造文旅新地标，吉安市于2021年6月启动滨江广场二期改造工程，总改造面积8104平方米，涵盖广场修建、大吉他雕塑复原、钢化夹胶玻璃舞台、灯光秀配套设施及周边亮化绿化工程。自2021年9月13号起，广场每天19:30上演常态化灯光秀，摇滚旋律与璀璨光影交织，成为吉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核心亮点，更是游客夜游打卡的必到之处。5月29号至6月11号，凯乐石全球14座8000米山峰探险展在长春万象城免费开展，这也是东北地区首次迎来全景式8000米级高峰主题探险文化大展。近日，广西玉林陆川警方查处一起路面炫技扰民违法行为，一名男子公然在高考考点校门口驾车漂移，制造噪音扰民，还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博取流量，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处以罚款。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依然是在早高峰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也就是今天发售。此次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是315亿元；第四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为38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储蓄银行、浦发银行。

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银行手机银行 APP 已在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储蓄国债入口。储蓄国债的购买需要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开通专门的国债交易账户，同一证件号码仅能开立一个账户。不过投资者可根据需要变更绑定的资金账户。那此外，投资者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至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召回公告指出，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膳魔师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除了中国市场外，膳魔师亦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相关产品。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五周上涨。6月5号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为 10.56 元每公斤，比6月4号上涨 0.8%。 今年鸡蛋价格逆势上涨，不仅突破季节性规律，五月更呈现周周攀升的特征。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安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6月9号发布辟谣公告，近日网传河南安阳为奔跑吧节目组录制支付80万元费用，经向安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殷墟博物馆、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核实。2025年12月18号，浙江卫视节目中心与安阳市联系，你来安录制奔跑吧节目。此后节目组多次来安进行踩点看景，2026年5月16号正式在安阳完成录制。节目组工作人员在安期间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均由节目组自行承担，本次节目未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6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规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质培养，那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强健我军政治军官的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

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育，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窗口信息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6月8号，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收官。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余名游客，完成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全新的度假模式收获游客好评。今年12月，爱达邮轮将新增3个同类型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持续为大众打造轻松惬意的周末海上微度假体验。据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滇中新区直管区分局6月9号通报，5月4号，缪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丈夫张某与冯某柱、夏某、常某一行4人出境后疑似失联被困。接报后，公安机关立案侦办，全力开展案件调查。经多方努力，张某、冯某柱、夏某、常某4人于6月9号安全回国，后续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在这里，警方提示大家，请广大群众切勿轻信境外投资、高薪工作、免费旅游等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落入违法犯罪陷阱。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6月9号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永川开幕。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巴西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推荐，38部中外优秀动画影片将参加展映。本届电影周将举办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全民共享系列光影嘉年华和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活动，旨在搭建国际动画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动画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凭借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被冻伤。医生表示，能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罐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20度甚至-40度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上用在运动损伤。如果是从网络渠道或商店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酒精、薄荷脑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可以降温10多摄氏度，就算反复喷涂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冻伤反应。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那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